0: 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 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5: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6: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5: 哎呀，孟非老师，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6: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5: 哎，你好老人家。
6: 今年已经70岁了。
5: 哎，
6: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救了我老伴的命。
5: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6: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5: 哎呀，你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你慢点说，没事。哎，我有点着急了。
6: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5: 您说说。
6: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
5: 啊。
6: 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
5: 啊。
6: 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5: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6: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5: 哎呦我的天，
6: 得2次了。
5: 这哎呀，这家庭。
6: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5: 啊。
6: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5: 都是你照顾。
6: 右边的是我照顾。
5: 哎呦，辛苦了。
6: 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5: 啊。
6: 这都第2年、22年的时候。第二次犯病了，这么久卧床不起，下不了床了。
5: 哎呀，我
6: 现在躺着床，
5: 这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

0: 照顾啊！哎呀，
1: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
0: 嗯，
1: 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0: 哎呀，
1: 你说孩子没动吗？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0: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1: 对呀、啊，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0: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1: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睡自己家那褥床，哎呦，看着都遭罪。
0: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啊，
1: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0: 还加重了。
1: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0: 哎呀。
1: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0: 太不
1: 我
0: 容
1: 这
0: 易
1: 身
0: 了，
1: 体也不好啊，
0: 嗯，
1: 我血压高，腿还疼。你
0: 嗯，
1: 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0: 那就是啊，
1: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0: 哎呀，
1: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0: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1: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0: 你可千万
1: 算了。
0: 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1: 我这幸运的是啊，
0: 哎呀。
1: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
0: 啊
1: 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雀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
0: 嗯
1: 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儿，
0: 啊，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1: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0: 都
1: 了，
0: 给他吃了。哎呀，
1: 对，
0: 阿
1: 我
0: 姨，
1: 一
0: 你这
1: 天。
0: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1: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开始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0: 哎
1: 了
0: 呦，
1: 吗？
0: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1: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0: 哎呦，我的真
1: 哎
0: 好。
1: 呦，当时我那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0: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这不挺好的吗？
1: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0: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羊奶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1: 对，
0: 后能有用啊。
1: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台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0: 哎呀，阿姨，我都
1: 再
0: 想
1: 帮
0: 哭
1: 我
0: 了。
1: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药，不能让它断了呀。
0: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
1: 哎，
0: 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
1: 嗯，
0: 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1: 哎，
0: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1: 是。
0: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
1: 哎
0: 上我
1: 呦，
0: 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你就是我们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0: 阿姨，咱
1: 再
0: 都
1: 好
0: 是好
1: 了，
0: 了就行啊。
1: 我老伴儿最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0: 行
1: 你，让
0: 行。
1: 我老伴儿。

0: 给你说声谢谢。
1: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我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0: 好，
1: 阿姨，你等我电
0: 谢
1: 话，
0: 啊，
1: 你
0: 真
1: 等
0: 的
1: 我
0: 是
1: 电
0: 太
1: 话。
0: 谢谢了。好，那我
1: 好。
0: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1: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0: 好，
1: 啊，
0: 孟老师再见啊，我
1: 哎，再
0: 等
1: 见，
0: 着
1: 你
0: 你。
1: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
0: 孟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是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净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嫌咱，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 拄棍儿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嫌，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古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生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孟非了。
2: 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备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搞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没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药点来写。 要点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吃的。盒子后面也是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就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羊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需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需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的羊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羊胎盘一天2支，加上3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7分解决气、3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 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可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也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1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1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1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1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 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三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真是过了六七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扫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六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低的价格，争取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 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

0: 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3: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3: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3: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3: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
3: 啊，
4: 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3: 那可有点高。
4: 对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3: 哦，
4: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3: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
3: 嗯，
4: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啊、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熨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3: 忘了。
4: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啊。说妈，你怎么没帮我熨呀？呀，你说孩子哪
3: 叫
4: 穿？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熨衣服啊？你说这
3: 是
4: 怎么忘记啊？
3: 你这个就是腔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4: 哎，
3: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4: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哈、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3: 这个。
4: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非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3: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4: 是啊，
3: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4: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
3: 啊？
4: 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3: 对呀。
4: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非老师，我这么多年哈、
3: 啊。
4: 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嗯，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 长效的连着，还在还带着那个。

0: 短效的
1: 那硝苯地平都得吃，
0: 对呀、啊，你都得吃啊，
1: 嗯、
0: 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
1: 啊，
0: 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1: 都得吃他的。
0: 哎，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儿那个一点儿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早
0: 对
1: 饭都不用
0: 呀、啊，
1: 吃了。
0: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1: 你
0: 你说
1: 这
0: 我
1: 不
0: 愁
1: 是
0: 不
1: 已经
0: 愁
1: 控制
0: 啊？
1: 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
0: 是，
1: 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
0: 对，
1: 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
0: 是，
1: 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
0: 好。
1: 呀，我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0: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啊，孟非
1: 我
0: 老
1: 给你
0: 师，
1: 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
0: 对，
1: 好结果，
0: 是，
1: 好不
0: 我们
1: 好？
0: 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
0: 好，
1: 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我相信，
1: 行
0: 要
1: 不
0: 不
1: 行？
0: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
1: 行，
0: 不会落下
1: 行，那
0: 的。
1: 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0: 好
1: 到
0: 的，
1: 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
0: 哎，
1: 适。OK，好
0: 好，
1: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0: 谢谢孟非老师，好，
1: 哎，
0: 明
1: 再
0: 天
1: 见，
0: 见，
1: 哎，再见，明天见。
0: 哎，好，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3: 哎，
2: 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你看老
2: 我
3: 伴儿
2: 听
3: 就，
2: 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3: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的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2: 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3: 哎，对，现在已经在这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2: 您说说，我听听。
3: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
2: 哎呦，这有点高啊。
3: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2: 哎呦，
3: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
2: 哎呦，
3: 呀。
2: 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3: 是呀，都花了10几万，这不是从医院里把命给抢救回来了。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呀，特别特别的虚弱，
2: 对。
3: 走路呀，这个腿呀，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2: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3: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呀、啊？
2: 哎呦，
3: 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2: 那一
3: 你
2: 定
3: 说
2: 很
3: 这
2: 疼。
3: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2: 玻
3: 呀、
2: 璃维
3: 强心的
2: 呀，
3: 药
2: 你
3: 呀，
2: 都得吃，
3: 都得
2: 对，
3: 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2: 那
3: 胃
2: 肝肾
3: 都
2: 还
3: 感
2: 不
3: 觉到，
2: 行呢，
3: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2: 对，这吃药吃的，
3: 对呀、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阳台盘了吗？
1: 啊，
3: 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1: 啊，用了怎么样？
3: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1: 嗯，什么情况？你说。
3: 哎、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
1: 啊、哦。
3: 这个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1: 哎呀，吓我一跳。
3: 吃上以后刚开始吧，
1: 啊、
3: 这个心脏。
1: 啊
3: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
1: 啊。
3: 这心呐、啊，都一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1: 敞亮，
3: 可敞亮，可敞亮。
1: 哎呀，真好，真好。
3: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1: 啊。
3: 一躺下来呀、啊，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很。
1: 嗯、
3: 啊。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很了，睡觉了也稳当了。
1: 啊。
3: 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1: 对也不难受、啊、
3: 嗯，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的，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1: 哎，这真好。
3: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阳台盘，这真是呀、啊，这个。真是用上学了这啊
1: 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
3: 哎、
1: 原来是吃上管用了你这
3: 样、啊、是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阳台盘大补正气、
3: 嗯、
1: 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
3: 对
1: 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阳台盘，你加点3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好。
3: 哦，加上3七粉都可以了。
1: 你这是一天吃2只阳台盘，再加上3克的3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
3: 嗯
1: 好不好？
3: 那中、
1: 嗯，
3: 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的继续用啊！这
1: 啊，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
3: 嗯、
1: 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3: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1: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啊，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的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
3: 啊，好，
1: 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3: 好，
1: 好，
3: 再谢谢您，再见啊，
1: 哎，再见，
3: 啊、
1: 嗯。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6: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人越害怕越喜欢被恐怖片吓一跳？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恐怖片让人又怕又爱。你有没有这样一种体验？明明害怕的捂眼睛，却又忍不住想要去偷看一眼；明明吓得心跳加速，却又一边喊吓死人啦，一边继续看下去。为什么我们会自愿跑去电影院、手机、电视前，被一堆鬼怪杀人狂吓得瑟瑟发抖呢？其实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恐怖片背后的六大爽点密码。第一，害怕的时候肾上腺素飙升，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跟兴奋几乎一模一样。喜欢刺激的人在恐怖片里能获得类似过山车的快感，那种明知道安全但好紧张的体验简直上头。第二，恐怖片最迷人的地方是在吓和放松之间反复横跳。比如《小丑惊魂》里面的那只小丑，每次现身都让人惊叫，但下一秒的暂时安全又让人忍不住喘口气。这个时候身体会释放多巴胺，给你一股轻微的奖励快感。第三，你不敢面对真实的死亡和暴力，但恐怖片就像一个心理沙盘，让你用旁观的方式探索这些禁忌边界。你没法真的进入鬼屋，但是你可以看别人进。第四，每个人对恐惧的承受点不一样，有人怕血，有人怕娃娃，有人怕突然响起的音乐。恐怖片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自己怕什么，能承受什么。第五，和朋友爱人一起看恐怖片，不但更安全还更刺激。有人会借机拥抱，有人借助别人壮胆，还有人靠互相的哎呀妈呀情绪感染，加倍恐怖体验。你是不是也有看恐怖片的专属搭子呢？第六，许多恐怖片的受害者都是不讨喜的角色，作恶的、愚蠢的、自私的、犯规的，他们死得越惨，观众越觉得该。这就是心理学里面的幸灾乐祸，当坏人有报应反而让人暗爽。总结一下，恐怖片是情绪过山车，是心理镜子，也是我们安全的拥抱恐惧的方式。下一次胆小却忍不住点开恐怖片的时候，别忘了，你不是爱害怕，而是在享受活着的快感。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冲。上午憋着一股劲儿哈、啊，这个劲儿有时候就是这样。哎，人呐，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一口气儿，一股劲儿，哎，就这个，然后就能成好事儿，是吧？咱说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啊，年轻人总是在啊精力充沛的条件下做着各种蠢事啊。我只说我自己啊，那会儿20岁啊，十几岁啊，包括那个30岁以前，我感觉我自己都是精力充沛的，啊，天天晚上熬夜啊，熬夜这有时候赶工作啊，有时候那个什么，白天那个我姥姥有句话说的叫什么来着？白天你摇街喝茶啊，晚上点灯续麻，是吧？什么意思啊？就是哎，白天这个事儿和朋友们聊聊天儿 啊，做做各种那个事儿啊之类的。哎，有时候晚上哎在熬夜工作啊。后来啊，这年轻人不要总熬夜，是吧？这怎么说呢？哎呀，后来觉得慢慢的精力不济以后，哎，这个就得省着点花了。我觉得人呐、啊，这一辈子这精力啊，就像是一笔存款啊。这个有时候呢，年轻的时候你就带着这存款来。啊，这存款就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啊！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存款根本花不完啊！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哎，慢慢发现有点什么呢，拮据了，哈哈啊，这个哎，手头有点紧了，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分配这个精力了啊！到了老了就不管了，是吧？这你看，有时候我爷爷啊，然后我前两天刚刚回家看看他，哎呦，老爷子现在啊，已经就基本上什么都不记得了啊，就吃喝拉撒。人生最好的四件事儿，都不耽误啊！别的什么，你问他什么，那基本上全都不记得。以前还能跟我聊聊什么小时候的事儿啊，什么他当时在各种啊什么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那风光的事情，现在问他全都不记得了。所以啊，朝花夕拾啊，有时候能记录的时候，能好好想想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想想，好好记一记啊。祝大家都精力充沛吧。梨园大冲关咱们现在开通热线了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两部热线打进电话来唱唱戏，答答题啊，聊聊天，唠唠嗑，这都可以啊。不过呢，有一个前提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前一个段啊时间啊咱中过一次奖了啊。上周啊，比如说啊，咱说了好多那个很基础的科普题，很多朋友都中奖了啊。中奖之后啊，您说这现在再答对了，我是不是还有奖品啊？那我首先我得掂量啊，因为咱老给人家奖品提供方说奖品啊，我知道有些朋友特别厉害，答题也特别聪明啊，但是你老答对，名单天天有你，让人怀疑您是我二大爷怎么办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啊。好，也接听今天第一部热线啊。洛阳的李刘军，李老师您好。
1: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哎，祝您身体健康啊。这个
1: 好，
0: 首先来说，今天来答答题。
1: 答题。
0: 咱随便来说说好不好？
1: 好。
0: 这两天有个节日马上要到了，您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1: 啊。
0: 农历的，这不算问题啊，这不算问题。别紧张。
1: 七夕节，
0: 哎，恭喜答对了哈！这个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啊，咱把这个题目和七夕节稍微相关一点啊，请您听好，哎，说这个七夕节啊里边啊，传说这个七夕节有一种鸟会飞上天，帮助牛郎织女相会。我的问题是，这鸟是什么鸟？
1: 咱要告诉你，打鹊桥，
0: 打鹊桥什么鸟？
1: 啊、
0: 老师，
1: 啊、
0: 什么鸟？鹊桥，它是喜鹊，它是嗨，我跟你说，行，算你答对了，喜鹊啊！好，恭喜答对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种传统的食物七小节，那、啊、叫做桥果。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啊，有这个是一个。判断题，古代七夕节传统食物这个桥果，它的主要原料只有水果和蜂蜜，这是对还是不对？七夕节啊，吃的这个东西叫桥果，啊，古代人好吃这个， 它的原料只有水果和蜂蜜，这是对还是不对？
1: 对。
0: 对。好。咱听答案啊。因为您想想，咱古代人做点啥，他不得有点面呀、不得放点油啊。其实咱古代这个吃的巧果是油、面、糖和蜜。好不好，李老师？
1: 啊，好。
0: 哎，好嘞。那虽然没答对啊，但是也祝您七夕开心。其实要祝您天天开心啊。感谢您的参与，那下次咱们再见啊。

0: 这个七夕节啊，古代又还有一个名字叫乞巧节啊，就是那个乞是哪个乞呢？乞丐的乞。这个时候就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怎么还啊？七夕节还和乞丐有关系吗？是吧？其实也不是啊，七夕节主要那会儿比如说祭拜啊，或者说是供奉的神仙是谁呢？七姐。七姐是谁啊？哎，说实话就是牛郎织女里边的织女啊。啊，她叫织女，她是必定有缘故的啊。她叫织女，她肯定不能善于种田啊。名字里有个织字，所以说她在天上啊，古代传说当中在天上是善于织造的啊，这么一位女子啊，神仙，然后能缝制天衣嘛。咱们还有一个成语叫天衣无缝啊，形容的是什么呢？形容的是这个好多故事是吧？哎，说的那个古代人呢，有个傻小子，哈哈，不是傻小子，小伙子啊，在田里耕田啊，突然天上就掉下一神仙来啊，这个神仙反正也不知道是脸着地的还是怎么着啊，总之降临到这个小伙子身边啊，说我是神仙，小伙子说你吹牛，哈哈。不是啊，神仙给他看了自己的衣服啊，顶上呢是一套这个天衣，然后小伙子仔细摸了摸说，您这衣服怎么一个衣缝都没有呢？神仙给他解释，我这叫天衣，天衣就是无缝的啊，所以说叫天衣无缝啊。这个和织女什么关系呢？其实古代的好多神话故事都是相通的啊。你比如说一开始啊，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啊，董永和七仙女其实就是董永和织女的故事。哎，有些朋友不服说，哎，董永是董永，七仙女是七仙女，织女是织女，其实不是的。在古代搜神记这个故事当中啊，董永的原配还真就是这位织女啊。他下来以后啊，说是哎，那个天帝啊，看你特别的孝顺啊，派我呢过来以后帮助你完成主人家的这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就当时董永的父亲去世了之后，他把自己自卖自身贱卖到一个大户人家啊，然后人家帮他安葬了父亲之后，他说我帮您去织造很多的这个布匹来还您的恩情啊。后来这个织女下凡以后帮助他把这些布织完了就回去了啊，就没有后来结婚生子那一套啊，很平常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哎，有请开封的吕爱琳。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两天天好啊，哈。
1: 天好，哎、太秋高气爽的感觉。
0: 对，田里有啥收获的东西没有？
1: 现在不多，就是有点玉米吧，叫、
0: 小玉米，还是
1: 小玉米，自己吃的、吃这个吃这个棒槌，自己煮着吃的棒槌才熟。
0: 哎，
1: 才好才
0: 官职。刘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人家说什么种啥粮食好伤地，尤其是种那个比如说红薯土豆啥的，好像是会伤地，有这个说法没有？伤土壤？您这个平常试过这个庄稼比较多，你能不能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1: 那咱这没这个说
0: 了。没这个说法。平常种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土壤也不需要啥，需要啥肥料吗？
1: 那就是一般废料，那也没听说上土壤这个说，没有，种这么多年呢。
0: 明白明白，那我知道了，可能是那个小说作者胡写的，你知道吗？哎，有时候读小说，有时候读什么呢？哎，说什么东西哎上土壤？哦，明白了，那就咱就不管他了啊，好不好？哎，咱接下来的时间来一块来答答题，好不好？
1: 好，
0: 那准备好，咱一块来说说啊。说说七夕节啊，这个七夕节啊，这两天呢是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啊。我的问题是，2006年的时候，咱们七夕节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这个名录是第几批啊？这是我的问题啊，首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啊，这个是一个那个。2006年的时候，七夕节被列入了哪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首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啊，哎，四个选项，请您选择一下。
1: 第二批吧。
0: 第二批啊，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
1: 错了
0: 啊，收皮！你想，真重要的节日，天下男女都盼着这个节了，肯定是第一批给他放进去，要不然人家咋谈恋爱的，是不是？好嘞，谢谢刘老师啊。那
1: 嘞，
0: 哎，有啥想听的戏没有啊？
1: 啊，到星期四放戏那个时间节那个日子吧，都给我放完那个郭建明给张美珍他们两个嘞，鬼寒铺
0: 是吧？
1: 啊，
0: 好嘞，
1: 今天换不了就不听了。
0: 哎，好嘞，10点半其实也有时间哈。好嘞，待会儿咱们放一放啊。好，谢谢您的参与，祝您天天开心。扯扯闲篇是吧？这两天这个重要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啊。当然咱们还有其他的是吧？七夕节呀、啊，西游记啊，是吧？答什么都可以，说说各种各样的题吧啊。其实七夕节的这个古代的这个传统啊是有很多的啊，您不用说太远，就我姥姥其实就给我讲过啊，这个七夕节，以前就七小节嘛啊，每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姑娘啊什么的，大家就坐在一块儿，真的是比拼手艺啊，比拼女工是吧？那个红那个字儿啊，以前是女工女红啊，有人这样读。然后在这个一节啊，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啊。其实我也查到了好多的一个小游戏啊，什么头针验巧、穿七孔针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哎，七夕节的这个。起源也很有意思啊，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七夕节的，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七月七日的，哎，这也是我们就需要了解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常说呀，了解文化啊，了解自身啊，就是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知道后边是什么样，往后边想啊，咱不能说是随便乱想，是不是？你现在幻想也是有门道的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一种什么幻想呢？叫科学幻想啊，就咱们经常说的科幻啊。这科幻，有时候一些电影当中、一些故事当中，您看啊，有老师经常给讲说，哎，到未来啊，不用这多少年，咱这世界上就充满了外星人和机器人啊。其实您看，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是吧？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啊，什么能走路的啊，能打拳的啊，能练功夫的，能跳舞的，什么都有啊。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机器人其实已经不是事儿了啊。下一步就是外星人，是吧？找去吧，我回家用我家望远镜找啊，好的，嗯。来吧，好久不见的开封的乔松涛老师啊，来喽，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哎，我也特别想念大家，因为这段时间呢，在北京不在家。
0: 哎呦呵，在外边就不听我们节目了。
2: 啊，听不到了。
0: 去北京了，没给我带点稻香村的点心回来呀？
2: 我到那个传媒大学了，可以没有找到你。哦，我想你肯定是在那出来的，我想。
0: 嗯，俺不在那儿上的传媒大学，俺在杭州上的。
2: 你在那个传媒大学出来的？
0: 哎，您去传媒大学是去讲课了还是啥呀？
2: 不是，我在那住。
0: 哦，在那儿住。
2: 啊，在那儿住。
0: 哦，您是？
2: 我教了几个老年的这个音乐爱好者，给他们辅导，就是六十岁以上的。
0: 哇，
2: 好厉害！六十岁以上啊，都是给他们辅导了，都是。
0: 啊，他们就在传媒大学那块专门设立了一个教室或者一个
2: 不是，咱不定在哪，在朝阳公园，在哪不定在哪儿啊？
0: 哦，
2: 玩的就是。
0: 可好，可好，可好。
2: 有音乐爱好者叫我去，给他们陪他们玩玩。
0: 这我觉得啊，我觉得有技能、有本事啊、有才艺的人，就是这一点是最开心的。一个呢，能够将自己的经验传授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和自己爱好相同的人，大家坐在一块儿，哎，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
2: 顶多少是跟他能吃饭？
0: 哎嗨！
2: 顶多少是跟他能吃饭？
0: 多么朴实的幻想啊！
2: 咱们家里都吃饭是真的，我跟
0: 你说。你中中，那中吧，那咱回来，咱睡了还说点高雅的事吧。应该来段音乐吧。
2: 好的。
0: 哎，用今天用八屋是不是？
2: 我给大家推奏一首少林寺的一个曲子，叫《牧羊曲》。
0: 哎呀，这我当年就特别喜欢听这歌啊，一听就忘不了啊。好，
2: 行，
0: 咱先不那个啥了，咱先鼓掌啊，静静欣赏啊。好，掌声鼓励，哎。

0: 哎呀，这想起了当时那个听到那个人家，当时唱是谁唱的呀？这个歌唱
1: 人？郑绪岚。
0: 郑
1: 绪岚。
0: 哦。
1: 首唱就是郑绪岚。
0: 哦，哎，我。
1: 那时候我基本上天天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那个电影剪辑，就是少林寺，那还是曹山给大家播的那是。
0: 这个专业后来被电影解说的人给继承了。
1: 对，
0: 说他水平下降了不少啊，出来都是一口小帅小美啥的，没啥水平。
1: 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0: 哎，好嘞，
1: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朋友们。啊、
0: 哎，好嘞，谢谢小老师。哎，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啊！下次去传媒大学的时候啊，我也不跟您一块儿去。哎，当时是什么呀？当时是冒着胆子啊，因为我们当时您看有这么个艺术专业是吧，艺考嘛，播音主持嘛啊，我大约哎呦这一想应该是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那会儿特别喜欢这个专业，要不然后来就进了这个能够达成自己前半生的一点点梦想啊，进了这个专业嘛，是不是啊，喜欢声音啊，喜欢这个广播，所以说哎当时就奔着这个去各处里去考学校去，不容易啊，不容易在哪儿呢，你得他那个招生啊一般都是在冬天啊，就到哪儿在外边都得排队，排队以后冻得手脚冰凉，穿着我那会儿我也不如人家专业啊，我人家好多那个家庭里边其实从小就开始培养啊，你一去了以后呵妆化着啊，头发弄着啊，你这个头发就滋利着知道吗，然后那个浑身的打扮着，服装穿着啊，我就套一羽绒服就去考试去了。所以你想啊，那个形象肯定这个感觉上不如人家其他的同学啊。当然那会儿也有点自卑啊，就不敢就考那个什么，那会儿叫北广嘛，是吧啊？但是呢，我很庆幸的是我往南方跑了跑啊。好了，刚才这个乔老师给咱来了一首这个什么少林寺是不是啊，我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用这个女生唱这个
2: 一出宿舍啊，
0: 后来我妈说你实在别唱了啊，你一唱我中午想吃烤羊肉串你知道吗

0: 其实有时候您发现特别巧妙的一点啊，在少林寺当中，咱印象中现在要设计少林寺那个什么乐曲的话，那不得来个那种就是嘿哈嘿哈听烫跟二踢脚似的那种音乐，是不是？哎，但是谁也想不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少林寺的这个电影当中，哎，虽然最火的就是这样一首如清泉一般的牧羊曲，那、啊、满是刀光剑影的这个武侠片当中，哎，你一听这个牧羊曲，有一种什么呢？四两拨千斤的这种温柔。哎、少林寺呢，本来展示的都是硬桥硬马的功夫，是吧？展示这种烟火气的诗意，但是呢，一听这个哎武侠治愈神曲，这个嵩山的晨雾。啊，田园的诗意，包括这个女孩是吧，在这个山坡上啊，这个随着小羊和那个少林寺里边出来的这个小和尚，哎，两个人有这样的一段就是很纯真的友情的故事，哎，就听着就很好玩，是不是？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家是电影制片厂的啊，他说我很早就已经演过电影了。啊，我是那个就是少林寺那个电影当中跑出来的其中一个小朋友之一啊。我说您要这样的话，我学校拍毕业照，我也是其中之一啊。每年我们河南台就有时候都拍个什么主持人集体照之类的，我也在那最角落上，知道吗？啊。有时候卫星拍个地球云图啥的，那我也有我一份，是吧？有时候这个和大家重温一下这个电影啊，重温一下那个什么呀，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行了，这两天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两部热线啊，打进电话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古代啊，七夕节有三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游戏，一个叫穿针乞巧。一个叫喜珠硬巧，还有一个是投针验巧啊，这三个游戏啊都特别的，怎么说呢，考验技巧。咱们之前曾经说过，七夕节咱们供奉的神仙啊，古代人啊供奉的神仙是谁啊？七姐。这个七姐是织女啊。为什么叫乞巧乞巧呢？其实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女子呢通过供奉这个七姐，向她祈求能够将自己精湛的手艺传下来，传给自己啊，这是一个就古代乞巧节的来由啊。来吧，有请宋先生啊，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宋老师啊。
1: 啊，老宋你好了。
0: 老宋也中啊。听您的声音比较陌生，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0
0: 啊，80，哎，年轻着来。我爷爷90，所以说叫一声老宋啊。其实咱是开玩笑啊。今天来答题是不是？
1: 答题。
0: 好嘞，好嘞，这题目马上就来，您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
0: 哎，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啊。话说呀，咱们古代有三山五岳这样的说法，您听说过没有？
1: 听说过。
0: 听说过。在古代，三山其实指的是三座仙山。我的问题是，我说三座山，您听听哪个不是古代的仙山啊？蓬莱、方丈、九州，这三个哪个不是三山里边的仙山？蓬莱、方丈还是九州？
1: 九州。
0: 恭喜答对啊。这是古代传说的仙山，其实古代三神山叫蓬莱、方丈和瀛洲。瀛洲后来呢这个就改了啊，现在咱们依据这个旅游啊，把三山改为了新的三山啊。我还是给您说三座山，您听听哪个不是咱们现在的三山啊。请听好，黄山、雁荡山、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正在进行中。
3: 最近呢，咱们来给大家带来的1.98块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的活动，一天比一天火热。不少听友说，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早餐吃的是越来越简单，实在是没想到通过一杯豆浆就可以帮助自己轻轻松松食养起来。
2: 没错，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其实呢，大家对于豆浆并不陌生，很多乳糖不耐受的听友呢，都会把豆浆作为奶制品的这种替代品啊，算是平替，坚持喝豆浆。其实呢，就是在摄入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钙、镁、铁等等的一些微量元素。可以说呢，一杯豆浆啊，是承载了咱们老百姓对于健康最朴实的需求。
3: 是的，但是自己要是在家里买豆子、泡豆子，做完还要洗豆浆机，确实是特别麻烦。除了采用优质的大豆外，还有黄芪、党参、枸杞、大枣、桂圆等五种道地的食材。厂家是山东老字号企业，去除了党参和黄芪的苦涩，保留了枸杞和大枣的微甜，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最关键的是，今天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每天只要1.98块。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市场售价呢是每大袋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呢只要您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按照100天的团购周期订购的话呢，每天只要1.98块。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呢，还能够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之后再付款。那产品收到之后呢，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正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3: 原价每大袋是59块钱，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只要1.98块，订购满100天就再送100天的量，拿到手30天内不满意还能退。这一层层保障呢，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宠上天了哈。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个，所以订购热线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我这里看到听友询问说，每天只要1.98块，订购100天还可以免费加送100天，福利这么大，品质不会有问题吧？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咱们的活动呢是千真万确啊，产品的品质呢也是同样经得起考验。配料表里面呢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厂家呢是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采用的黄芪呢是陇西道地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箭杆黄芪，用的党参呢是山西长治的，还有黑龙江黑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大豆、宁夏的大枣和枸杞。这么说吧，正是因为呢咱们配料表选择的地道啊，所以说品质和口感您可以放心。用温水去冲调不结块，喝一口香浓丝滑，还会带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就是叔叔阿姨们爱喝的那个味儿。
3: 没错，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这三好豆浆粉品质确实不一般。您喝到的每一口都不添加蔗糖，配料呢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市场售价每大袋59块钱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呢只要1.98块。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朋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400-710-2818，400-710-2818。
2: 我们看到张叔叔拨打了我们的400-710-2818，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订购了。这一次呢，他享受到了订购100天就免费再加送100天的福利。他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可是以前呢，自己买回来啊，泡水喝，总觉得有苦涩的味道，坚持不下来。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呢能冲一大杯，味道也好啊，比自己呢在家里面打的豆浆还要香浓。今天呢，正好有1.98块的活动，毫不犹豫。 预定了一个100天的量，正好是前20名，又不花钱领到了100天的量。活动是真的，这个品质也是真的。
3: 我这里看到李阿姨也是拨打了我们的4007102818，她说豆浆以前都喝过，但现在喝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感觉啊大不一样。这喝与不喝不一样，坚持喝和偶尔喝感觉更不一样。身边老伙伴问从哪儿买的，我也想尝一尝啊。毕竟啊，这人过了60岁呢，黄芪党参在秋冬季节就是应该吃起来的。可是单独买黄芪和党参花钱多，还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好了，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把关，而且每天只要1.98元，订10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再拿到100天的量。老姐们啊，拼在一起买啊，更划算了哈！
2: 再次提醒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百天的专项补贴计划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选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大枣，按照传统的配比啊，经过现代工艺研磨而成的豆浆粉，市场价格呢是每袋59元。今天呢，拨打热线参与活动的话，每天只要1.98元。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能够获取双重的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呢，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呢，我们是为您送货到家，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2: 没错，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把这个精气神啊还能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更加有营养。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
3: 没错，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2026年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市场价格每袋59元。今天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提醒大家一次，活动热线正在开通，而福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2: 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起大拇指。而黄芪党参对于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于血的滋补，是日常养生类的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
3: 不得不说一句的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会结束，这福利名额呢也只剩下个位数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拨打热线的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您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播报一次活动参与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0: 干事去玩啊。这不，刚才那姑奶奶把我叫去，她让我给你带的东西。
1: 原是青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青不成魔？
0: 哎，不是让你念，是让你抄写。
1: 叫我抄写什么经卷呐？
0: 大姑奶奶说，抄写一部经卷，功德无量，祝你再次考试得中，图个吉利嘛。大姑奶奶说，叫你快点抄出来。
1: 天气这样闷热，书都读不下，怎能抄写经卷呐？
0: 哎，老姑奶奶既然说了，咱也不好推辞，谁叫咱断人家的饭碗嘞？
1: 哎，晚上抄吧。
0: 哎，相公，依我看，你先抄写两篇《夜莺差事》，老姑奶奶问起也好搪塞。往后你有空就抄那么一两篇，全当你练写字儿也就是了。

0: 下了。
1: 相公又咋了？
0: 你看看，这京圈被虫儿吃的大咚咚小咚咚的，叫如何认得出，叫如何写得了啊？
1: 我呀
0: 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面出了毛病，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哦，他对你说些什么？
1: 他说要给你换一步来。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回答他呀？
1: 哎，是算了。
0: 哼，真乃蠢材。
1: 哎，我再去给你换一步嘛。哎，正宫，相公，相公正宫来了。
0: 正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打一场。
3: 本期推荐门前宝地。
4: 你的功夫大了，你教的。
3: 1920年，天津一武馆馆长过世，老馆长生前为了让儿子沈岸脱离武行，为其谋了一份银行的差事，决定让大弟子齐全接班。不料齐全的种种新做法破了武行的规矩，引起骚乱，老一辈们请沈岸回来，意图用比武的方式逼齐全退出武行。
4: 这场比武我不能输。
3: Movie Time 推荐门前宝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5: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6: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5: 哎呀，屁的。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增减效应是什么呢？人际交往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结论，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心理学家将这种人际交往当中的现象称之为增减效应。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将80个人分成4组，第一组呢为贬义组，那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缺点而不说他们的优点。那第二组呢为褒扬组，也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优点而不说他们的缺点。第三组呢是先贬后褒组，前4次啊专门说被测试者的缺点，后3次呢评价则专门来说他们的优点，第4次就是先褒后贬组，前4次专门说优点，后3次专门说缺点。当4组被测试的人都听完该同学对自己的评价之后，那心理学家要求被测试的人说出对该同学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啊，最喜欢这个同学竟然是先贬后褒组，而不是表扬组。因为如果只是表扬或者是先表扬后贬低，都是显得虚伪，而先贬低后表扬就显得客观有诚意。所以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而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这个就是增减效应的来源。一味的赞扬并不能获得被评价的人对你评价观点的认同，一味的批评也不能让被评价的人对你的评价产生消极的反感。真正让被评价的人对评价的观点产生极度反感的是那些先表扬后批评的，真正让被评价者极度认同并且虚心接受的观点呢，就是先批评后表扬。批评他人的时候可以先说出对方的一些无伤尊严的小毛病，然后再恰如其分地给予他表扬。新到一个单位的时候可以先给人平平凡凡的印象，然后再逐步地施展自己的才华。销售员称货给顾客的时候，切莫先装一大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拿出，而是先抓一小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加入。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妈妈为何走不进孩子的心里。梅妈妈她说啊，她的儿子李斌14岁，上初二，读的是寄宿制重点学校。他小时候特别听话，自从读了初中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变得不喜欢与我们交流。初一下学期他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期中考试考了班里倒数第二，原来还是中等的成绩。儿子忐忑地问他说，妈妈，我考这样的成绩你会生气吗？我告诉他，妈妈不生气，一次考差了没关系，你只要找出问题在哪里，下次考好就可以了。我以为儿子会认真读书，下次考试打个翻身仗，可谁知再次考试成绩还是一塌糊涂，他的那些问题马虎、不上进、不用功等等依然存在，我就有点着急了。可不论我怎么说怎么问，儿子就是低着头不说话。再多问他几句，他转身就把自己关进房间，完全没有和我交流的意思。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强行管制他怕引起他的反感，如果任其发展未来可能很糟糕，我该怎么办呢？其实啊，从这位妈妈的讲述来看，她是一个控制型的妈妈。有时候父母越想掌控孩子，孩子的反抗就会越激烈。妈妈似乎并不爱自己的孩子，她更在意的是孩子成绩的变化。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变化的不只是成绩，更多的是生理心理的变化，同伴的认同度，情绪的波动。可是妈妈完全忽视了这些，仅以成绩的好坏来表达自己爱不爱孩子。你考得好就是好孩子，妈妈就爱你，考得不好那就不乖，妈妈就不爱你。这样的表达传给孩子的信息是自己被父母否定，妈妈不在意我的感受，只在意我的成绩。这种感觉会让孩子很挫败，自然也就不愿意和妈妈进行交流。妈妈可以尝试将自己关注的重点转移，讨论学习之外的事情，比如创造机会自然讨论，你与同伴的关系怎么样啊，有没有爱慕的女生，学校里有没有发生特别开心的事情等等。妈妈只有分享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孩子才愿意尝试与你进行交流。如果爸爸和孩子的关系比较好，那建议爸爸多与孩子交流，妈妈则多听少说。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那就是每次在大型考试或者是上台演讲前，你都会呼吸困难，手心冒汗，紧张的想去厕所，等待的时候脚如筛糠，恨不得马上冲去厕所，真是分分钟都在考验我们的括约肌啊。
4: 老师，我想上厕所。
3: 那为什么每次到关键时刻就会紧张到想去厕所呢？
5: 知道不知道？
3: 关于这个问题呢，要扯到我们的老祖先了。我们的老祖先为了更好的应对天敌，演化出了一套会激发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对，就是微笑面对恐惧。
4: 奥利给！
3: 于是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就会兴奋起来，同时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会出现以下情况：心率加快、冠状动脉扩张、血压上升等，从而让大量血液流向更需要的地方，为这些部位提供更多的能量，使反应更加迅速，如大脑、四肢、肌肉等一些部位。消化系统分泌减少，肠胃会先放下消化吸收的事儿，让血液赶紧流回肌肉准备战斗。膀胱壁松弛，内括约肌收缩，但紧张的同时会兴奋中脑中央灰质，这个中脑中央灰质会兴奋脑桥排尿中枢，两者一结合，结果你想想看，
4: 不去了，已经完事了。
3: 可一旦恐惧占了上风，
6: 怎么办？咱们赶紧跑吧。
3: 在身体各个部位的商量之下，最后选择了轻装跑路的方案，把身体多余的东西给卸掉，以跑得更快。于是胃部的运动放慢，而大肠中的结肠剧烈收缩，同时紧张时肾脏吸收水分的能力下降。若是恐惧进一步放大，让你感到极度慌乱，会进入一下动弹不了的状态。这个结果就是
4: 我无法控制我自己。
3: 不光是人类，很多动物都有这样的本能。听起来挺怪的，但这个状态在野外可是很有用的，因为很多猛兽在看到死掉的猎物的时候就会丧失兴趣。
7: 嗯，都死了，没意思。
6: 哼，那是他没饿着急。
3: 好了，言归正传，其实身体这些反应本意是挺好的，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更需要的部位，让我们更好的应对威胁，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可在现代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帮了倒忙，这个功能就会很尴尬。那我们如何来缓解紧张情绪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深呼吸了，这样能够有效缓解紧张的程度。如果所在场景允许的话，也可以活动一下四肢，又或者是嚼口香糖来转移注意力。不过有的人这样的情况特别严重，甚至腹痛难忍，这可能是一种疾病，肠易激综合征，这是一种需要与之长期抗争的疾病，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好明确诊断。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杰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杰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杰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2: 都说过给成功舞拜了，赚翻了吧，林律师。
3: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4: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5: 哎，干杯，干杯，干杯，多谢。
1: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6: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时。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10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1: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珍重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6: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1: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6: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1: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 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

天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自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之，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3: 你喜欢左手还是右手做事情？夹筷子、用鼠标、拿杯子、握冰棒、握各种物体，大多数人用的都是右手。世界上90%的人类，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化，都会选择用右手作为习惯用手。甚至当我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习惯右手。子宫内的婴儿会吮吸拇指，而且90%的时间都在吮吸右手的拇指。
4: 知道不知道？
3: 动物界也有类似的表现，马的右腿步幅更大，所以赛马比赛大都是逆时针进行。事实上，左撇子是十分罕见的。在英语中，双手灵巧的单词是 ambidextrous， 而 dexter 是拉丁文中右的意思。所以当你说一个人手巧时，并不是说他两只手都很灵活，而是说他们有两只右手。如果一个人两只手都很笨拙，就被称为 ambisinister， 因为拉丁文中 sinister 意思是左。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要选择一只占主导地位的手？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两只手都很棒呢？其实错在大脑。如果大脑想要更高效率的运转，就必须把某些任务分配到特定的区域处理，尽量避免在两个半球之间传递太多的信息，因为传递信息要经过胼胝体，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大脑的工作方式也很有趣，右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左侧，左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右侧。所以说，为了更高效率的处理信息，控制你最擅长使用的那只手的半脑与处理精确信息的在同一侧。95%的右撇子都是左脑来处理精确的语言思维，但如果你是左撇子，有40%的可能你在使用右脑或两边都在使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来说双手都灵巧的人有时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较低，因为他们同时激活了两侧的大脑信息，经过胼胝体传递会产生损耗。这也是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左撇子或双手都灵巧的比率高于其他人群的原因。但是拥有这样的大脑也具有巨大的好处，通过来回传递信息，更多新的联系得以建立，更多创造性的想法得以产生。爱因斯坦就是左撇子。左撇子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在敲键盘的时候，白勺的是中文里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平均每输入25个字里就有一个的字。的字在 QWERT 键盘中的输入只会用到左手，不管你是拼音五笔还是双拼输入法，都只能用左手键位打出的字。
5: 我不相信，
6: 不信你就试试。
3: 英文输入也有类似的现象，英文中最常出现的三个字母是 ETA， 它们全部在左手键位。只用右手键位的话，你能拼出400个左右的单词，但只用左手键位却可以拼出3400多个英语单词。比如 better、best， 伸出你的左手大拇指，给我一个赞吧。
7: 我发现你很喜欢用右手哦。
8: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共读18岁出门远行。18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而今天我们介绍到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文集。作家余华出生于1960年4月，无论在中国文坛还是中国网络，都是顶流作家了。他犀利优

0: 幽默的言论和共情年轻人的形象备受喜爱。他自1983年开始写作，1987年凭借《18岁出门远行》登上文坛，著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小说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其中《活着》的销量超过2000万册，创造了当代纯文学作品的销售奇迹。余华专注于书写人在残酷世界中的命运，他常戏称把悲伤留给虚构，把快乐留给现实。他的作品在写尽世间的残酷和绝望后，仍给人以希望和温暖。这本《十八岁出门远行》收录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10篇余华极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佳作，全面呈现了他年轻时的写作风貌。《十八岁出门远行》写的是每个年轻人的理想、困惑、幻灭与成长。小说以一个精巧的寓言，呈现了年轻人初入社会的普遍状态。余华写出了外在世界的不可理喻，它充满背叛、荒谬和残酷，但只要有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就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归宿，给年轻人以积极的力量。本书特别收录了2篇余华的创作谈，详细讲述了他写作态度的全新确立。书中还设计了11张精心设计的篇章页，凝聚每篇精彩意象，还特别设计了原创精美的远行车票作为首发购书礼。十八岁出门远行不仅是余华整个创作生涯的原点，更是每个年轻人勇敢面对世界、迎接成长的真实写照。莫言评价这本书说，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则称其为杰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读本书的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大家的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共读的这一段将带你走进十八岁出门远行，感受余华笔下那个充满理想、困惑、幻灭与成长的世界。那个时候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使我愤怒至极的一切。我最愤怒的是那个司机，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抢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到来，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他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几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他的声音，可不一会儿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是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的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 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他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儿，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已经在这里。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1: 让我出门？
0: 是的，你已经18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青苔不会消失》。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青苔不会消失》是当代作家袁凌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分为《卑微者》《书生地》《生死客》三个部分，共叙述了12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呈现了百位原本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挣扎、尊严，还有新旧两代的矛盾与争夺。他们就像青苔一样，也许只是负载土地最边缘、最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但他们为改变生活现实做出的努力，为保持人的尊严做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青苔不会消失》其中的一个选段。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的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遗忘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从阅读走向阅读》，如何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能力，作者李桂荣，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首先要有阅读的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为教师，如何激发小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呢？又如何让他们快乐地阅读，并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呢？我们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作者李桂荣。那么一提到写的《从阅读走向阅读》这本书呢，就不得不说中原名师培育工程。2015年呢，河南省中原名师培育工程在河南、浙江两地搭建起了一个学习、交流、提升的高端平台。历时5年的时间，我接受了专业的培育，这个阶段使我迅速地成长起来。其中教育专著写作出版是培育工程系列计划之一。一个省啊，能够制定如此高规格的教育写作计划，用教育写作来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真的不多见。我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接触到写书，提炼教学主张，凝练教育思想，形成教育专著这一显性的成果。在那些写作的日子里，导师的话语真的就成了激励我攻克难关的锐利武器，也成了自己在工作中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重要支撑。在这里我想摘取几句和大家共勉。第一句，在写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突破那个关口，这是靠自己来成就的事情。还有一句是达尔文的名言，任何时候不要因为长期埋头工作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好、对诗意的感受能力。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有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孩子如果喜欢一个游戏，总会和同伴反复的玩，即使像老鹰捉小鸡这种简单的游戏，孩子们也会玩上半天，乐此不疲。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孩子在反复玩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思考与变化。最初孩子可能选择做一只稚嫩的被保护的小鸡，渐渐的孩子会尝试扮演老鹰，想尽办法抓住小鸡。这就是反复玩的一种游戏给孩子带来的思考和收获。在我看来，读书也一样，首次拿起一本书来阅读，读到的可能只是它肤浅的表面，读过之后记住的可能只是书中一个难忘的故事情节，或者是一个诙谐的笑话，或者是一段优美的语言。而如果过些日子再去重读， 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许这种收获与自己当时的心境有关。再继续读下去，也许会质疑作者的观点，书中人物的想法，这都是反复阅读带来的思考。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

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10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千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个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失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青草的青这个字。青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它的本意是蓝色、蓝色矿石或草木的颜色，后来引申为可形容茂盛或年少的样子。在古人五行中说，木为东方之行，木是青色的，所以青是东方之色，用青可以表示东方之意。其意又可延伸至青绿色的草、未成熟的农作物和竹简等。在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抹青，它被称作侏罗纪最后的生命，它就是赤水梭罗。梭罗是2亿年前的一种高大木本树蕨，被誉为蕨类植物之王，在地球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时期盛极一时，与大型爬行动物恐龙同生共荣。如今恐龙早已灭绝1年，而在赤水的金沙沟就有4万多株梭罗躲过了地球上近2亿年的数次劫难，奇迹般的繁衍至今。它们是侏罗纪最后的生命，也被称作最后的一抹青，也堪称赤水植物王国最早的原住民。1983年10月，贵州省人民政府组成贵州省珍稀濒危动物植物考察组，深入赤水金沙沟考察珍稀植物小金花茶。一位科学家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株奇特的树蕨，随后考察组成员详细地考察了这种树蕨的特征，确认这种植物就是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梭罗，从而结束了赤水梭罗长期不为人知的历史。梭罗的发现轰动全国，赤水则是国内和世界上罕见的梭罗天然集中分布区，被科学家誉为梭罗王国，梭罗的最后一块避难所。青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

0: 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在唱这首歌。

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激越昂扬的红色经典，由著名音乐家李杰夫创作于1962年，唱出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不畏艰难的豪迈气概。60年代初，受自然灾害和国际形势影响，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度难关。李杰夫怀着艺术家的使命，开始酝酿一首积极向上的音乐作品，体现人民的精神面貌，鼓舞人们的斗志。有一天，他随手打开收音机，听到一首叫《小鹿》的歌，忽然闪现出创作的灵感。1962年的一天，周总理邀请李杰夫等音乐家谈话，向他们讲述了严峻的经济形势。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力量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李杰夫深受触动，彻夜难眠。他按照总理的讲话精神进行创作，把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用到了歌词里，并把歌名取为《我们走在大路上》。

0: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校、机关、厂矿、军营、田间地头和车站广场，无不回荡着这首激扬澎湃的旋律。今天我们再次唱起这首歌，依然热血沸腾，豪情满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将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路上继续阔步前行。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

0: 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三衢道中，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鉴赏，刘学凯。这是一首寄行写景的绝句，书写诗人对旅途风物的新鲜感受。三衢即衢州，今属浙江，因境内有三衢山而得名。首句写季候和天气，梅子黄时正值江南初夏季节，这段时期常常阴雨连绵。柳宗元《梅雨》当中有梅时迎时雨，赵师秀《约客》当中有黄梅时节家家雨，均可证。这里说日日晴，一方面是强调今年黄梅季节天气的特殊，另一方面则是以天气的晴和为下文写旅途风物的清新章本。四句小溪泛尽却山行，名点道中。衢州地当浙江上游，境内多山，所以道途兼有水路。这句是说泛舟小溪溯流而上，当不能再行进时便舍舟登陆，循着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却字含有转折意味，它把诗人由水转路时的新鲜喜悦感细微隐约地表现出来了。这句续行成山行二字起下三四两句，这首诗写的就是三衢道中所见所闻。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读到这里才知道，诗人在不久前已经循着与这次相反的方向经过三衢道中一次，这次是沿原路回去。绝句贵简啊，诗人不去追溯来时路的情景，只顺便在这里点出，并与这次返程所见所闻构成对照，以突出此次旅途的新鲜感受，在构思和剪裁上都颇见匠心。山路上夹道绿阴，似乎和不久前来时所见没有什么两样，但绿阴丛中时而传来几声黄鹂的鸣转，却是来时路上未曾听到过的。这不减与天德的对照，既暗示了往返期间季节的推移变化，已经从春天进入初夏，也细微地表达出旅人归途中的喜悦。本来啊，在山路上看到

到绿荫繁翳，听到黄鹂鸣啭，可以说是极平常的事。如果单就这一点着笔，几乎没有什么动人的诗意美。但一旦在联想中织进了对来时路的回想和由此引起的对比映照，这就为本来平常的景物平添了诗趣。这首寄行诗看似平淡无奇，读来却耐人寻味，其原因即在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九公主坟，三战佟麟，最后把佟麟累得人事不省，摔倒在地。这口血呀，可没吐出来，您听明白了。虽然没吐呢，在这肚子里边窝着呢。到了3月3亮标会，出来个了不起的高人，叫石头僧。这和尚才邪乎呢，成了名的剑侠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指名点姓要会佟麟，最后把佟麟累的一张嘴，我的这点血喷出来了，结果喷了石头僧一脸，佟麟抓这空子是剑斩石头僧，一举成名。你看这人有能耐，这血吐的也是时候，怎么的都能赶到点儿上，那是后文。

0: 树，咱暂且不提。佟林这一摔倒了，就觉得天旋地转，脑袋里有个想法，完了，这才算结束。那能好得了吗？面对三个恶魔，自己没有反抗能力了，那肯定准死无疑了。再以后的事情，佟林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佟林就觉着明白过来了，听了听树木被风吹的声音，哗，用手摸了摸身底下冰凉棒硬。佟林睁开双目啊，面对太空，你看这个天呢，稍微点发蓝，蓝之中还带着黑，哦，看着星星了，星光闪闪。佟林心中暗想：我死了，这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怪不得都说有阳间有阴间，我还不信呢。闹了半天真有，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了。就在他心里头胡思乱想之时，佟林就觉着身旁有个人，尽管这个人没言语，一动也没动，凭着直觉他发现有个人。佟林一激灵，用手撑地，他坐起来了，就夹着脑袋嗡，头重脚轻啊，也就是他身板太结实，晃了两晃没躺下，扭回头一看，他愣住了。愣什么呢？身旁边站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身穿鹅黄色道袍，个不高，胖胖大大的，圆蓬脸儿，慈眉善目，隐然飘洒前心，腰上系根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开口便携，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另外袋子上还斜插着一根铁条。月牙眼乐呵呵正盯着佟林，佟林再一看周围更愣了，就见云霞道士杜清风是个进宫的架势，宝剑高高的举起，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一动也不动，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再往这边看，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剑手中擎着十三节蛇骨鞭，一腿在前，一腿在后，身子哈着，也是进攻的架势，呲着牙，瞪着眼，一动不动。再往那边看，野飞龙燕雷咧着大嘴，手里擎着双绝，挺着胸脯在那站着，跟一桶碑相似，也不动还。佟林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懵了。这老道谁？”正在的疑惑不定之时，老道说话了：“海川，你醒过来了，看来这粒丹药真发生作用了。儿还不起来，等待何时啊？”说着话伸手搭了佟林嘎吱窝一下，佟林借这劲儿站起来了，就觉这个心里头啊不太得劲儿，但是也没什么了不得啊，回忆回忆奋战三人之时累死过去了。佟林这才明白，没死，被这穿黄袍的老道把他给救了。佟林等清醒过来，双膝跪倒， 道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我给您磕头了。这老大平啊，一点都不客气，把将军肚一舔，不住的点头，磕吧，应该磕，多磕几个才对呢。哎，佟云丽听这位倒不客气啊，但是看他的年纪，那都是爷爷辈儿，就多磕几个也不吃亏啊，何况人家是救命恩人呢。佟林磕完头了，站起来了，老道来到近前，海川呐，你这小子太骄傲啊，今儿吃这亏吃的可够爆的，要不是贫道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就20个铜林也早死多时了，你知道吗？哦，我听懂了，听懂了。我告诉你，人是骄者必败。拿你来说吧，诸葛剑两度潜入雍亲王府，第一次本来去找你，由于你不在，他偷走了雍亲王的鼻烟壶，在桌子底下留了个纸条，这第一次。第二次你回来了，他背着你不知道，把鼻烟壶又送到茶盘旁，然后又压了个纸条，约你赶奔九公主坟一会，对不对？啊，对，您都知道，对。糊弄你傻小子行，糊弄贫道他糊弄不了，这些事全在我的视线之内。我以为你佟林是个精细的孩子，你一定派人赶奔双龙镖局，跟东侠南侠等人打个招呼，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你再赶奔九公主坟前来赴约。可你没这么做呀，你就是披马单枪一个人来到九公主坟，就冲这一手说明你佟林骄傲透顶，目中无人。别看你说话客气，你骨子里边你骄傲，你没把旁人摆在心里啊，你不找亏吃你等什么？你知道这个人变化莫测呀，他表面上说的一套，暗地之中做的又是另一套。正所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诸葛剑就是这种人，你看他跟你说话多客气，不笑不说话，一笑一呲牙，殊不知咬人的狗不露齿，这个东西内含毒辣。他跟杜清风等人勾搭连环，事先早就定好了连环计了，把你稳住调到九公主坟，然后通力合作把你给废了。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吧？而你一点防范都没有啊，老老实实叫人家收拾，你算什么侠客？你老师怎么能放心叫你别开天闭另创一家？你配当这总门长吗？你配当无极门的当家人吗？哎呀，佟林这一听，这老道是神仙呢，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啊。再看那铁条，他忽然想起来了，这铁条不是老筛还金元丢的吗？那天在大清真寺，老筛还说我练的是弹腿，我师父赶到了，当场质问金老剑客，金元有点下不来台阶了，决定要以武艺分胜负。他打算练手绝活，把铁条扔到空中，打算练八步登空，结果没练成，铁条没了，找到现在也没找着，也不知道什么人干的，闹了半天是这老道干的。这老道肯定这功夫得在我师父之上啊， 凭他刚才训教我的话，又不像外人，他是谁呢？佟林想到这儿，仗了仗胆子，老人家，我敢问一声，您那是哪一位？
1: 哦，哎呀，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好吧，那我自己就介绍介绍。何德元、尚德明是你什么人呢？
0: 啊，那是我师父。
1: 是你师父，我是他师父，这辈儿怎么排？
0: 哎呦，
1: 佟林一听，师父的师父，师爷来了。师爷谁呀？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这个大清国呀，有四大名剑，人家是纯属的名牌，跟别人那个假冒名牌那不一样。嗯，这四大剑客谁呀？头一个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一，第二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这老头，还有第四位叫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这号称大清国的四大名剑。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的徒弟四个，谁？太虚上人庄道琴大徒弟，何道元、尚道明、古道远收四个徒弟，何德元、尚德明又收的佟林，这一点掺和都没有，亲师爷呀，要么那么大能耐。佟林再次跪倒磕头带响，闹了半天是师爷驾到，谢谢师爷救命之恩。佟林哭了，俺不见亲人不落泪吗？起来吧，孩儿啊，你毛还嫩呢，肩膀头还窄呀，人生道路坎坷，大江大浪都在前面挡道啊，你不定会遇上什么事情呢。本师爷方才说你的话可是有点尖酸刻薄，听着有点刺耳，但道理都是真的，你要好自为之，要吸收教训啊，明白吗？
0: 是，我记住了。
1: 嗯，这就好。嗯，吃亏嘛，长见识。再者一说，披麻单枪干那种冒险的事儿，未必就有什么了不起，那不算什么高人。高人讲就是步步为营，进退连环，光棍还不吃眼前亏，你懂吗？
0: 我明白了。
1: 行了行了行了，把眼泪擦擦。嗯，这阵你觉着心里头难受不？
0: 跟您这一谈话不难受了。
1: 虽然不难受，你这口淤血在里头憋着呢，不过对你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这儿还有个小瓶，你拿去吧，里边有我炼制的丹药，叫强筋壮骨大力丹，早中晚每日三次，白水腹下，不得间断。谢师爷。
0: 师爷，您怎么到了北京了？
1: 海川呐，你认为光我来了吗？连你大师爷、二师爷、四师爷都来了，我们都来参加三月三亮标会呀。你可知道天下武林高手都要云集北京，这回你好好长长见识吧，这是你佟林下山以来第一次的大战场，你要好好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各门各户各派的高人。
0: 好。佟林一想，连我师爷都来了，可见亮标会盛况空前呢。那么接着问师爷， 您住在哪儿了？如果不方便的话，请到我家。哎，别，我自有住处，食宿方便，不必你牵挂。我住的那个地方，外人谁也不知道，住到你家里反倒张扬出去了。海川，你放心，有了事儿甭你找我，我自然就找你了。嗯，另外呢，你转告大清真寺的老筛和金元，他那根铁条在我这儿保管呢，看到没，在我身上这别着呢。你转告他，往后说话要有分寸，不要信口雌黄。他怎么就说你练这功夫是偷他们回教之中的呢？嗯，怎么说是弹腿呢？胡说八道啊！也难怪你两位老师生气，当时质问他。嗯，我带着他的铁条以示警告，迟早有一天我再还给他。你听懂了吗？哎，我听明白了。嗯，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在你倒地之后，这仨小子对你要下棋毒手，让我用点穴的办法全给点住了。海川，这仨人随便你处置吧，你看怎么办？要杀开刀，不解气随便揍。佟林一看，这师爷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可杀不可留。这种东西留在世上也是祸害。哎，他今儿害你，明儿个就可能害旁人。佛法说的清楚，杀恶人即是善念。杀人跟杀人不一样，杀他们是做好事儿。海川呢，你看怎么办吧？这，你看这个佟林呢，心还软呢。不到一定的程度，佟林绝下不了手。他也不知道师爷让自己下手是否考验自己，但是说实话吧，老人家，我的意思是，但能容人且容人。他们仨，按理说可杀不可留，但都那么大的年纪了，学功夫也不容易，不如把他们感化过来，我看把他们饶了吧。哎，好吧，海川呐，你比出家人还善良啊，贫道自愧不如。那我教训教训他们，然后再放啊。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到这儿，来到诸葛剑近前。你别看这三位都被点穴点住了，在那站着动不了地方，也说不出话来，但是耳朵可好使，心里明白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清清楚楚的。道爷一伸手晃着苍蝇栓到了诸葛剑近前，用这苍蝇栓啊敲的敲的诸葛剑这秃脑门子，棒棒棒。嗯，诸葛剑，我说话你听得清清的吧？刚才我徒孙怎么说的你也听见了吧？要按贫道的主意，我一掌击碎儿子头颅喂狗去。可是佟林给你求了情了，看你胡子都白了，偌大年纪学艺难呐，他动了洗脑怜贫之心。贫道我接受了，我放你一条生路，可是诸葛剑你记住，往后你再做这种事儿，叫贫道我遇上，我杀你个二罪归一。滚！底下就是一脚，一下把诸葛剑踹了个跟头，穴道破了。诸葛剑是面红耳赤，一咕噜身在地上站起来。哎呀，老剑客老前辈，多谢您放我。另外，佟大侠，多谢您求情之恩， 将来要到了剑山蓬莱岛找我去，哎，咱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跑了。然后老剑客又来到杜清风面前，拿苍蝇锤狠狠地抽了他的脑袋好几下，抽一下一道领子。你看杜清风就老老实实在那站着，点到麻穴上了，想动他动不了啊。哎呀，老道爷长叹一声，指着杜清风的鼻子，你看你，要论岁数比我小不了多少，胡子也是白的了，头戴道冠，身穿道袍，口念无量天尊，你也算三清弟子。嗯，我真不明白，谁把你收的？你是披着人皮不办人事，穿着道装不行好事啊，纯属是个人面兽心的豺狼。杜清风，我太了解你了，你跟诸葛剑还不同，你做的坏事太多了，现在就剥了你的皮，摘了你的心，也是应该的。但是方才海川给你求了情了，前者抛月亮剑给你来了个炒肉拉皮儿，哎，也算给你警告了，你还是一点教训都不吸收啊，也罢，再给你个机会，你可记住，你跟诸葛剑可不一样，再要遇上我，再做坏事，杀你个三罪归一。滚！咣一脚踹了个屁股墩儿，杜清风浑身上下才得了舒展呢，赶紧站起身来，这不亮天，没敢念，念半截又缩回去了。你看道爷说他不是真正老道吗？无量，是是是是，多谢前辈恩放之恩。回头瞅了瞅佟林，哎，想说啥没说出来，红着脸钻进草丛，逃之夭夭。他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又来到野飞龙燕雷近前。没打他，戳戳他脑门子，我说燕雷，你这个混蛋，混蛋加三级的大混蛋，你不是250之上，也不是250之下，正好是个250，你现在身负重伤啊，你怎么不吸收教训呢？哦，你们仨密谋策划，你来打便宜手来了，你想把佟林整死，报那一腿之仇，你是佟林的对手吗？你能报得了仇吗？如果你学了真能耐，你把佟林打倒，真报了仇了，我还服你啊，打便宜手，别人把佟林给赢了，你凑过去占点便宜，这算什么英雄？这纯属是狗熊啊，呸，我都替你害臊，把你打死吧，丢人。算了，好在你前者受伤了，把伤养好了再说吧，何去何从，你好自为之。滚！一脚给踹跑了，这家连个瘪屁都没放出来，逃之夭夭。佟林赶紧过来，师爷，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吧，海川呢，还有件大事我要对你演讲。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 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故事。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救了佟麟，还得说亲师爷向着亲徒孙，拉着佟麟的手一再叮咛：“孩儿啊，眼看3月3亮标会，切记天下英雄云集京城，万龙藏锋岛的，剑山蓬莱岛的，谭家庄的，滇北辽东的，海外的人就得来上千名啊！不要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现在虽然你小有名气，功夫也不善，分跟谁比，要跟很多高人比，你差得太悬殊，千万不要骄傲，抓紧一切机会将养身体，好好的练功，把你老师教给你的能为，把你师伯教给你的能为，你师叔教给你的能为加紧演练，听见了吗？
3: 是是是，我知道了，有事情我找你，
2: 哎，没事情我就不露面了。3月3亮标

0: 会的时候，我们在会场上再见。说完了，老剑客用手往佟林身后一指，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老剑客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佟林惊喜非常啊，心说什么时候我能到我师爷这么高的身份呢？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又惊又喜，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九公主坟回家，到府里掌灯了，先给雍亲王问安呢。现在佟林他的职责是保卫雍亲王的，你吃这碗饭拿的是这笔钱，所以佟林必须得到这挂号，早晚的也得照照面。一见雍亲王，雍亲王正着急呢，我说海川呐，你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一大天你上哪儿去了？你也不言语一声，赏饭我等着你，没等着你回来，晚饭等你，你还没露面，派人上家找你去，家里说你没回去，派人上镖局子找你，你也没露面，你干什么去了？爷，您担待吧，我去办点特殊的事儿。什么事儿？能跟我说说吗？当然能了，是这么回事。雍亲王听完之后，那眼睛睁多老大呀！是这样，海川呐，你受了伤了，你这阵觉着怎么样？爷，您放心，我师爷给我药了，我服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现在身体什么事也没有。此事我师爷告诉我要好好的将养。对，太对了，海川呐，从现在就开始，你不用天天盯着，你就回家里好好将养身体，养得棒棒的，精神头足足的，等着三月三亮镖会，你好大显身手，明白吗？我谢谢爷，府里的事儿你放心，让刘俊他们盯着就可以了，最近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虽然雍亲王是这么说的，佟林也不敢掉以轻心呐。回家之后，把刘俊小弟兄们叫到眼前，把他们分成两拨，天天到雍亲王府值班，代替佟林保护雍亲王。有一拨是白天，一拨是晚上，然后再换班。那刘俊那多聪明，老师告诉我什么事牢记不忘。佟林全安排好了，回家把自己那两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啊。从第二天开始，佟林就杜绝一切客人，除了早中晚三次按时服药之外，佟林就在这打坐，开始运用元功养心神呐。这不是说着玩呢，咱不止一次讲过，就像佟林他们这种身份的，就在那坐一小时等于你睡八个小时。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春天了，万物复苏，佟林的身体早就康复了。在此阶段，佟林很少上街，深居简出。可是这一天，佟林呢有点烦闷了，觉着百般无聊，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想要上街洗个澡啊，散散心，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佟林带了俩钱儿，为防万一，腰里的围好秋风乐叶扫，包袱里包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上街了。到街上呢，逛了那么一圈，到澡堂子烫了个舒服的热水澡，还甭提多舒服了。众位您记住啊，这洗澡可有好处，您天天的要烫烫澡，特别是热水澡， 烫完之后这汗毛孔都张开，把里边淤积的东西全拿汗排出来，那人倍感的轻松愉快呀。可佟林呢，洗完澡之后精神焕发，脸上都冒光。这些日子的修养不是没有好处的，精力充沛。他的意思呢，打算到镖局子看望看望各位老侠客，正好路过马家楼那饭馆，马掌柜的在门口待着呢，一眼看见佟林了，哎呦呦，佟大侠，您这上哪儿去啊？马掌柜的，没事在街上闲溜，准备到镖行去看看。哎，我佟大侠，您要没事的话，请到楼上，我给您敬俩菜。我们这厨师傅刚在西安那边请来的，哎呀，倍儿棒的，给您做几个拿手的菜，您品尝品尝。佟林呢，一看掌柜的一片热诚，却知不恭，
1: 好好好好好，
0: 那我就讨饶了，你往楼上请。拉着佟林上了楼。这会儿什么时间呢？午后三点来钟啊，没到饭口，所以这个楼上格外的那么肃静，就有那么三五个在这儿吃饭的。这佟林把这楼窗户捡了张闲桌擦抹干净坐好，楼窗户开着，空气流通，哎，心里的甭提多痛快了，把包袱往桌上一放，掌柜的亲自给打手巾板，拿着新手巾掸了点花露水，倍儿香，递给佟林。佟林净净面，擦擦手，然后摆上吃碟筷子羹匙，掌柜的陪着唠嗑。我说侠客爷，听说今年有个特殊的热闹，叫三月三亮镖会啊。对，还听说怎么着，天下练武术的高人全都要到京城来呀、啊、你看我们同行开店的吧，这个店稍微好一点的都叫人把房子耗下去了，对外不卖，人家包下了。听说打前站的陆续都开到了，这个热闹不可不瞧啊。您知道地点设到什么地方吗？佟林说，我听说地点设在蟠桃宫。
1: 哟呵呵，出了城了。
0: 对，究竟到了时候能不能有变化，我心里还不清楚。我佟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到了时候我们可找您去，您无论如何得把我们送进去，我们以保眼福，是不是呢？不管这门票多少钱，我也舍得花。佟林一笑，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到时候你分文不用花，我请客。哎，好嘞，谢谢侠客爷们。因为咱说过，这马掌柜的也会两下五步抄，一听说哪有练武的，那他是非看不可，这玩意儿有瘾。就好像您是个球迷，哪赛足球哪赛篮球，想什么办法也得弄张票，也得去看去，这不看睡不着觉，跟这理儿是一样的。说话之间，菜给端上来了，八个菜，烧这牛蹄筋儿，烧驼峰，特别是这俩菜，佟林皮鼻子一闻，哎呀，倍儿香啊！尝了一口，好，好，色儿也好，味道也好，真是样样俱佳。掌柜的一笑，怎么样，您看您耽误点时间合适吧？啊，侠客爷，往后您天天来，每天我都敬您几个菜。陪着唠会儿嗑，掌柜的下去忙活去了。和说话之间呢，又上来几个吃饭的，旁人吃饭佟林不注意啊，又上了一个吃饭的，引起佟林的注目。再看这主上了楼梯，来到楼上，放眼睛看了看吃饭的这些人，最后这个眼光就落到佟林身上了。他注意佟林，佟林注意他，一瞅这主细高条大个，比佟林还高着一块， 高高的颧骨，缩缩的双腮，溜尖的下巴壳，两撇燕尾小白胡，深眼窝子，黄眼珠，肉岗子眉毛，那眉毛全白了，有那么几根长的，都超过三四寸，打着卷儿，准头端正，有点酒糟鼻子头。可是这个天已经春天了，可是这位呢，一反常态，里边穿着皮坎肩儿，下边穿着皮套裤，身上穿着皮大衣，皮大衣外头还套着皮坎肩儿，穿的好像个老员似的，显得脑袋不大了，背着个大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再往脚上看，穿着大半截棉袜子，下边穿着厚厚一双棉鞋，他也不嫌捂得慌。可这位一登楼，惹得吃饭的这些人无不掩鼻而笑。哎，心说在哪儿来个汉包啊？你看这位这个穿着打扮哪儿来的呢？觉得这是个怪人，要不怎么佟林对他注了意了呢？这个人可能是习以为常了，毫不介意，还挺客气，挨个的都点点头。哎，早来了，早来了，早来了，早来了，您来了。那你打招呼，人家怎么不打招呼呢？在我们国家，这种现象不多，一般不认识的谁也不理谁。可是在国外，礼貌比较周到，即使不认识的走到对面，你好你好，互相也打招呼。在咱们这就显得特殊了。就这主打完了招呼之后，在佟林斜对面他坐下，把这钱搭子往脚底下一放，伙计，伙计过来了，擦抹桌案，一边瞅着他一边乐。这老头有感觉了，我说伙计你乐什么？你是不是瞅着我穿这衣裳很古怪？哎，老爷子，我可没敢那么说，不过我觉得现在春天了，这您穿这些好像有点多点儿。人呢就这么回事儿，我这人从小就怕冷，也不知道什么毛病，我得了巨冷症了。就即使是夏天，这皮袍子我也不能脱了，所以你看着有点奇怪，我穿着一点都不热。是啊，当然了，穿衣戴帽各有一所好了，您了乐意多穿，那谁也不能干预，这玩意儿他也不犯法，对喽。伙计，听说你们马家楼有这么一号，最近又请来的新厨师，说做菜挺拿手，我就特为这事儿来的。老爷子您放心，包您满意，您吃什么您尽管点。老头点了几个菜，伙计吩咐下去，时间不大，做好了，热气腾腾往这一放，这主抄起筷子吃了那么两口，挺得味，好好好好好，名不虚传。伙计多给小费，哎，你放心，谢谢老爷子您了。侍奉的十分周到，这主就在这吃。可吃着吃着，他的兜里的一伸手，掏出一把槟榔来，槟榔啊，那当硬当硬的，比核桃还硬。他掏这把槟榔啊，他就放到桌上。佟林呢，在旁边看着。因为佟林这阵也吃个不得理儿了，一边吃着一边在这歇腿儿，一瞅他掏出槟榔来，心里琢磨，大概这人呢有这个爱吃这口。结果他没吃，拿过槟榔来，高高举起，拇指食指掐住槟榔，这么一捻，佟林就吃一惊， 什么原因？那么硬的槟榔，

不想过去跟人家亲近一步，英雄爱好汉嘛。嗯，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什么职业，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请到家里做个朋友，两人谈谈，佟林是这个意思。另外跟人家学一学碾冰狼这个指力是怎么练的，要不说人佟林有出息呢，人家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取呀、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说我学到这儿了，我就顶到这儿了，你顶不到，你不使劲出溜他又下去了。那佟林见什么学什么，就爱上这老头了。刚想要过去，又来个吃饭的主，这主跟刚才那老头截然不同。那老头细高挑，再看这位短粗胖，跟个大坛子成精差不多少，胖的都没脖子了，脑袋像个大肉球，咕叽就蹲这腔子上了，肚子甜甜着，小辫在肩头上扛着。这主这张大脸红扑扑的，漆薄色，也是大酒糟鼻子头，挺大的俩耳朵，厚厚的耳轮，带着福相，白胡，老头倍儿精神，小眼睛不大，但是炯炯放光，身上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就是夹袍，腰里系根带子，肩头上也扛着一个鼓囊囊沉甸甸的大包。这老者这一上来，伙计跟上来了，老爷子您吃饭啊啊，吃饭吃饭，我自己找个地方行吗？啊，当然可以，这阵客人不多，您随便坐。哎，好嘞，来来，就坐在细高挑这老头后边了，俩人脊背对着脊背，就这张桌吧。我说伙计，听人传言你这马家楼饭馆新请来厨师傅了啊。啊，你也知道，知道知道，说手艺蛮不错，哎，我甭点菜，你觉着他做什么拿手就给我做什么，不怕多花钱好吗？哎，好嘞，下去我给您编队。另外伙计，等等，二两酒多一点我也不喝。是是了，好嘞，下去给准备。佟林在旁边看着止不住的笑，心说那位老头看那样能有70岁挂零，这位也小不到哪儿去，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这个衣着打扮都不像北京人，听口音也不是，从哪儿来的呢？佟林就胡琢磨。可这会儿呢，细高挑这老头照样碾这冰了，一碾变成粉末，碾一个变成粉末，因为这一大把呢也不知多少个，他就碾起来没完了。嗯，佟林还发现后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回过头来看那位一眼，看完了笑了笑，就在后头用手指头捅这主这皮袍子。那位碾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碾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佟林大惊失色呀，这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会棉纱掌。棉纱掌啊，一捅皮袍上一个窟窿，说那算什么？算什么？你捅捅试试。野蛮说皮袍手绢你也捅不透。嗯，人家不费劲儿，那块碾了42个槟榔，结果这后背的皮袍上出来40多个窟窿，碾一个他给捅一个。那主还不知道呢，可坐到这面的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的人就乐了，有意思啊，有意思啊。我说那老头那手指头怎么像锥子似的，一捅一个窟窿，你看。这么一议论，
让这细高条

0: 老头听见了，这老头就冰了，就不撵了，赶紧把皮袍子拧过来看了看，呀哈，一瞅成筛子了，净窟窿眼儿，不由得火往上撞，扭回头问那搓胖的老头，我说这事儿谁干的？是你干的吗？啊，是我干的。你为什么冒坏？为什么破坏我的衣服？那你得先问问你喽，你为什么显能呢？用手指的碾槟榔，那算个啥能呢？你虎外行行啊，要在内行人面前，我你不觉着可耻吗？你知今儿这楼上坐着什么高人呢？有惊天动地了不起的武术大师，你敢当着武术大师的面卖弄，你那脸皮有多厚？嗯，大概赶上我这脚后跟后了啊！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骂你是叫你长知识，骂你是叫你学好。你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这点雕虫小技你显吧什么？三说两说，俩老头说翻了，这个拍桌子，那个摔凳子，俩人同时站起来了。细高条的老头说了：“哈哈，这是饭馆，让人家看着观之不雅。哎，你把我衣裳给我破坏了，今儿你说什么也得包赔，牙甭半个说不字儿。今天我对你可不客气，我这俩手指头可要碾你了，要碾到你的肉上，什么结果你知道是吗？那我再奉劝你，我这手指头捅这袍子一捅一个窟窿，要捅到你身上啥滋味你大概也清楚。啊哈哈，走走。伙计一看傻眼了，二位老爷子，哎别别，二位老爷子和气生财，这何必的呢？你大概开点玩笑，这不至于这样。伙计紧劝，俩老头不听啊，一溜风一样就下了楼了。伙计这才想起来，哎哎，对了，光顾劝账了，还没要钱呢。还佟林说：“钱我给。”啪，一块银子往桌上一摔，佟林提着包在后头就跟着，一定要看一看这两个人是何许人也。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负面的消息和挫折所包围，无论是工作中的压力，还是生活中的困境，都有可能让我们感到前路迷茫。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份指引和力量。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共读一本引人深思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会好的》。这本书由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和《纽约时报》科学专栏作家约翰·蒂尔尼联手撰写，他深入探讨了负面效应的力量，以及如何在负面情绪中找到积极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身边的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多呢？这就是负面效应的力量。相对于好，我们往往更专注于坏。这种倾向在进化过程中帮助我们的祖先更好地应对危险，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却可能让我们做出非理性的选择，甚至让我们对生活失去希望。本书提出，虽然负面效应是心理学中的基本层面，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底色，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此基础上过一个更加积极的人生。通过真正理解并学会正向利用负面效应，我们能够从挫折中学习，使思维更敏锐，意志更坚强，从而调动起每个人身上的优良品质。罗伊·鲍麦斯特是当今富有盛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备受推崇，而约翰·蒂尔尼则以其丰富的科学专栏经验为本书增添了独特的视角。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与实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悲观者常常正确，但乐观者往往成功。让我们一起跟随这本书的引导，在负面效应中寻找积极的力量，走向更加充实和美好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共读书中的精彩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要共读的是《会好的》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章节，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剔除不容忽视的烂苹果》。在团队中，一个烂苹果足以破坏整体绩效，一个团队中最差成员的表现可以显著拖累整个团队的效率和士气。这一章讲述了负面成员对团队的深远影响及其背后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原理。在本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事例，展现了职场上坏的力量。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家视频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工位设在一个很大的开放空间里面，这种构造意在鼓励合作，但是员工之间却没有太多交流。在工位上办公的销售代表极少聊天，在外墙周围有办公室的经理们也总是关着门，大多数人独自到外面吃午饭或者在办公桌上吃饭，而不是使用公共休息室。显而易见，这里的气氛相当压抑不友好。直到一名销售代表患上心脏病，开始每周在家办公三天以后才有所改变。这位代表是办公室里比较爱交际的一个人，他喜欢跟同事聊天，但他也有刻薄的一面。当他谈起跟客户打交道的事情时，他会嘲笑客户，模仿打电话时的对话，以显示客户有多么愚蠢，多么讨人厌。在员工会议上，他会取笑犯了小错的人，还会在资历浅的同事讲话时翻白眼儿。如果他对某件事不满意，他就会大声抱怨。不过他工作做得很好，所以老板从来没有把他当成问题，直到他开始在家办公。在他没来上班的那几天，经理们开始敞开大门，销售代表开始去彼此的工位上串门，交流故事和策略，并在会议上提出了更多改善公司经营的想法。有人带来了自制的布朗尼蛋糕和同事分享， 另一个人则带来收音机播放古典音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休息室吃午饭，晚上有时还会去结伴出去喝酒。办公室的气氛变得友好起来，前提是那位刻薄的销售代表不在，他一回来办公室就又安静下来。通过这个故事，书中开始引入了烂苹果影响这样一个概念。烂苹果一词取自一句古老的谚语，在农业时代，当人们认识到苹果不会成串成长，也知道一筐没有冷藏的水果会发生什么，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警告说烂苹果会腐蚀他的同伴。比灵顿与威尔·菲尔普斯合作研究了这个烂苹果现象，发现这一影响比增加优秀成员的作用大四倍。研究显示，一个懒惰、令人讨厌或者情绪不稳定的成员可以摧毁整个团队的表现，即使团队中有其他优秀成员也无济于事。另一位学者琳达·乔治的研究则表明，社交支持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恢复情况，而在社会互动中，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更为强烈，尤其在老年人、寡妇和失业者中，负面社交冲突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正面社交支持。研究显示，职场中的烂苹果不仅影响个人情绪和健康，还会导致团队绩效下降。在斯洛文尼亚警察部队的研究中，被同事或上司贬低和侮辱的警察报告了更多的身体问题，甚至导致设备被盗或者工作效率降低。有一个公司尝试通过人格测试筛选潜在的烂苹果，大五人格模型中的尽责性、宜人性和神经质三个维度被认为与工作表现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团队表现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团队中表现最差成员的得分。学者在实验中将这种烂苹果的人形分成三类，第一种叫混蛋，侮辱同事，破坏人际关系；第二种是懒汉，逃避责任，拖慢团队进度；第三种叫丧气鬼，他的负面情绪会传染整个团队。心理学研究表

0: 表明，人类渴望社会接纳的动机与进食需要同等重要。社会排斥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甚至超过身体伤害。当人们感到被排斥或者没有被选中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进一步证明归属需要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通过这些研究和实验，清晰地揭示了在团队管理中剔除烂苹果的重要性。管理者应该密切关注团队中潜在的负面成员，采取有效措施以维持团队的整体健康和高效协作和高效运作。心理学家琳达·乔治的研究表明，负面社会影响对人们的影响更大。在工作中，与难相处的老板共事是最痛苦的事情之一。研究发现，贬低、忽视和侮辱等行为会对员工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会破坏整个团队的士气和效率。总之，一个烂苹果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表现和幸福感，还会对整个团队和组织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识别并剔除这些烂苹果，对维持一个健康高效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冰小鸭的春天》。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以结果为导向，考虑一件事情要不要做，而忽视了你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希望读完《冰小鸭的春天》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4: 《冰小鸭的春天》是2002年出版的图书，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军精选的作品集。全文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被授为国际安徒生奖，深受儿童及成人读者们的喜爱。文中很多观点引人深思，如果你是冰小鸭，也会义无反顾地为了见一眼春天的样子，让自己快速融化吗？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那是什么呀？冰小鸭说着要走出去看，石天鹅弯过另一只翅膀把它拦住了。
5: 哎，想不到来得这样快。
3: 石天鹅叹息着。
5: 别走出去，听我告诉你，那就是春天的消息。春天在告诉你，它就要来到了。你的身体要把消息传给你，就融化几滴水印在地上给你看。
3: 春天走得再近些，我身上融化下来的水还要多，是吗？
5: 是的。
3: 等到春天来到我面前，我全身都化成了水，就没有我这只小鸭子了，是吗？石天鹅觉得自己的嘴巴很沉重，怎么也张不开。冰小鸭也不再作声，
5: 就要开始一场哭闹了。
3: 石天鹅紧张地等待着，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冰小鸭。他没料到，等到最后，冰小鸭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话：
6: 我真想看到春天。
3: 说的时候，冰小鸭望着干枯的黑树枝，还有残留着积雪的灰溜溜的地面。 史天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5: 树枝上生出绿芽，绿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红色的小花，天上飘着雪白的云朵，公园里的小湖里是一片碧水。看到春天，我没做过这样的许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冰雪不化尽，就没有这样的春天。冰小鸭注定和这样的春天无缘。
3: 但是他又确实描述过这样一个春天。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只冰小鸭这么傻又这么固执，他真糊涂呀。
6: 我想看到春天。
3: 这一次，冰小鸭是向他讲的，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史天鹅的脑子里想出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只是对冰小鸭说：
5: 真正的春天还没有来，今天不过是个难得遇见的暖和天气，天还要冷的，雪也还要下，夜晚会把你冻得结结实实，等到白天你就躲在我的翅膀下边，这样一个月之内你不会融化。
6: 这样就能看到春天了吗？
5: 还是不能。
3: 石天鹅不愿意说出这样冷酷的话，但这是事实。
6: 那躲来躲去干什么呀？我不要一个月，只要能看到春天，一下子化掉也可以。
5: 一个月对一只冰小鸭来说可是好长一段生命啊。也许你那个小哥哥会来看你，告诉你他来看过你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人多你没有发现他。
6: 那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见过呀。要是小哥哥知道他的冰小鸭看到了春天，他会特别高兴的。
5: 就算你看到了春天，他也不会知道。
6: 那您告诉他呀，你一定能想出来让我看到春天的办法。
3: 石天鹅惊呆了，这个冰小鸭一点儿都不傻。
5: 好吧。
3: 石天鹅驮着冰小鸭在星光下向南飞去。夜里高空很寒冷，石天鹅奋力鼓动沉重的翅膀，它飞得好快。黎明时分，冰小鸭看到大地上一片绿色。啊，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不是冰雕树和黄瓜灯里射出的那种虚弱的绿光，这是充满生机的绿，蓬蓬勃勃的绿呀。冰小鸭惊喜地叫出来：
6: 我们来了个新朋友呀，它是透明的，好漂亮。
3: 冰小鸭也快活地朝他们喊：
6: 嗨，我从冰城来，我是一只冰小鸭。
3: 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着。快乐的时光很短，冰小鸭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软的，他知道自己正在融化，但是他觉得非常幸福。他扭头看向岸上呆呆望着他的石天鹅，喊道：
6: 谢谢您大哥哥，回去告诉小哥哥我看到春天啦，春天真美。
3: 石天鹅觉得冰小鸭的声音真的充满了欢乐。
7: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8: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9: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
10: 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行走的书店，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11月出版的，作者张娇。这是一本成长之书。一家名为大树空间的郑州书店，5年间行走于河南各地，以大树非遗之旅、大树归乡的名义，寻找好吃的美食、好玩的美景，同时把民间的非遗物产带给城里人，由此把城市和乡村紧密地连在一起。而在近百场大树读书会上，作家和读者面对面分享着文学的盛宴。
8: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9: 本书作者张娇，
11: 这本书是第一，首先它是从2013年集结到我们大树到去年有5年的时间的一个集锦。那么它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 行走的书店一个总结吧。啊，那么它与别的书的区别哈，我认为就是它第一是它记录了我们的河南的关于河南的这个非遗，不仅是文字上的记录，更多的是我们用双脚踏出来的这个非遗的这个行走。而且最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在于全部是由我们河南的著名作家带领我们一同还有孩子们一起回到自己的故乡啊，去走跟非遗传承人跟每个地市哈它不同的风景美食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活生生的河南地图啊，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自己的河南或者了解自己的家乡，或者外省的人想了解我们河南，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非常通俗的然后画面特别漂亮的这样一本书。
9: 这本书里字里行间充满了大树空间坚定又沉着的足迹，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大树寄语中众多作家诗人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12: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微电影协会秘书长孙玉平，和张娇啊是多年的朋友啊。就像习总书记在他的学习笔记中强调说，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健康的有益的优雅的生活方式。而张娇他的大俗空间正是非遗传承的话题来的，像他的亲子踏青活动啊和食材的采集活动啊都做得非常好。我们河南省的大作家李佩孚老师说，早年去俄罗斯出访听过这样一句话，说艺术之间的交流就是你给我一个思想我给你一个思想，这样就有了两个思想啊。商业之间的交往就是你给我一个苹果我给你一个苹果，这样最终还是一个苹果，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但是跟张娇的大树空间交往了这些年，觉得其实大树做的事情既交换了思想还获得了苹果，是思想物质双丰收。
8: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黄河以北冬天温度比黄河以南要低两三摄氏度，偏要在严冬时节去纺面，跺脚取暖是童年孩子的习惯。来到挂面村里，旧习难改，我就开始跺脚再跺脚，马上想到上一碗热汤底寒。小时候我姥姥能下一道挂面，出锅前撒一把葱花，是一屋子的挂面气息。我吃了一个童年的挂面，却是第一次来看如何做挂面。空心挂面属于北中原面食里的上品，关于空心挂面的传说多少有点雷同的成分。我家中高挂的八斗里放着老爷从集上买来的挂面，挂面一拃长，捆扎得整整齐齐，上面系着棉纸绳，有的是细细的红线。北中原称呼挂面不叫把，是叫籽儿，一籽儿两字儿，想称呼那些游走在生活里的棉线和布匹。在乡村，挂面是亲情的元素，走亲戚互相馈赠的礼品里主要的就有挂面，我经常从里面捏出来几根生吃，咸咸的一嘴面香，竟能上瘾。挂面村全村万把人口，以前四五户做挂面，现在扩展为二十多户。挂面主要在村里内销，基本上家家都使用挂面。外地的挂面爱好者若需要则提前订。卖挂面的旺季有两个，八月十五和春节。张师傅家里一院子木架上挂着面，像垂落一院子银丝，故乡冬天是蓝的，挂面是白的，在寒风里阳光一晃，那面就闪动一下。
13: 说，五十斤挂面摆在地上有30公里长。他做的细致，一年做3000斤面，一斤面粉出8两挂面。我问掺多少盐，他说要看天下盐。冬天一斤面下3钱半盐，春天一斤面下4钱盐。做挂面是一件吃苦活，凌晨4点和面，然后醒面掺盐过脚上干。如今年轻人不学，觉得苦，宁可外出打工。他交到我手里2根分面棍，说做挂面的过程是盘面、拉面、出干、上架、下架，最后在木框里用刀切。木框要用柳木的，木味发甜还不掉渣。晾晒挂面的天气里，怕雾、怕雨、怕水、怕潮，其他天气都能做挂面。制作空心面一般都是两口子来做。张师傅说，吃了空心面，两口不吵架。我说这比我写的诗句更近新乐府。他说面叫夫妻面，两口子配合好才能出好挂面。平时吵架归吵架，做挂面时一定要配合好。村口还有一种打撞馍，叫夫妻馍。张师傅让在他家吃饭，说今天炸面头，就是挂面最后余下的面头。我掌勺，他交代用凉油炸不焦，在垂落挂面的小院子里，我执勺炸面头，是第一次炸面头。吃饭是在另一家挂面师苗师傅家。苗师傅年轻，他父亲当年在公社做挂面，苗师傅跟随着父亲做了8年挂面。父亲70岁，做了50年挂面。
9: 本期读书人陈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

0: 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擎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林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1000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你知道甲骨文的骨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吗？骨骼的特征我们知道是两端宽中间窄，造字人发现骨骼是连在一起的，于是在中间画了一条线，把骨关节连在了一起，这条线我们称作韧带。后来人们又发现骨骼还与肉相连，于是呢在字上面又加了肉，这就演化成了金文的骨。而到了小篆，则更加接近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骨字。说文解字中这么说道：骨，肉之合也，意思是腹肉的合。而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探秘甲骨文的传奇故事中就和骨有关，而这个骨不是一般的骨，它叫做龙骨。1899年，一个叫做王懿荣的国子监祭酒，因身染疾病服药，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什么是龙骨呢？龙骨就是古代大型哺乳类动物，比如说像象类、三尺马类、蜥类、鹿类、牛类等等骨骼的化石，在中医中具有镇静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色的效果。因为那龙骨上啊刻着有类似文字的东西，这让王懿荣十分的疑惑。王懿荣同时呢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研究之后认定这是一种远古的文字，于是着手收购甲骨并追根溯源，发现这东西啊出自河南安阳。就这样，王懿荣与龙骨的偶遇开启了一片甲骨惊天下的传奇。而此前这些龙骨被当地人用于治病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挖掘龙骨出售已成为一项谋生手段，谁也说不清在上千年岁月中到底有多少珍贵的甲骨被磨成粉当做中药吃进肚子。后来的研究者都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人吞伤食啊。其实在中国曾被当作龙骨用于治病的还不只是甲骨，还有周口店的猿人遗骨，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宝贝。这些事儿现在说来让人痛惜不已啊，可在当时又无可奈何。在100多年历史中，更有诸多学者殚心竭虑地苦心研究、识别、分析、推论、破译，努力走进数千年前的文字迷宫。在殷墟先后出土的有字的甲骨约15万片，上面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据说至今能识别的单字仅有1500个左右， 关于这些甲骨文

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又是如何解密的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3: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是2016年版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六课的课文。这是一首儿童诗，作者用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音韵，沿着弯弯的小路，娓娓地向我们述说雷锋同志那一件件平凡的小事。
2: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背着年迈的大娘，踏着路上的荆棘。

0: 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1: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亲笔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从此，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叫响在祖国大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同志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铸就了不平凡的人生，也用22岁的短暂人生铸就了永恒的雷锋精神，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湖心亭看雪，张岱。崇祯5年12月，雨住西湖，大雪3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雨拿以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荡，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2-3例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鱼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鱼同饮，鱼强饮3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鉴赏，吴占磊。张岱的小品可谓名副其实的小品，长者不过1000把字，短者呢仅100-200字，笔墨精炼，风神绰约，洋溢着诗的意趣。如果拿诗来作比，颇似唐人绝句。

多雪之时，鱼住西湖，则点名所居临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二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逗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下文，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仅成开头。只此二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从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湖山风动，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的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含义，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写出了大雪的威严。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的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江雪中独有一位垂钓的渔翁，而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这里湖中人鸟声俱绝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做映照。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用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是日者，大雪三日后，严寒之日也。更定者，夜深人静，寒气倍增之时也。用翠衣炉火一句，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边谷。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窘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忧愤吗？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中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混蒙不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叠用三个雨字，似觉天云山水一起活动起来。较之单纯写天云山水上下一白，多了一点意趣。天云上也，山水下也，这两句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群山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这是朦胧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
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

不使我们惊叹。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形容混茫难辨，使人惟觉其大，而一横一点一界之一字则是壮其依稀难辨，使人惟觉其小。此真可谓着意一字而境界全出矣。同时，由长堤一横到湖心亭一点，到渔舟一界，到舟中人两三粒，其镜头则是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这横、点、界、立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小船的荡漾、景物的变化，着笔空灵，使人浑然不觉。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提米的深沉感慨。下部一步唤醒，又开出一个新境界。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于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摇脚善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二客拉鱼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这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也为了不负此湖山胜景。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萍水相逢，后约难期。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红爪，转眼各赴西东。言念及此，岂不创神？文章做到这里啊，也算是神完一足，毫无发汗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你看，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了。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周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压抑情绪反而让你越来越炸？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常见却危险的心理误区，情绪忍一忍就好了。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某天你因为一点小事对亲近的人大发雷霆，事后又觉得自己太小题大做。其实那并不是你为了一点小事而生气，而是你之前忍下的情绪早就堆积成山了。在心理学上，这叫做情绪压抑效应。你把情绪压下去了，它不会消失，反而藏在身体和潜意识里，慢慢积蓄，直到某一天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比如吃饭突然没胃口，莫名其妙头疼胸闷，或者一句话就泪崩。情绪就像是不断升温的压力锅，你不释放它就自己找个地方炸。情绪并不是想开点就能消失的，它是真实的能量。当你强行咽下去，身体会动用额外的资源来维持你的平静，肾上腺素升高，心跳加快，免疫力下降，甚至长期疲惫。你以为自己是在忍，其实身体正在用它的方式为你的情绪买单。如何正确的疏通情绪呢？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第一，给情绪命名，不是我难受，而是我在感到被忽视、被否定。第二，找对出口，而不是爆炸口，可以通过写日记、运动、听音乐，甚至对着空气大喊一声我很生气，都比憋着强。第三，学会微释放，而不是巨爆发。情绪不需要等到100分才表达，当5分的时候就可以说我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所以别再压住情绪了，你不是脾气差，你只是太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感受了。我是好奇成哥，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别忍，咱们换个温柔又不伤人的方式把它请出去。我们不是要做情绪的俘虏，而是要学会和它好好相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说话，请你数数钱。

0: 去。
1: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俺去吧。
2: 问。
3: 八弟，去吧，去吧，去吧。

0: 再往大
1: 起。
2: 俺仙女快回山寨去，准备上两匹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礼盒，
3: 带一坛好酒肉外合，
4: 牛肉羊肉挑两骡，
3: 再带上几斤葱
4: 几斤蒜，
2: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5: 哎，可得要啥人的啊？
2: 给咱的罗百富杨家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哪、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簪何来？
0: 他马簪假冒认亲，乃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请你了没有？请你呢。

0: 儿去，快快与你二弟看坐。
1: 是，二弟，请坐。二弟，请坐。
2: 哪个是你二弟？哼哼，爷爷罗成。
1: 你，
0: 你休得无礼，快将你父如何差你下山对阵教风，从事与我讲来。
2: 你住口！尔等乃是江陵奸细，竟敢寻俺罗门人情，今日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你家少爷乃是天下英雄，岂肯与你这个奸细叙言话？
0: 你个不懂事的孩子啊！

山高还有天在上，你莫要目空一切成英雄。

0: 请，快快有请。
1: 是。
0: 二七，搀我来。
2: 是。
1: 有请大王。
0: 有请大王。
3: 来吧。请。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听说白木来到，小侄台北一点玻璃前来看望，表一表瓦岗弟兄们的心意呀、啊。
2: 多谢大王，老身受之有愧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哎，抬进来，抬进来。

0: 南阳府的人士。
1: 南阳是个好地方啊，当年俺老城还到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0: 大王，今天到在南营为了何事啊？
1: 白某，罗伯父叫我来接你老人家上山嘞。
0: 大王。

是。

0: 息怒。
1: 白木，我接了吧。
2: 不必相劝，我的主意一定

叫老头出阵交锋，要打你就打几下，要骂你就骂两声，千万枪下要留情，出阵

0: 慢走，慢走。
1: 母亲息怒，
2: 敢谈
3: 谁来？
2: 敢谈。
4: 代王传我何事？
5: 老伯父，你的身体可好吧？
4: 好好，
5: 好。叫你睡得可香吧？
4: 倒也安眠。
5: 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4: 每日加餐。
5: 好，身体硬吧，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伯父，你可知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如今用上你老伯父了。
4: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5: 伯父，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4: 出了什么大事啊？
5: 伯父，你真的在后寨睡大觉是不是？没有听见前山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从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6: 收拾花枪毫不厉害。
1: 长生将军罗八弟都被打下马了，
5: 你真的不知道吗？啊，
4: 老夫不知。
5: 哼，他装的倒挺像的。
4: 大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王，你何不差几员大将下山对阵？也就是了。
5: 可这位女将站在山下高声大喊，谁都不站了，单单点你出阵你家瓦房。
4: 大王，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两鬓苍苍，身体有病，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怎能上阵交锋？大王，你还是另差别人去吧。
5: 老伯父，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
1: 这不，
5: 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老滑嘞。伯父，你不敢出战，莫非你与他有亲？
4: 无亲。
5: 有骨？
4: 无骨。
5: 那你一定不是男女将对手，你怕他？哈哈，想不到堂堂男子大丈夫，有名的金枪罗艺，竟然怕一个女流之辈啊！啊！
4: 俺罗艺。

0: 镇燕山，已敢金抢天下闻名，岂能怕一女流之辈不成？
1: 我看你呀、啊，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你真的不怕？
0: 哪个怕他？
1: 那好，落雨天林命你提枪上阵，将那杨林的奸细拿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寨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两鬓霜，白发红颜传容妆。
1: 所以你可认得我？
0: 哇，
1: 认得吗？
0: 哇。

劝你速速

老东西，学的武艺记得倒还不差。这一招还没走样啊。怎么不把你那背后三枪使出来呀？

0: 入侵，枪下入侵，枪下入侵。
1: 母亲大人，
2: 母亲，
3: 饶了他吧，
0: 母亲，
4: 母亲，
0: 要打就打两下，打两下，
5: 母亲。

我叫将孙，费心机，你任心把我来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怜惜？又倒是糊涂不上心，最可恨你拆罗城赖营地，动不动卖弄你好武艺。你们想想，你那个武艺

0: 休。
1: 换把你背后三藏师，要累你把头抬起。

0: 母亲，
1: 奶奶，
2: 母亲，
3: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原谅爹。

0: 我打。
1: 嗨嗨，看看你个老东西，我说打你就打，这事可不能当真的。比不得当年洞房里是少年夫妻玩耍的，至如今你们看看六七十的老头子咋能再敢修鞋的，知道的说你不认识。

0: 去。
1: 他不去。
2: 落花，把你爷爷搀起来。
3: 爷爷，起来吧。奶奶，咱今天可吃个团。

庄稼的一群啊，过月走起迎接白木一家上山，与庄稼英雄一同聚义。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

0: 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嗯，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那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1: 哎呀，
2: 孟非老师，
1: 您别哭别哭，您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你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
1: 哎
2: 了，
1: 呦，我的天！
2: 梗2次了。
1: 这，哎呀，这家庭。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您
2: 右
1: 照
2: 边
1: 顾，
2: 的是我照顾，
1: 哎呦，辛
2: 这
1: 苦
2: 右
1: 了，
2: 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啊，
2: 这都第二年，22年的时候，
1: 啊，
2: 第二次犯病了，这
1: 哎
2: 么
1: 呦，
2: 就卧床不起，起不了床
1: 哎呀，我的天，
2: 了。心
1: 别
2: 肺
1: 哭
2: 躺
1: 啊，你
2: 下
1: 真
2: 床
1: 的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2: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
1: 嗯，
2: 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1: 哎呀，啊，
2: 你说孩子没动吗？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1: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2: 对呀，我也没劲儿啊，搬不动他。
1: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2: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那褥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1: 哎呀，我的天呐，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啊！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呐，
2: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1: 还加重了。
2: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1: 哎呀。
2: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1: 太不
2: 我
1: 容
2: 这
1: 易
2: 身
1: 了，
2: 体也不好啊，
1: 嗯，
2: 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1: 那就是啊，
2: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1: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2: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1: 你可
2: 算
1: 千万
2: 了。
1: 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2: 我这幸运的是啊，
1: 哎呀，
2: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
1: 啊，
2: 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雀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
1: 嗯。
2: 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儿，
1: 啊，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2: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1: 都
2: 了。
1: 给他吃了，哎
2: 对，
1: 呀，阿
2: 我
1: 姨，
2: 一
1: 你这
2: 天，
1: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2: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开始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1: 哎
2: 了
1: 呦，
2: 吗？
1: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2: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
1: 啊！
2: 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1: 哎呦，我的真
2: 哎呦，
1: 好！
2: 当时我那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这不挺好的吗？
2: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
1: 嗯。
2: 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
2: 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1: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羊奶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2: 对。
1: 后能有用啊。
2: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
1: 嗯。
2: 我就说这阳台盘啊，
1: 嗯，
2: 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1: 哎呀，阿姨，我都
2: 再
1: 想
2: 帮
1: 哭
2: 我
1: 了。
2: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药，不能让它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
2: 哎。
1: 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
2: 嗯，
1: 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2: 对。
1: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

0: 他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您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上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1: 好，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你就是我没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0: 阿姨，
1: 再
0: 咱都
1: 好
0: 是好
1: 了，
0: 了就行啊。
1: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0: 行
1: 你，让
0: 行，
1: 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0: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我就这两
1: 那。
0: 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1: 好，
0: 阿姨，你等我电
1: 谢
0: 话，
1: 啊，
0: 你
1: 真
0: 等
1: 的
0: 我
1: 是
0: 电
1: 太
0: 话。
1: 谢谢了。
0: 嗯，
1: 好，那我
0: 好。
1: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0: 哎，好，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啊，
1: 孟老师再见啊，
0: 哎，
1: 我
0: 再
1: 等
0: 见，
1: 着
0: 你
1: 你。
0: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哎，
1: 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嗯，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哎呀，我跟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是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来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净上学呀，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嫌，说头发少 头顶寒。

0: 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攒，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古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生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 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备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搞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 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

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阳台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阳台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没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药点来写，药点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阳台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台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需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需要吃阳台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阳台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阳台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阳台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阳台盘我们阳内台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的阳台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台盘。那这个阳台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台盘一天2支，加上3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

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可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3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他说我这3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3七啊跟我们这个3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3七啊是藏3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3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3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3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3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1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

0: 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少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低的价格，争取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2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所以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 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0: 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0: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0: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了，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0: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
0: 啊。
4: 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0: 那可有点高。
4: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0: 哦，
4: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0: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
0: 嗯，
4: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啊、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熨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就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0: 忘了。
4: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熨呀？呀，你说孩子哪有事儿？对呀， 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熨衣服啊？你说这
5: 是
4: 怎么忘性？
5: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

0: 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伟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1: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0: 哎，是啊，
1: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0: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1: 对呀。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嗯，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1: 消炎地瓶都得吃。
0: 对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3-4片。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1: 都得吃他的。
0: 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早饭都不用吃了。
0: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1: 你
0: 说我
1: 这
0: 不
1: 是已经控制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
1: 嗯，
0: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 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我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0: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
1: 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
0: 是
1: 好好，
0: 我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嗯，我相信，要不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不会落下
1: 的。行，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适、OK，
0: 好
1: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0: 谢谢孟非老师，好、明天
1: 见。再见、明天见。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
1: 啊，
3: 你看老伴儿，
1: 我听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3: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的早
1: 啊，
3: 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
1: 啊。
3: 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1: 啊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3: 哎，对、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1: 啊，您说说我听听。
3: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10几年了
1: 啊，
3: 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1: 哎呦，这有点高啊。
3: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1: 哎呦，
3: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到医院里啊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呀。
1: 哎呦我的天，这得10几万呢。
3: 是呀，都花了10几万，这不是从医院里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1: 啊。
3: 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1: 对，
3: 走路呀、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1: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3: 你看。

0: 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三回啊。
1: 哎呦，
0: 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了，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1: 那一定。
0: 你说这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呀、强心的药呀，
1: 都得吃，
0: 都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1: 那
0: 胃
1: 肝肾还不行
0: 啊？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
1: 嗯。
0: 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1: 对，这吃药吃的。
0: 对呀、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的吗？
1: 啊，
0: 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1: 啊，用了怎么样？
0: 这用完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1: 嗯，什么情况？您说。
0: 哎，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1: 哎呀，吓我一跳。
0: 吃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心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1: 敞亮，
0: 可敞亮，可敞亮
1: 了。哎呀，真好，真好。
0: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1: 啊、
0: 嗯。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很。
1: 嗯。
0: 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很了，睡觉了也稳当了。
1: 啊、
0: 嗯。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1: 对呀，不难受啊。
0: 嗯，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1: 哎，这真好。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学了这啊、
1: 哎！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上管用了。你这样、
0: 是是是，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
0: 对对，
1: 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3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好。
0: 哦，加上3七粉都可以了。
1: 你这是一天吃2只羊胎盘，再加上3克的3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0: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的继续用啊！这
1: 啊，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0: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1: 哎，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的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
0: 好，
1: 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再次谢谢您，再见啊，
1: 再见，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交警叔叔不推荐电动车上的挡风被？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冬天骑电动车那块又暖又挡风的大被子，真的安全吗？天气冷了，很多人骑电动车都会装上挡风被，挡风保暖防雨，甚至还能帮你省点暖宝宝。可你知道吗？这块看似温暖的盔甲，其实隐藏着三个致命隐患。第一，操作受限，很多挡风被会包住整个车把，手套都塞进去，一旦你想刹车打转向灯，动作就会慢一拍，甚至根本反应不过来。2025年，江苏淮安一位骑行者在整理挡风被时失去控制，最终不幸身亡，就是因为手和车把缠在了一起，根本来不及反应。第二，极易受风干扰，挡风被面积大，迎风面积也大，尤其是在骑快车转弯或者遇到对向大车时，风一鼓，整个人就可能直接被掀翻。张家港曾经有一起事故，一辆电动车被超车时，挡风被被轻轻擦到，人直接摔出去了，造成了骨折。第三，挡风被是火灾的助燃器。你可能不知道，很多挡风被是聚酯纤维材质，易燃，一旦电动车电池短路或者充电过热，它就成了火势迅速蔓延的帮凶。在许多电动车起火的视频里，挡风被往往是最先烧起来的，最难扑灭的那一部分。那怎么办呢？冬天骑车真的太冷了呀。别急，好奇神哥给你三条建议。第一，别再用大包围挡风被，改用分体式防风护膝和加厚手套，动作灵活，风险更小。第二，选择正规厂家出品的骑行装备，安全才是王道。第三，如果你真怕冷，不如穿个羽绒服加围脖加头盔内胆，既暖又不挡操作。所以下次再看到别人骑着挡风神器飞驰时，不要羡慕，你知道那可能是把温暖的刀。我是好奇成哥，这个冬天愿你温暖出行，平安到家。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中原大地文脉绵长，戏曲艺术流光溢彩，在众多璀璨的剧种里，有一门流传数百年、扎根豫皖烟火的古老唱腔越调，它古朴又豪放，细腻又激昂，藏着中原戏曲的千年底蕴。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聆听越调的古韵风华。

0: 鬼干的呢？
1: 紫荆兄，孔明未曾问你，你倒先问起孔明来了。
0: 哎，你问我何事呢？
1: 不幸周都督病故，令取至荆州报上一些，但噩耗传来，山人过江与周都督吊孝来了。
0: 怎么，你过江吊孝来了？
1: 正是。
0: 哎呀呀呀，孔明兄，分明是你把我家都督害死，如今东吴是正要大报冤仇，你还过江吊孝啊？
1: 紫荆兄，你是聪明之人呐，还是糊涂之人呢？
0: 我乃是一个糊涂之人。
1: 嘿嘿，大夫啊！
0: 哎。

0: 子敬兄，为了孙刘两家重归于好，此番倒在灵堂，还望老兄你照料一二。
1: 那如此将来，那就请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聆听乐调的古韵芳华。乐调又名四股弦，因早期主奏乐器象鼻四弦得名，自清朝乾隆年间起便在南洋一带广为盛行，足迹横跨豫、鄂、陕、皖、鲁五省，是深深扎根民间的古老剧种。2006年，乐调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这份跨越百年的唱腔被更多人看见珍视。它从不拘泥于单一形式，除了正统戏曲表演外，还衍生出曲艺、木偶两大分支。南洋木偶乐调至今仍在民间传唱，老艺人坚守初心，让古老曲调融入烟火日常。历经岁月流变，乐调本着音随地改的规律，孕育出三大流派。南洋上路乐调为母调，质朴细腻，典雅大气，兼具秦腔雄浑，许昌洛河一带的下路乐调明快火爆，高亢鲜活，湖北襄阳的南边乐调婉转温润，让中原曲调跨越地域落地生根，一脉唱腔三地风姿，这便是乐调独有的生命。

飞我心里好像塞了一块万劫瓶，我只说宝龙大姐完了事，无聊像穷鬼的没出息，带来国父来困闺女，我的娘啊，这事叫我咋收拾

0: 大姑娘死了，
1: 俺大姑娘死了，我的大姑娘啊！

来去，我情愿认一个许闺女，我的大妮儿。

今不幸命寻，遥望祖娘儿时其春，皇之为仇岂不痛心，魂如幽灵受我之阴在，调军应军统领三军，扶刘安吾忠义可亲，抗御草蔓不惜苦心，调军果敢雄姿威严，讨有我有壮志参天，特别之意火烧战船曹贼闻风丧胆，孙刘转危为安，今盖世之英雄不愧当代英贤，苦军遭事泪如涌泉，好好护天昏地暗三军苍然，诸位爱妻又为泪涟痛症，望天长恨生死容分，从此天下更无知音，抚慰上下无痛。

今你已是皇兄呐、啊。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聆听乐调的古韵芳华。如果说乐调最动人的，应该属于它极致的唱腔美学，民间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的美誉，堪称中原戏曲的集大成者。从最初的曲牌体，到清代中叶革新为板腔体，乐调兼容两种体制优势，慢板、流水、铜戏调、哭腔、飞板一应俱全，快慢随心，灵动多变。他的唱腔呢，以真嗓为主，假嗓为辅，干净透亮，层次饱满，一句句唱词掷地有声。其中收姜为中，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规整的句式，铿锵的韵律，唱尽三国风骨，也让乐调唱腔深入人心。没有繁复雕琢，却以最质朴的声线道尽岁月沧桑，人间百态。这就是乐调唱腔的独特魅力
3: 呀。我的乖乖弯弯弯啦，好一个金色的赵凤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不敢娘讲，看我是风水响应令，又好比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崔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还？

闺女在里头，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两金顶两只白白上上啊，青子呀黑亮亮亮，亮到妹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晃四肢伸出如轮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晃，小胳膊伸出来里一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叫三月五果出水。

0: 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喂喂娘家来请分你，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金山，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愿意生我的闺女呀，你花的再多点买了不行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聆听乐调的古韵风华。乐调的精彩不止于唱腔，更在伴奏与表演的鲜活立体。早期主奏乐器象鼻四弦，后改良为

坠胡，搭配乐琴、主笛、唢呐，再融入古筝、琵琶，音色层次愈发丰富。五场锣鼓铿锵有力，托举唱腔节奏，氛围感拉满，表演行当更是齐全，生旦净丑分工细致，十余个行当各有风姿，旧时咬牙作响、变脸作色等独门特技，技艺精妙，看点十足。剧目题材呢更是包罗万象，现在存有500余部传统剧目，两大体系熠熠生辉。三国大戏《收姜维》《诸葛亮吊孝》，经申凤梅大师演绎呢，活诸葛美名传遍全国。民间小戏《白奶奶醉酒》《李双喜借粮》，通俗易懂，用通俗的方言诉说百姓悲欢，烟火气十足。

0: 分家钱一分火，咱把丑话先说到头里。
1: 那你要啥劲了？
0: 既然你是金要是银，我也不会弄玄虚。

许多人家都不成啊，别给你的心。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聆听乐调的古韵芳华。从清代班社遍地开花，到战火中艰难存续，再到新中国蓬勃复苏，乐调历经兴衰却始终薪火未断。现在呢，专业剧团深耕传承，经典剧目不断复排，新生代艺人接续发力，这门带着中原风骨的古老曲调依旧在戏台之上唱响古今。它是豫皖大地的戏曲瑰宝，是刻在中原人记忆里的乡韵乡愁，更是代代坚守、生生不息的非遗文脉。一腔乐调吟岁月，百转乡韵润中原。愿这门古老剧种在新时代依旧唱响四方，让非遗荣光永远熠熠生辉。
4: 一碗油，老母亲百年长城。

今夜晚你别刮风，别下雨，就别让俺老过去，免得他母子受委屈。

好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让我们一同守护非遗经典，传承中原戏曲之美。咱们下期再见。

0: 着宝贝你不下拿，欺骗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好朋友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你看赵老师来就来吧，做节目你看还、
2: 啊、
0: 还带礼物，你看，
2: 哎呀，我就说
0: 我收了啊。
2: 您这眼睛从进来就没离开过他。
0: 我的眼睛就是尺
2: 啊，
0: 酸枣仁安睡饮。
2: 嗯、
0: 啊，既然您带了这个，这应该算是样品了哈。
2: 嗯，
0: 样品来，
2: 对，
0: 那就说明有好消息啊。
2: 你这小表情。
0: 啊、
2: 嗯、
0: 小表情多可爱。我这么大，哎，这么大岁数我再来一个可爱表情。
2: 嗯，
0: 因为什么，我是替您高兴，替大伙儿高兴。对吧，咱们终于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去咨询的事情应该是有眉目了。
2: 嗯，
0: 那现在价格情况如何？因为这酸枣仁安睡饮通过这两天您的分享大家都听进去了，也都了解了，真的是酸枣仁安睡饮不仅能快速解决睡眠的问题，还能抓住夜晚这个关键时间修复身体，实现安睡加修复。
2: 嗯，
0: 所以大伙儿都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拿到手啊。
2: 嗯，我能明白。
0: 嗯
2: 啊，就是这个你们后台的留言我多少也看过，
0: 对吧，
2: 大家的需求都摆在这里。
0: 嗯，
2: 然后这个对于这个事儿呢哈，我今天之所以会把它拿过来，也是想跟大家就面对面的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它敲定。
0: 对
2: 啊，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就能不能行啥的、嗯、也别我天天搁这传来传去的了。
0: 嗯，
2: 你那么的，我刚才跟导播说了一下，那个导播老师您现在吧帮我联系一下那个厂家的陈总，就我给您的这个电话您现在给他打吧。
0: 嗯
2: 啊，
0: 来吧来吧、
2: 哎、
0: 我们来连线一下。
2: 哎，
0: 麻烦我们导播老师，陈总在线了哈。
2: 嗯嗯，
0: 来欢迎一下陈总、
2: 啊、喂陈总啊，喂，
3: 哎，
2: 陈总，哎，
3: 你
2: 好，你好，你好，麻烦您了哈。那个，我呢，直接跟你进入到正题，因为这两天我们联系最多的就是关于你们厂子那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嘛，哈。咱们呢也别往后退了，这一天推一天的这个事儿，总也没有个眉目。完，大家都搁这儿就是担着心，这个着着急呢。那个这个价格的这个事儿啊，你们到底是定没定好？想怎么跟我们去合作呀？
3: 赵宁老师，
2: 哎，
3: 其实我也想找您的这个事情，因为最近也比较忙、
2: 啊、
3: 然后呢、
2: 啊、
3: 这个事情我也考虑了很久，因为酸枣仁这个产品呢、
2: 嗯、
3: 您全程参与了这个研发，
2: 嗯，
3: 它确实能做到这个睡得快啊，睡得深、
2: 嗯、
3: 包括睡得稳的，而且能够修复我们的身体，实打实呢超越了市面上啊绝大多数这个著名的产品。
2: 对
3: 啊，所以我们商量之后，我们上次商量之后呢，也是这个一咬牙，就决定从这个原来的定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呢也不多说什么了，就直接给您降100块钱，相当于99块钱一盒。
2: 嗯，99块钱一盒哈。你先这么的，陈总哈，对于你们的诚意呢，我应该首先要表示一下感谢，因为你不管咋的哈，一下子就给我们降了100块钱。
0: 对，
2: 据我所知的话，你们从来没有这个价格去面对市场。
0: 嗯，
2: 所以您这个诚意呢，我心领了，这个确实是也够意思了。你这要是换作平常的这个日子哈，可能您这个价格我乐不得的，马上就得答应你。
0: 嗯，
2: 可是我今天听了您这个价格之后吧，我觉得咱们这么的

0: 你如果现在是小年轻的孩子们，你比如说像洋洋他们这个年纪的，或者比他再年轻一点二十几岁的孩子们，他们可能拿这个百八块钱都不当个钱，人家吃顿饭可能都六七十七八十就没了。但是我们现在呀，你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他直接面对的同志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同志，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因为你睡眠不足和失眠这个问题非常集中的发生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里边，
1: 没错，
0: 就像我们现在十个里边得有八九个都是睡不好的，而且呢对于年长的这些前辈来讲，他可能十个里边或许还得有个四五个身子是比较虚，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而导致慢性疾病的，
1: 可不是吗？
0: 所以我在想哈，你要是如果说像洋洋那个年纪，那当然他睡觉好啊，睡眠质量好，那你要是真的遇到他这个年纪睡眠不好的，你别说你是九十九，你是一百零九，你一百八十九，我跟你讲，他都眼睛都不眨。
1: 对，
0: 我就可以去买
1: 解决问题啊，关键
0: 是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年龄啊，以及岁数大的同志，我们呢没有什么别的钱可花，退休金绝大多数都是一千来块钱、两千来块钱，而现在的物价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搁着五十年前，你一千块钱那都是天文数字了。可是现在你说仅仅也就够吃粥、吃个咸菜、炖个大白菜，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同志哈，他们要的不是说我在这吃一两盒我就结束了，
1: 他长期呀、
0: 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他是要按照周期去调理，然后慢慢的把身体整个调理过来，他要调理多少年的亏空啊，得三四十年身体的亏空，他们才能真正的实现自主的踏踏实实的睡好一个觉。所以你要真就我这个年龄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就是陈总哈，你还要多替他们去想一想。要我讲呢，九十九哈，我刚才我讲了，我说我很感谢您今天带来的这个诚意，我心领了。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个价格，我还想跟您再磨一磨，就是您那块哈，再给我再降一降。
1: 陈总，您看
0: 啊、
2: 那个赵宁老师，那您就直接跟我讲，您觉得多少您才满意？因为这个价格我已经降的。我一口价降了这么多，我也是拿出非常大的诚意。
0: 我知道，
1: 是，
2: 您看看您多少，您觉得满意？
0: 这个我知道，因为咱们把陈总来来回回的，每次我跟您沟通，您都是温文尔雅，而且非常这个就诚恳的跟我谈这个东西啊。当然，我也知道您后边肯定有很多的这个那个你的员工啊，包括你的合作伙伴呐、都在关注着这次团购的这个活动。其实这个事儿吧，我早就想跟你说，因为我天天我告诉你，我晚上做梦都在跟你砍价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能跟你去说。我那个这哪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我梦着一个事儿，我梦见我俩谈价格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说四十九块钱一盒吧，结果你奔都没打，啪就拍桌子告我没有问题，你说多少钱我就多少钱，结果活动一开始就抢疯了。那我那个时候看着的哈，大家都是拿着花啊，拿着什么都到你们厂子去堵你们去，就告我们说你这解决我们老年人太大的这个问题了，都非常感谢你们。搁那个厂子门口人家讲了，他说你们这厂子比如说有的有钱的说你需要投资我可以入股，我都梦着这样的事儿了。我这真的，如果你要是真的能实现这一点的话，那我想梦里的这个结局也会发生在你们厂子身上的。
2: 对，
0: 怎么样？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嘛，对吧？
2: 对，赵老师您讲，那确实是个梦啊。如果说真的是四十几块钱，刚才您也讲了，我们后面有这么多的科研人员，这么多的生产团队跟我们这个服务团队，我们的成本压根就兜不住。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不是
2: 四十九绝对不行。
0: 你那个啥，陈总啊，梦归梦。但是理吧，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也是正理儿啊。你看着九十九块钱好像一盒不感觉贵怎么的哈，但是我刚才跟你讲了，如果是洋洋这个年纪一百来块钱，我告诉你啊，他真不当回事儿。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的听众啊，像我这个年纪靠退休金过日子的哈，那个钱数是固定的，
1: 不老容易的，
0: 对不？你说你七十多岁的同志了，你让他拿退休金，他还哪有外路啊？你说我去打个工赚点钱，上哪儿打呀？七十来岁的老同志哪敢收留啊？
1: 对，
0: 所以那所有的支出都是靠退休金的。那退休金的日子也不能光是我们买菜做饭吧？你是不是还得留点过河钱？
1: 对，
0: 对不对？你是不是给老人家得留点买其他药物到医院体检的这个钱？所以我告诉你，他们的退休金每个月花着都是捉襟见肘的。
1: 可不是吗？
0: 你没看到银行一到开支日子的时候，大家就迫不及待的开去领工资了？为啥呀？手里钱不够花呀。
1: 嗯。
0: 所以你就看柴米油盐、吃药看病，哪都是需要钱的。你99块钱哈。我觉得哈，要按1000来块钱收入的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我们真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有的可能还得跟老伴商量一下。
1: 嗯，
0: 但如果哈，就是你们厂子的格局，首先我讲一个事儿，如果你要真能应下这49块钱的话，那么我们老同志就是1000多块钱退休金的话，我也不在乎说我拿40多块钱给自己买点药。我跟你讲，他买个二甲双胍都得60多块钱。
1: 对，
0: 哎，那有40多块钱，对于他们来讲，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他们失眠啊，这个时间都长。你要说2-3天、1个礼拜睡不着觉，我跟你讲，他都能挺过去。
1: 嗯，
0: 他绝对不会说来赵宁，你帮我想想办法，你给我抓点药。我告诉你，这基本上都能挺过去。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啊，就是岁数大的同志，第一他金钱有限，第二他病龄比较长。第三，他要想用你们家的东西，他会有一个长期的去打算，所以我这么想，不行的话你就少赚一点。
1: 嗯，
0: 少赚一点，你得到的第一是口碑，第二是你能拥有很多精准的客户，你得长远的去看呢，你对不对？今年你都既然都让我们请到这个我们的现场来了，你说您还不让点步，你让大家听着，哎呀，这老总终于盼来了，盼来完怎么的，老总又回去了，完了我这觉没得睡了，你说怎么办？
1: 是，
0: 你是不是？其实你如果能够应下这个价格来讲，其实也是在给你们积福报，也是在给你们拓宽市场，也是给你们厂家在做口碑呀。
1: 这叫美誉度啊，
0: 对不对？
1: 对，嗯
0: 啊，
2: 这个行吧，赵宁老师，其实就为了您刚才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积福报，我非常佩服您。然后看在您一片真心为大家考虑，我觉得。也为了我们自己做产品宣传嘛，我们提升这个客户的量，我就破一次例。
0: 嗯，
2: 就按您说的，您就美梦成真，
0: 那妥了，
2: 好不好？
0: 就按49，就按49来了。那我想啊，现在不光是我兴奋了，就是听我们节目的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我都得代替他们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解决大家老大的问题了。
1: 谢谢谢谢谢谢陈总。
2: 赵老师，我这个还有这个事情要跟您再确认一下，就是你也别忙着谢我，这个
0: 反悔了，
2: 我实话要说在前面
0: 啊。
2: 既然说出的话，我肯定不会反悔。
0: 啊，
2: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是亏了啊。但是既然话已经说了，我就答应您了，就这一次啊，仅是这一次，一共就5000盒，行不行？你也不能让我们亏太多。就5000盒，就这一次，然后多一盒我都给不出来了。我们厂里面成本确实扛不住，5000盒就当是给您给我们朋友们做的福利，做的宣传，给我们自己积的福报，好不好？赵老师，
0: 妥了妥了，我也不能得寸进尺。你那么的，陈总，那我就麻烦您这边呢，赶紧给我安排发货的事儿，完这个价格什么的哈，我会找人跟您对接，您跟您财务那边要打声招呼，别到时候好多罗乱。
2: 好
0: 不好？
2: 没问题，我今天跟财务
0: 对
2: 交代一下。
0: 对对对，
2: 好，
0: 那就麻烦你了。后续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完回头的话我们再沟通啊。
2: 好的，好的，
0: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
2: 再见，
0: 好嘞，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陈总。
0: 49，这个价格还行，
1: 哎，是是是，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1: 嗯，
0: 哎哎哎，我就跟你讲啊，你吃一瓶维生素还得60-70块钱呢，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人家陈总啊，他是把这个诚意真的是摆在了我们这个大伙儿的面前了，49块钱这个价格。
1: 嗯，
0: 但是呢，就5000盒。我也没有办法跟人争取太多，你就明摆着人家赔，咱也不能薅羊毛可一只羊搁那薅吧。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咱就5000盒了。
1: 嗯，
0: 所以要是想让我们更多的有失眠的同志呢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你就得快速去那个跟场外去联系。
1: 嗯，
0: 我刚才想了一下，要是49块钱一盒，咱们就10盒为一组吧，
1: 是，
0: 然后每个人就限购一组。
1: 嗯
0: 啊，
1: 好，
0: 咱们对对对，然后雅儿你在这儿报政策吧。
1: 得嘞得嘞得嘞，哎，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啊，刚刚赵宁老师千方百计帮大家安排到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咱们正式上线了。首先来说古方安神，另外来讲现代修复，二者相加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10盒为一组。 每人限购一组啊，数量只有5000盒，先到先得，抢空即止。

0: 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赶快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必须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必足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百年老字号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而且还有中国人寿承保等等等等标识，各位您买到家中一看便知啊，在包装盒上呢啊，都表明了它的品质是非常过硬，而且非常值得信赖。
3: 是的，是的，这是值得认可的这个东西啊。
0: 嗯，
3: 而且就失眠这个问题上来讲，我们中医《金匮要略》当中也讲到了，就是神归脏腑，方能安寝呐、啊。
0: 对，
3: 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啊，他睡不好觉，其实这个根源呢，就是心神他收不住。
0: 嗯，
3: 你像我们用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安眠的这个药物吧，其实它都是来解决这个睡眠问题的，但是只是治标，它不是治本。因为你发现这些药物一旦停用了之后，哎，这个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包括佐匹克隆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很多的安神药物它是具有很大的副作用的。而黄先生他们家的这个酸枣仁，他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首先人家是用了几辈子了，你不用考虑它有没有副作用的问题，这个不用去想，人几辈子几代人都研究它，而且事实证明它的效果是非常牛的。
0: 嗯，
3: 我们每次跟那个黄老先生去这个聊天的时候，他不跟我讲过吗？昨天我还跟大家学了这个事儿呢。我说人家说了，你不睡不着吗？你可以随便去尝试任何的就是管理睡眠的这个药物。
0: 嗯，
3: 你如果试到什么程度，试到你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也不想再治了的时候，放弃了的时候，
0: 嗯，
3: 你回头再找我老黄，你看看，人家讲了，你只要吃我们家传下来的这个方法，它就管用。酸枣仁安睡饮当中，我跟我师傅也分析过呀，人家那个酸枣仁它是安神的东西，
0: 嗯，
3: 这个东西补肝血，它可以稳住你飘走的心神，不让你胡思乱想。
0: 嗯，
3: 你像我们很多的啊，这个女同志哄孩子睡觉，你发现那个孩子睡觉会特别快吗？
0: 嗯，
3: 你发现没有？
0: 对对对。
3: 人家说为啥妈妈有魔力？不是，
0: 嗯，
3: 妈妈能够哄睡觉的源头就在于妈妈能够去平稳孩子的怒气，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0: 安抚好。
3: 哎，就好像为什么孩子妈一抱就好呢？哎，就在这里头，你别管是不是我们的基因呐、啊，或者曾经共用一个心脏的这个原因，但是孩子到妈妈怀里就能够安神安睡，就能够稳定下来。你如果睡不

0: 着觉的话，当你去喝这个酸枣仁的时候，它能帮助你稳定心神，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思绪就不会那么去飘。包括它配合上莲子，莲子有清心火的作用，清心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半夜身体燥热惊醒，有多少是睡睡觉腾就起来了，完呼呼出汗，有多少，所以莲子就是这个作用。
1: 嗯，
0: 人家用这个百合呀，我跟我师父研究的时候，那个百合用的也很牛啊，
1: 是吧？
0: 百合有滋阴止虚汗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不是光去止你的汗，它能减少你胸闷和憋气的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有多少的同志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被憋醒的？
1: 对，
0: 那么百合就管这个，包括灵芝，人家这里药啊没有一个是白给的，多少代传承下来精简下来的方子，那没用的早就去除掉了，留下的全是实际上的药用非常明显的东西。
1: 嗯，
0: 灵芝是舒缓神经的，有多少同志知道灵芝可以减少多梦易醒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哎，但人家几代人就总结下来了，包括放点茯苓啊，放点山药啊，因为你胃不和还卧不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用这些药呢去养护你的脾胃，这样你的气血会源源不断的反过来滋养你的心神，这样的作用它才会持久。所以啊，就人家这个东西啊，几味药材搭配在一起，又安神又清心火又补气血，要我讲让黄老这个方子真是啊，人家家里没干别的，世世代代就研究怎么让你睡好觉的这个问题，要不然人家也不会说呀，你随便去试，当你失去信心你啥都没有用的时候，你回头来找我来，这个方子我就可以让你睡得着。哦，这个真的是很牛啊，是不是师傅？
2: 嗯，对。
0: 嗯，
2: 你看咱们这个中医古籍当中啊还说到了啊，说心安则百脉通，神定则万邪息。
0: 嗯，
2: 这个养好心神是这个根基，你根基巩固住了，你才能睡得深睡得稳。
1: 对，
2: 才能做到这个养身，这个身体呢各种疾病呢就会减少。这个呢也是咱们中老年人呢养护身体的重要的一个步骤。
0: 对，
1: 确实啊，睡觉睡得好太重要了。嗯，所以啊我提醒大家，古法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10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只有5000盒啊，数量下得很快，各位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各位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抓紧报名啊！
0: 嗯嗯，其实酸枣仁安睡饮哈，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作用，除了说能让你睡好觉之外哈，我觉得它的很大的一部分作用，我们把它放在了修复的上面。人体23点到凌晨3点，这是我们身体的修复时间。它这个哈，说从什么能让我们就是安静下来，人就能睡着？因为里边有伽马，伽马这个东西啊，它有舒缓神经，同时又有促进深度睡眠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在伽马的辅助之下，它可以降低我们神经的敏感度，可以去帮助我们修复神经，可以去减少我们什么看什么电子产品呐、啊，或者说我这一天，哎呀，太过兴奋了，我太高兴了，能瞬间让我们的神经兴奋程度能够安静下来。然后伽马再配合上维生素 B1 啊 B2 啊、
1: 嗯、
0: B6 啊，这些都是能够修复代谢功能的。
1: 嗯，
0: 把这些元素都加上的话，所以它能达到一个作用，就是舒缓身心，缓解疲劳，人就会像是那种晒在太阳底下温暖然后能够非常放松的那种状态。哎，我们的脑部就能瞬间进入到这种情况。包括我们在这个安睡饮当中添加的那些能够去加强修复作用的，包括这个烟酸都是非常牛的。烟酸的作用啊，它是稳定我们大脑供血的， 在稳定脑供血的前提之下，能够保证我们神经高效修复，所以它逐渐的在你用酸枣仁安睡饮的同时，就能改善我们的作息的节律，逐渐的让你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良好的睡眠习惯，它让你到点就困，然后就能睡，睡起来就精神、
1: 嗯、
0: 我跟你说，如果我们的老年人能够把这个作息调好了的话，对我们治疗一些慢性疾病来讲是事半功倍的。
1: 没错没错，
0: 哦哦，
1: 嗯，哎呀，听了您这么一解释之后啊，相信很多长期受睡眠困扰的朋友现在都觉得找到了安睡之法。那、
0: 嗯、
1: 你看修复神经啊和代谢的这样一个调节啊，能让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休息状态、
0: 嗯、
1: 也能减轻丰富的日常活动对您身体的这样一个耗损影响。
0: 嗯，是的，而且里面还有三重活性肽呢。
1: 对，
0: 它不光是在对你神经强调一个舒缓的一个作用，那个酪蛋白水解肽是专门养肌肉的，你晚上要给我们的肌肉补充营养啊，你白天累出来的一些肌肉的损伤，你要经过一晚上的修补，这样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才会觉得你的腿脚是轻松的，你浑身会不沉会不酸，然后你走路才会有劲儿啊，要不然的话你早上起来哪都酸哪都疼哪都累，那不就是没有修复好吗？
1: 嗯
0: 啊，这就是酪蛋白水解肽的作用。
1: 嗯，
0: 那个胶原蛋白肽也是很好的呀，除了养你的皮肤，它还会养护你的血管。胶原蛋白肽呢，它能把脆弱的血管内壁给你修复得非常的结实，所以当你的血管内壁结实有弹性的时候，首先就帮我们规避了出血性的风险，
1: 嗯，
0: 让你远离一些什么脑出血呀、皮下出血啊这些事情。远离这些事情了之后，你会发现哈，你得益于的不仅仅是血管风险的降低，你的血压也会随之血管弹性的丰富而降低下来的，就是自己会很自然了，自己就能控制，然后对你血糖的对血管的影响也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胶原蛋白肽在临床当中不只是把它应用在了什么皮肤啊我们好看呢、啊、做面膜啊，不是的，我们临床当中胶原蛋白肽是修复血管内壁最好的一个原料。除此之外，白蛋白肽也是了不得呀，白蛋白肽就像身体运输的一个大队长似的，它是在帮我们身体去稳住你全身的气血循环，能把每个营养都输送到你的细胞里，然后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生成免疫蛋白。
1: 嗯，
0: 免疫蛋白强劲啊，它会增强你体质的，你这个人是不容易被感冒所困扰的。
1: 嗯，
0: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营养的这种元素，在你晚间睡眠的时候它都能充分的利用起来帮我们去修复。你想想等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啊，
1: 嗯，
0: 等你用个月巴的时候吧，你会感觉到你睡觉睡好了，然后浑身有劲儿了，血管的状态也安稳了。
1: 是
0: 从哪里体现出来的呢？就从你的血压的状态，从你每天的活动的状态，精神头的状态，从你风吹草动不再感冒抵抗力增强的状态，你就会发现你的身子骨逐渐的就硬朗起来了。
1: 嗯，
2: 年龄啊说的太对了啊。
1: 嗯，
2: 你看咱能睡好觉啊、才能把这个身体养好。你酸枣仁安睡饮呢，它不仅它能让你睡得好，它还能呢在咱们中老年身体机能下降的情况下把这个身体修复好，它二者能够兼顾起来，这对咱们大家这个健康和这个延年益寿啊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你看这个作用还是很好的。
1: 嗯，安神加修复，一觉换新好状态。古法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下降的很快啊！各位抢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报名。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机会啊，如果有睡不着的同志的话，我认为大家要抓，因为你别忘了它毕竟才40多块钱呢、
1: 嗯、
0: 所以我想让很多的同志哈、啊、就是你真的我们有睡眠障碍的同志，你就可以尝试这个方法。
1: 嗯，
0: 而且就中医自古就有定论的，百病调理必先安睡， 睡眠失调，一切调养皆是空谈。
1: 嗯，
0: 所以睡不好就会让我们心脑血管和慢性疾病的风险急剧的增高，为我们的身体埋下了很多的隐患呢。所以哈，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了，就是但凡是我们有睡不着觉的同志，同时

0: 脑血管的问题你又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你不妨就从这49块钱开始，你去感受一下就是睡着觉的这个魅力，和对你慢性疾病的治疗上面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能不能从根本上让我们睡好觉，恢复我们睡眠的节律，这是人家老黄家研究了几代人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啊，所以要想睡觉的话，安神加上修复的酸枣仁安睡饮，我觉得很适合大家，你喝着也很方便，它是口服液剂型的。
1: 嗯，
0: 所以你这边喝着喝着，它就把小分子肽把那些精华都补充到身体里面了。这样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调整，对你免疫系统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啊。当我们免疫细胞把这个消杀病毒的工作做好了，
1: 嗯，
0: 当我们的肝脏把排毒的工作做好了，
1: 哎，
0: 当我们的血管和脏腑都得到修复了，
1: 嗯，
0: 你还在会为你的失眠和心脑血管的问题发愁吗？
1: 我管他那个呢，
0: 对
1: 吧？
0: 哎，
1: 就不是一回事了，对不对啊？解决问题关键要在找到问题的根源，一定要听赵宁老师给您细致的讲解和分析啊！不要错过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再次提醒大家了。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数量就要见底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热线。
2: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必须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百年老字号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古方安神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49元体验百年古方升级版酸枣仁安睡饮，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每人限购10盒，先到先得，抢完即止。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哎喂，张明老师，是我电话不？
0: 啊，是你电话，你好。
4: 哎呀，张明老师啊，太好了啊。那个张明老师，我没听错吧？就是那个安神加修复的那个安睡饮呢？
0: 啊，酸枣仁安睡饮，
4: 原价199元，
0: 啊，
4: 现价真的就是49块钱，是吗？
0: 真的，人家陈总不说了吗？就这一次，就在我们的团购里边 他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做到49块钱，这个没有问题。

0: 问题的啊，你想要多少？
1: 哎、那给我来啊，给我来20盒。嗯、要不是借您光哈，我们上哪淘弄这么好的东西
0: 啊？
1: 哎，这可是百年古方，还这么便宜。
0: 嗯，古方是肯定古方，便宜也是真便宜。嗯、但是每个人限购10盒，你是几个人？两个人用啊？
1: 啊，对对，我和那个我老伴儿的。
0: 啊，你俩、
1: 我俩呢哈？嗯，我俩都睡眠不好。
0: 啊，叶哥，
1: 尤其是我老伴儿哈，10多年了。
0: 啊，
1: 一到晚上睡觉哈，就胸闷憋得慌。
0: 啊，
1: 那躺下呢就还上不来气儿。
0: 啊，
1: 也没法睡觉啊，你说都垫2个枕头。
0: 啊，
1: 有的时候哈就倚在那个床头上。
0: 啊，
1: 半躺半卧的，哎，才能迷糊一会儿。
0: 半躺半卧，你老伴儿是心肺功能不好啊？
1: 啊，对，他是那个肺心病。
0: 哦，
1: 以前嘛哈也想过不少招啊，哎呀，这个安神的，那个助眠的，哎，也没咋见效啊，你说，真的就指望这个安睡眼了。
0: 嗯，心肺功能，他这个情况，你老伴儿这个属于心气虚、肺气虚，那么他胸闷上不来，所以也是影响睡眠主要的一个原因。反过来讲，因为他睡不好觉，所以无法去修复我们的血管，导致我们血管弹性降低，营养物质输送不上，甚至我们心肌代谢率降低，都是影响我们心脏健康的主要因素。所以对他来讲哈，睡好觉也是很重要的啊。他这个东西吧，我认为很全面，因为现在升级了之后呢，人家不光是安神的这方面了，连修复都重视了。在这个安睡饮里边，我们加的伽马，伽马是舒缓神经的，它能让我们的大脑安静下来，能够让你睡得更沉稳，同时能够让我们在那个黄金4小时里边加速我们身体的修复。一天修复一点儿，比一天我们伤自己一点儿要重要的多得多，是不是？那你伤口越来越大，那你说咱们能睡好觉吗？睡不好，但是身体慢慢的一天修复一点，一天修复一点，所以你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好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
0: 对，
1: 张明老师，那你赶紧给我报上，好早点用上。
0: 嗯，没问题。那个回头把姓名啊和那个电话呀、地址啊都留给导播，他就给您安排了啊。
1: 哎哎，好的，那谢谢张明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很多朋友睡不好，并不是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长期的身体消耗，那么神经紧绷、恢复能力下降，这些都是连带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睡眠调理不能只看睡，要看修复啊！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49元，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那个赵宁老师啊，
0: 哎，
3: 您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报名这个老字号的酸枣仁安睡饮呢。
0: 啊，可以啊，你要多少？
3: 我想订那个10盒。
0: 嗯，没问题。
3: 我跟您说，赵宁老师哈，我之前吧我就关注过这酸枣仁就这一类的东西。
0: 啊，
3: 因为之前吧就是我去看中医。
0: 啊，
3: 那个中医那个大夫他还给我抓的那个药，那里面他就有酸枣仁儿。我用完嘛我感觉有点帮助啊，但是吧一个是每天起来哎呀弄的这太麻烦了，完了另外这个酸枣仁儿哈他可真不便宜呀。而且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啥呢，赵林老师，我晚上我躺下哈我半天我就睡不着
0: 啊，
3: 翻过来咕噜去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半夜就是有一点小动静我就醒
0: 啊，
3: 就特别容易醒，尤其是我晚上起来就上卫生间哈，完了你就是一起来之后我这脑袋就清醒了，就完事儿回去我也睡不着了
0: 啊，
3: 完事第二天起来吧这头吧就昏昏沉沉的啊，我现在我感觉我这记性哎呀老差了，就是感觉快要老年痴呆了似的。
0: 你这种哈不是痴呆，是你深度的睡眠时间不够。
2: 对，
0: 人的这个身体啊，它绝对不是说我闭上眼睛我身体就能修复，不是的，它一定是在那个时间段，就是深夜的23点到凌晨3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它才进行修复，这个是人体的规律，所以你得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才能完成整个修复的过程。而且这回您喝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第一个不用你回去煮了，因为它是口服液嘛，
2: 是
0: 你回去往嘴里一放都是定量的东西，浓度都是一样，所以它不会有今天煎浓一点明天多放一点后天淡一点，它不会有这个之说，所以它这个作用呢是持续的， 而且也不简简单单只是酸枣仁啊，酸枣仁安顺饮它做了升级，不单单只是老黄家的就是古方安神的东西，连现代营养修复的概念也是放到里边的。你比如说伽马、
3: 啊，
0: 这回我们就放到里边了，伽马就氨基丁酸、
2: 嗯、
0: 这个东西帮助你大脑的神经放松，我们往里边还放了 B 族是管神经代谢的、嗯、当然要有它了，所以这些营养的元素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恢复节律，包括三重活性肽也是这样啊。你需要的营养，你说你血管需要什么、
3: 嗯、
0: 你肌肉需要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三重活性肽的这个作用去滋养你，所以你就坚持用吧、
3: 嗯、
0: 慢慢你这个睡眠的问题不只是调理过来，是不再成为你的负担的一个问题、
3: 嗯、哎呀那太好了、
0: 哎、
3: 太好了，
0: 嗯，
3: 那行，那赵宁老师我就是一定得好好用、
0: 嗯、
3: 我那还有一个我再多问一句、啊、赵宁老师我这算报上名了是不是
0: 啊？对呀、啊、那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回头都留给导播、
3: 啊、
0: 这份就是您的了。
3: 哎呀太好了、
0: 啊、
3: 太好了，
0: 哎，
3: 那行那行，我这就留
0: 着。哎呀这急的、
3: 哎、
0: 好去吧去吧、
3: 哎、
0: 啊、
3: 哎、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酸枣仁安睡饮不是简单的帮助入睡，而是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原价199元一盒，现在4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但是朋友们，数量有限，只有5000盒。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拼手速。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4: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5: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6: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呀，你好，欢迎你。
6: 赵宁老师，
0: 哎、
6: 我也想报名那个酸枣仁安睡饮
0: 啊，
2: 酸枣仁安睡饮
0: 啊啊啊！
6: 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啊，
0: 能不能用？你那什么？您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听听你是睡不着啊，你还是怎么的呀？
6: 哎呀，我是睡不好觉，
0: 哦，
6: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不说，夜里总醒、啊，尤其半夜一两点、
0: 哦、
6: 两三点钟，
0: 啊，
6: 真得醒，完了就睡不着了，那真难受呀。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古方安睡饮，
0: 嗯，
6: 但是我呢是血糖高，尤其是半夜。
0: 哦
6: 醒的时候啊，
0: 啊，
6: 口干舌燥了，
0: 啊啊啊，
6: 打瞌睡都不及格，所以我不知道行不行。
0: 啊，也就是您担心的是您血糖高，我能不能喝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是不是？啊，哦、这个事儿啊、
6: 嗯，
0: 首先酸枣仁安睡饮呢，它里边没有放糖，就是一点蔗糖都没有。你想想啊，给你去补身体的，我还给你放点糖。还得利用身体的这个消耗去把这个糖分给消耗了，那不没有这个必要吗？
2: 对，
0: 所以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你放心啊。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啊，确实也是失眠性的一个问题。
2: 嗯，
0: 你睡不好觉哈，是因为我们晚上的身体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我们医学上叫做植物神经紊乱。
2: 嗯，
0: 包括这些神经调节紊乱都会引起我们身体恢复的功能下降，而且这个因素啊，长期的睡不好觉，你想啊，没有办法修复，难道你胰岛的功能不需要修复吗？你血糖对血管的这个损伤不需要在夜间修复吗？
2: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同志哈，他的这个影响会涉及到全身任何一个血管和组织都会伤害到，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弥补他的伤害， 所以到时候你发现你血压也控制不住，血糖也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素质会越来越差。
2: 嗯，
0: 这就是因为光伤自己了，却没有修复。

0: 自己啊，这是一个。而且对糖尿病的同志来讲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我们特别容易累，您发现没有，我们特别容易疲乏，特别容易累，就是走一走不是我们腿脚不行，而是我们身上没有劲儿。我总得搁沙发上，哎呀，我躺一会儿，我倒一会儿，我靠一会儿，我坐一会儿，我歇一会儿，这就是容易乏累的这种现象。
1: 对对 对， 对
0: 啊，那你想，睡不着觉的同志第二天早上起来会不会乏累？
1: 会。
0: 为啥呀？因为无法修复就是睡眠当中最重要的一点，而糖尿病的乏累在睡眠当中就是没有完好的去修复，那么就糟了。有人说我睡得挺好，我凌晨那阵呼噜呼噜都打呼噜，但是有的人说、不行，我就睡完以后第二天起来脑袋还是迷糊的，那就说明这四个时你身体缺少物质无法修复。要不为什么我们在古方安神的条件之下我们还得放点三重活性肽呢？为什么还要放伽马呢？为什么还要大家去补充 B 族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拿来修复的原料。有的人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我没有原料，那不白扯吗？那只能是透支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知道不啊？所以您这个我觉得您放心吃，一点事儿没有啊。
2: 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那给我订两组，20盒。
0: 订两组，两组一个人不行。我们限购的，每个人就10盒，没有办法登记。啊。
2: 哎呀，那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们有老伴儿。哎，那我用孩子名行不？
0: 可以啊，你只要能留下他的信息就可以啊。你留他的名字，留他的电话，然后你跟那工作人员一交代，不就完事儿了？
2: 好，谢谢赵天老师
0: 啊，那没事，
2: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酸枣仁安神饮，传承百年酸枣仁安神古方，在古方安神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营养的科技，实现了安神加修复双调理，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每人限购10盒，福利不是天天有，数量正在锐减中，各位手快有，手慢无。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啊，你好，欢迎你。
4: 哎呀，赵宁老师，我可打可算打进来了。
0: 好。
4: 哎呀，赵宁老师，我跟那个我老伴儿都要这个安睡饮，然后20盒行不？
0: 就你两个人用呗，是不？可以的，一个人10盒呗，没问题的。
4: 对对对，哎妈，太好了！我俩这失眠都可有年头了，得有小20年了。年轻的时候吧还能扛，现在这岁数大了，然后就毛病全找上来了。
0: 是吧？都这样。
4: 我就高血压。我老伴儿那血糖高。
0: 你血糖一高就完了，那你并发症啊和身体不适的症状肯定就越来越多了，因为血糖是慢性消耗性疾病。
4: 也对，他起夜这一宿都3-4趟。
0: 呵，你瞅瞅。
4: 我半夜醒了吧，就瞪眼就得到天亮。白天吧还没劲儿，走两步就喘。完现在就是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哎呀，刚把东西放哪儿吧，就哎呀，转眼就忘了。
0: 那呗，北太阳淀粉酶沉淀就会是这个样子，它会影响到记忆力，还对神经系统有严重的伤害。
4: 是吧？大夫嘛就说我俩这些老慢病，就说跟那个长期睡眠不好啊有很大关系。完我俩这就安眠药都吃，哎呀，老多年了，反正越吃越不管用。
0: 那你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了，想从睡眠当中去帮助了，那么我们就得不仅能够睡觉，还得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让它加速我们身体的修复。所以不只是安神是我们的重点，修复也是我们的重点。那小分子肽呀、伽马呀这些东西， B 族维生素你都得往里边加，那么这些东西才能够有助于我们深度修复的这个状态。你只有把这个事情坚持久了，你慢慢的才会发现你身体的亏空会一点点养回来，状态会一点点好回来。这个要吃。
4: 太好
0: 啊，更何况你说它也不贵呀，你要说200块钱我犹豫一下，那40-50块钱的东西你犹豫啥？
4: 哎呀，不犹豫了，你讲完了我这心里头就
0: 是不是
4: 我也看到希望了。那你赶紧给我来那个

0: 每人限购十盒，健康不等人，福利不等人。订购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4: 你好，
3: 我想要那个古方管睡觉的那个。
4: 管睡觉，酸枣仁安睡饮，对吧？
3: 啊，
4: 你是
3: 对，就是这个
4: 啊，
3: 这个名字也挺长，我也叫不明白
4: 啊，没事，
3: 就知道他是睡觉的。
4: 你说的是对的，你只要知道他是管睡觉的就行。
0: 对。
4: 哦，哎，挺好，怎么？
3: 对，要不说哈，你是实在呢，我就喜欢你这个实在劲儿。但是吧，我真没想到这么便宜，我才49块钱，你就能给我们整来。
4: 嗯，
3: 听说人家原来是199呢。
4: 嗯，
3: 关键那还是那个百年什么老古方。
4: 对对对，
3: 没有你，我花再多钱，我们可能也是整不来呀。
4: 哎呦，
3: 太厉害了，我得太谢谢你们。
4: 你可别，您这别给我盖这个高帽哈，就是人家陈总首先是有意让大家。
0: 对，
4: 因为他专做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之后啊，他会更体谅我们的患者同志。
0: 没错，
4: 因为你想来求药的人太多了，20岁没有睡不着的。一般来求药的都是老人家，我跟你讲哈，就他们接触的患者也是不少的。有多少老同志自己吃好了堵他们场子，你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出来，我先交定金，你知道不？人家东西不差事儿，你吃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别说49块钱值不值，就是未来你199块钱原价买，我告诉你那个东西都值。
0: 没错。
4: 哎，你49块钱现在啊，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就它成本都不够。
0: 嗯，
4: 你知道提取伽马需要多少的成本吗？科技成本得需要多少？49，要人家讲这点都不够塞牙缝的，而且人家上边明确都指出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技术支持，所有的科技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0: 嗯，
4: 你想啊，是不是？人家也是想有意的给大家想要省点钱，给大家一次福利。啊，您是啥个情况要用的安睡饮呢？
3: 哎呀，我是咋的哈？我就失眠哈，我都已经7、8年了。
4: 哎呦呵，
3: 我躺床上就精神就没有觉
4: 啊，
3: 完了还那个胡思乱想的，就是控制不住呢。
4: 嗯，
3: 完了不好不容易睡会儿哈，
4: 嗯，
3: 又乱七八糟的梦就一个接一个的睡呀。
4: 嗯，
3: 哎呀妈，觉得我觉睡得太累了。
4: 嗯，
3: 然后本来就有冠心病哈，睡不好觉，我这心脏就难受。
4: 啊。
3: 心里就不踏实，完了有时候感觉闷闷的，完了人也觉得就是特别难受，所以我就想着我不能总这么熬着呀。
4: 嗯，
3: 我觉得我要把觉睡回来。
4: 嗯，
3: 完后来我就没招了哈，我就怕心脏出问题，我干脆我就开始吃安眠药了。
4: 啊，
3: 但是我感觉吃那玩意儿睡觉就是昏睡。
4: 嗯，
3: 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啊。
4: 对，您认识的是对的，吃安眠药也没有错。因为你在早的时候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是现在你知道了，有酸枣仁安睡饮，它不只是让你安睡，修复的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你会自己睡觉，什么时候能自己睡觉？你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你先吃20天，你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3: 嗯，
4: 你去感受，你看你的睡眠能不能有些改变，好吧？
3: 嗯，
4: 啊，行了，你去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3: 哎，那好，赵林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古方安神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来了，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原价199元一盒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各位安排的价格是4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健康不等人，福利不等人，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

0: 1779，欢迎这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老师你好，赵静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可算给您打通了。那个，我爸呀，他总听你们节目，
1: 哎，
2: 然后那个他跟我说今天有什么安睡饮呢那个活动
1: 啊，
2: 然后他吧他想报名，然后自己呢还打不通，就让我帮着一起打。
1: 然后您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就把电话先打了是吧？
2: 是，我现在挺懵的，但是他说这个听了好长时间嘛，他挺认可您的
1: 啊，谢谢谢谢啊。他说的这个呢，就是酸枣仁安睡饮。这个呢是管睡觉的，我跟你讲，它是中药加上修复的精华所在，所以它不是安眠药。你给你父亲用的时候，你放心用。你要是回去查一查的话，你看那个江苏那个老字号的标识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标识都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东西。你给你父亲去吃，
2: 哎、
1: 你放心。
2: 那可挺那啥，挺权威的呀。
1: 是不是、啊？你放心，这些东西啊，都在盒子上写着呢。但凡是盒子上哪一个没写，你就给我拿回来。
0: 嗯，
1: 没有问题的。
2: 行，那个
1: 啊，
2: 赵静老师、嗯，那个我先给他拿10盒，行吧？
1: 行，可以啊，先要10盒吧。啊，你父亲什么情况？
2: 他是那啥，就是失眠好几年了
1: 啊。
2: 现在吧，他整个人就比较烦躁，说实话，情绪不太好，
1: 睡不着觉。
2: 然后呢，最近还总说这个头晕耳鸣。
1: 嗯嗯。
2: 这他就越来越睡不好了，
1: 嗯，
2: 而且他肠胃也不好，
1: 嗯，
2: 所以一般东西吧，我不太敢让他吃，说实话。嗯、
1: 这个你放心，首先呢，酸枣仁安睡饮它是口服液的形式，它这个东西不占用你们脾胃的地方、嗯，而且它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就到你脾胃里边，它会自己往里边钻，这就是小分子的好处。哦、而且它这个方子、哦、不是说现在才有的。那个酸枣仁安睡的这个方子，那再早的时候老黄家人家世世代代就整这个。而且你年轻，你知道那个人寿保险不、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有接触啊、嗯、
1: 对，它这个东西是有人寿保险承保的、嗯、就说明品质啊质量这都没有问题、
2: 啊、
1: 你都不用想，
2: 保险公司承保、
1: 哎、对，
2: 那质量更没问题了，对我就更信任了。
1: 哎，那没有问题的，你父亲你就给他去用，我觉得可以、嗯、师傅您觉得呢？
3: 嗯，对，那个你做父亲用啊是挺适合的啊。
1: 嗯，
3: 你看这个他经常出现那个头晕耳鸣，
1: 嗯，
3: 急躁易怒啊、嗯、这都是这个肝炎上亢肝血不足的临床表现。
1: 嗯，对，
3: 这里面咱们酸枣仁呢、嗯、补肝血安心神，能把浮躁这个神气啊给你收回来、
0: 啊、
2: 对，
3: 百合呢、嗯、又可以养阴除烦，把那股的这个燥劲儿润下来，哎，还有这个灵芝啊，还可以扶正培元，把五脏正气呢给你托起来，哎，用上一段时间呢，你父亲的情况呢就有很大的好转了啊。
1: 嗯，
2: 哎呀，那太好了，那
1: 是吧？
2: 麻烦赵静老师，那个帮我爸先订10盒
1: 啊。
2: 啊、
1: 哎，没问题的，没问题啊。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不多说了，再见。
2: 哎，好嘞好嘞，再见赵静老师、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提供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的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就可以带回家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但是我们场外热线依然开通着，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感谢各位的信任、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好朋友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你看赵老师来就来吧，做节目你看还、
2: 啊、
0: 还带礼物，你看，
2: 哎呀，我就说
0: 我就收我收了啊。
2: 您这眼睛从进来就没离开过他。
0: 我的眼睛就是尺
2: 啊，
0: 酸枣仁安睡饮。
2: 嗯、
0: 啊，既然您带了这个，这应该算是样品了哈。
2: 嗯，
0: 样品来，
2: 对，
0: 那就说明有好消息啊。
2: 你这小表情
0: 啊，小表情多可爱。我这么大，哎，这么大岁数，我这来一个可爱表情。
2: 嗯，
0: 因为什么，我是替您高兴，替大伙儿高兴，对吧？咱们终于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去咨询的事情应该是有眉目了。
2: 嗯，
0: 那现在价格情况如何？因为这酸枣仁安睡饮通过这两天您的分享，大家都听进去了，也都了解了，真的是酸枣仁安睡饮不仅能快速解决睡眠的问题，还能抓住夜晚这个关键时间修复身体，实现安睡加修复。
2: 嗯，
0: 所以大伙儿都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拿到手啊。
2: 嗯，我能明白。
0: 嗯
2: 啊，就是这个你们后台的留言我多少也看过，
0: 对吧？
2: 大家的需求都摆在这里。
0: 嗯，
2: 然后这个对于这个事儿呢哈，我今天之所以会把它拿过来，也是想跟大家就面对面的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它敲定。
0: 对
2: 啊，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就能不能行啥的、嗯、也别我天天搁这传来传去的了。
0: 嗯，
2: 你那么的，我刚才跟导播说了一下，那个导播老师，您现在吧，帮我联系一下那个厂家的陈总，就我给您的这个电话，您现在给他打吧。
0: 嗯，
2: 啊，
0: 来吧，来吧、哎，我们来连线一下。
2: 哎，
0: 麻烦我们导播老陈总在线了哈。
2: 嗯嗯，
0: 来欢迎一下陈总、
2: 哎。喂，陈总啊，喂，
3: 哎，
2: 陈总，
3: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麻烦您了哈。那个，我呢，直接跟你进入到正题。因为这两天我们联系最多的就是关于你们厂子那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嘛哈，咱们呢也别往后痛了，这一天推一天的这个事儿总也没有个眉目，完大家都搁这儿就是担着心这个着着急呢。那个这个价格的这个事儿啊，你们到底是定没定好，想怎么跟我们去合作呀？
3: 赵宁老师，
2: 哎，
3: 其实我也想找您的这个事情，因为最近也比较忙、
2: 啊、
3: 然后呢、
2: 啊
3: 这个事情我也考虑了很久，因为酸枣仁这个产品呢，您全程参与了这个研发，
2: 嗯，
3: 它确实能做到这个睡得快啊，睡得深，包括睡得稳的，而且能够修复我们的身体，实打实呢超越了市面上啊绝大多数这个著名的产品，
2: 对，
3: 所以我们商量之后，我们上次商量之后呢，也是这个一咬牙，就决定。

0: 从这个原来的定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呢也不多说什么了，就直接给您降100块钱，相当于99块钱一盒。
1: 99块钱一盒哈。你先这么的，陈总哈，对于你们的诚意呢，我应该首先要表示一下感谢，因为你不管咋的哈，一下子就给我们降了100块钱。
2: 对，
1: 据我所知的话，你们从来没有这个价格去面对市场，所以您这个诚意呢，我心领了，这个确实是也够意思了。你这要是换作平常的这个日子哈，可能您这个价格我乐不得的，马上就得答应你。可是我今天听了您这个价格之后吧，我觉得咱们这么的哈。你如果现在是小年轻的孩子们，你比如说像洋洋他们这个年纪的，或者比他再年轻一点20几岁的孩子们，他们可能拿这个88块钱都不当个钱，人家吃顿饭可能都60、70、70、80就没了。但是我们现在呀，你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他直接面对的同志是50岁以上的老同志，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因为你睡眠不足和失眠这个问题非常集中的发生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里边，
2: 没错，
1: 就像我们现在10个里边得有8、9个都是睡不好的，而且呢对于年长的这些前辈来讲，他可能10个里边或许还得有个4、5个身子是比较虚，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而导致慢性疾病的，
2: 可不是吗？
1: 所以我在想哈，你要是如果说像洋洋那个年纪，那当然他睡觉好啊，睡眠质量好，那你要是真的遇到他这个年纪睡眠不好的，你别说你是99，你是109，你189，我跟你讲，他都眼睛都不眨。
2: 对，
1: 我就可以去买
2: 解决问题啊，关键
1: 哎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年龄啊，以及岁数大的同志，我们呢没有什么别的钱可花，退休金绝大多数都是1000来块钱、2000来块钱，而现在的物价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搁着50年前，你1000块钱那都是天文数字了，可是现在你说仅仅也就够吃粥，吃个咸菜，炖个大白菜，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同志哈，他们要的不是说我在这吃一两盒我就结束了，
2: 他长期呀、啊、
1: 哎、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他是要按照周期去调理，然后慢慢的把身体整个调理过来，他要调理多少年的亏空啊，得30-40年身体的亏空，他们才能真正的实现自主的踏踏实实的睡好一个觉。所以你要真就我这个年龄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就是陈总哈，你还要多替他们去想一想。要我讲呢，99哈，我刚才我讲了，我说我很感谢您今天带来的这个诚意，我心领了。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个价格，我还想跟您再磨一磨，就是您那块哈，再给我再降一降。
2: 陈总，您看
1: 啊、
0: 那个赵宁老师，
1: 哎，
0: 那您就直接跟我讲，您觉得多少您才满意？因为这个价格我已经降的。我一口价降了这么多，我也是拿出非常大的诚意。
1: 我知道，
2: 是，
0: 您看看您多少，您觉得满意？
1: 这个我知道，因为咱们吧，陈总来来回回的，每次我跟您沟通，您都是温文尔雅，而且非常这个就诚恳的跟我谈这个东西啊。当然我也知道您后边肯定有很多的这个那个你的员工啊，包括你的合作伙伴呐、都在关注着这次团购的这个活动。其实这个事儿吧，我早就想跟你说，因为我天天我告诉你，我晚上做梦都在跟你砍价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能跟你去说。我那个这哪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我梦着一个事儿，我梦见我俩谈价格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说49块钱一盒吧，结果你奔都没打，啪就拍桌子告我没有问题，你说多少钱我就多少钱，结果活动一开始就抢疯了。那我那个时候看着的哈，大家都是拿着花啊，拿着什么都到你们厂子去堵你们去，就告我们说你这解决我们老年人太大的这个问题了，都非常感谢你们。搁那个厂子门口人家讲了，他说你们这厂子比如说有的有钱的说你需要投资我可以入股，我都梦到这样的事儿了。啊、我这真的，如果你要是真的能实现这一点的话，那我想梦里的这个结局也会发生在你们厂子身上的。啊。
0: 对，
1: 怎么样，
2: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嘛，对吧？
0: 对，赵老师您讲那确实是个梦啊。如果说真的是40几块钱，刚才您也讲了，我们后面有这么多的科研人员，这么多的生产团队跟我们这个服务团队，我们的成本压根就兜不住，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不是，
0: 49绝对不行。
1: 你那个啥，陈总啊，梦归梦，但是理吧，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也是正理儿啊。你看着99块钱好像一盒不感觉贵怎么的哈， 但是我刚才

0: 来跟你讲了，如果是洋洋这个年纪，100来块钱，我告诉你啊，他真不当回事儿。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的听众啊，像我这个年纪靠退休金过日子的哈、啊，那个钱数是固定的，
1: 不老容易的，
0: 对不？你说你70多岁的同志了，你让他拿退休金，他还哪有外路啊？你说我去打个工赚点钱，上哪儿打呀？70来岁的老同志哪敢收留啊？
1: 对，
0: 所以那所有的支出都是靠退休金的。那退休金的日子也不能光是我们买菜做饭吧？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得留点过河钱？
1: 对，
0: 对不对？你是不是给老人家得留点买其他药物到医院体检的这个钱？所以我告诉你，嗯、他们的退休金每个月花着都是捉襟见肘的。
1: 可不是吗？
0: 你没看到银行一到开支日子的时候，大家就迫不及待的开去领工资了？为啥呀？手里钱不够花呀。
1: 嗯。
0: 所以你就看柴米油盐、吃药看病，哪都是需要钱的。你99块钱哈。我觉得哈，要按1000来块钱收入的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我们真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有的可能还得跟老伴商量一下。
1: 嗯，
0: 但如果哈，就是你们厂子的格局，首先我讲一个事儿，如果你要真能应下这49块钱的话，那么我们老同志就是1000多块钱退休金的话，我也不在乎说我拿40多块钱给自己买点药。我跟你讲，他买个二甲双胍都得60多块钱。
1: 对，
0: 哎，那有40多块钱，对于他们来讲，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因为他们失眠啊，这个时间都长。你要说2、3天、1个礼拜睡不着觉，我跟你讲，他挺，他都能挺过去。
1: 嗯，
0: 他绝对不会说来赵宁，你帮我想想办法，你给我抓点药。我告诉你，这基本上都能挺过去。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啊，就是岁数大的同志，第一他金钱有限，第二他病龄比较长。第三，他要想用你们家的东西，他会有一个长期的去打算，所以我这么想，不行的话你就少赚一点。
1: 嗯，
0: 少赚一点，你得到的第一是口碑，第二是你能拥有很多精准的客户，你得长远的去看呢，你对不对？今年你都既然都让我们请到这个我们的现场来了，你说您还不让点步，你让大家听着，哎呀，这老总终于盼来了，盼来完怎么的，老总又回去了，完了我这觉没得睡了，你说怎么办？
1: 是，
0: 你是不是？其实你如果能够应下这个价格来讲，其实也是在给你们积福报，也是在给你们拓宽市场，也是给你们厂家在做口碑呀。
1: 这叫美誉度啊，
0: 对不对？
1: 对，嗯
0: 啊，
2: 这个行吧，赵林老师。其实就为了您刚才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积福报，我非常佩服您。然后看在您一片真心为大家考虑，我觉得。也为了我们自己做产品宣传嘛，我们提升这个客户的量，我就破一次例。
0: 嗯，
2: 就按您说的，您就美梦成真，
0: 那妥了，
2: 好不好？
0: 就按49，就按49来了。那我想啊，现在不光是我兴奋了，就是听我们节目的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我都得代替他们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解决大家老大的问题了。
1: 谢谢谢谢谢谢陈总。
2: 赵老师，我这个还有这个事情要跟您再确认一下，就是你也别忙着谢我，这个
0: 反悔了，
2: 我说话要说在前面
0: 啊。
2: 既然说出的话，我肯定不会反悔。
0: 啊，
2: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是亏了啊。但是既然话已经说了，我就答应您了，就这一次啊，仅是这一次，一共就5000盒，行不行？你也不能让我们亏太多。就5000盒，就这一次，然后多一盒我都给不出来了。我们厂里面成本确实扛不住，5000盒就当是给您给我们朋友们做的福利，做的宣传，给我们自己积的福报，好不好？赵老师，
0: 妥了妥了，我也不能得寸进尺。你那么的，陈总，那我就麻烦您这边呢，赶紧给我安排发货的事儿。完这个价格什么的哈，我会找人跟您对接，您跟您财务那边要打声招呼，别到时候好多罗乱。
2: 好
0: 不好？
2: 没问题，我今天跟财务
0: 对
2: 交代一下。
0: 对对对，
2: 好，
0: 那就麻烦你了。后续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完回头的话我们再沟通啊。
2: 好的，好的，
0: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
2: 再见了，
0: 好嘞，
1: 好
0: 嘞，
1: 好嘞，再见，再见，陈总。
0: 49，这个价格还行，
1: 是是是，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划算的。哎哎哎，我就跟你讲啊，你吃一瓶维生素还得60、70块钱呢，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人家陈总啊，他是把这个诚意真的是摆在了我们这个大伙儿的面前了，49块钱这个价格。
1: 嗯，
0: 但是呢，就5000盒， 我也没有办法跟人争取再多，你明摆着人家赔，咱也不能薅羊毛可一只羊搁那薅吧，
1: 对 对
0: 是不是，咱就五千盒了。
1: 嗯，
0: 所以要是想让我们更多的有失眠的同志呢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你就得快速去那个跟场外去联系。
1: 嗯，
0: 我刚才想了一下，要是49块钱一盒，咱们就10盒为一组吧，
1: 是，
0: 然后每个人就限购一组。
1: 嗯
0: 啊，
1: 好，
0: 咱们对，然后雅儿你在这儿报政策吧。
1: 得嘞、哎、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啊，刚刚赵宁老师千方百计帮大家安排到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咱们正式上线了。首先来说古方安神，另外来讲现代修复，二者相加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数量只有5000盒，先到先得，抢空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赶快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3: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必须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百年老字号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而且还有中国人寿承保等等等等标识，各位您买到家中一看便知啊，在包装盒上的啊，都表明了它的品质是非常过硬，而且非常值得信赖
0: 的。是的，是的，这是值得认可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你如果睡不着觉的话，当你去喝这个酸枣仁的时候，它能帮助你稳定心神，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思绪就不会那么去飘。包括它配合上莲子，莲子有清心火的作用，清心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半夜身体燥热惊醒，有多少是睡睡觉腾就起来了，完呼呼出汗，有多少，所以莲子就是这个作用。
1: 嗯，
0: 人家用这个百合呀，我跟我师父研究的时候，那个百合用的也很牛啊，
1: 是吧？
0: 百合有滋阴止虚汗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不是光去止你的汗，它能减少你胸闷和憋气的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有多少的同志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被憋醒的？
1: 对，
0: 那么百合就管这个，包括灵芝，人家这里药啊没有一个是白给的，多少代传承下来精简下来的方子，那没用的早就去除掉了，留下的全是实际上的药用非常明显的东西。
1: 嗯，
0: 灵芝是舒缓神经的，有多少同志知道灵芝可以减少多梦易醒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哎， 但人家几代人就总结下来了，包括放点茯苓啊，放点山药啊，因为你胃不和还卧不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用这些药呢去养护你的脾胃，这样你的气血会源源不断的反过来滋养你的心神，这样的作用它才会持久。所以啊，就人家这个东西啊，几味药材搭配在一起

0: 又安神又清心火又补气血。要我讲，让黄老这个方子真是啊，人家家里没干别的，世世代代就研究怎么让你睡好觉的这个问题，要不然人家也不会说呀，你随便去试，当你失去信心你啥都没有用的时候，你回头来找我来，这个方子我就可以让你睡得着。哦，这个真的是很牛啊，是不是师傅？
1: 嗯，对。嗯，你看咱们这个中医古籍当中啊还说到了啊，说心安则百脉通，神定则万邪息。
0: 嗯，
1: 这个养好心神是这个根基，你根基巩固住了，你才能睡得深睡得稳。
2: 对，
1: 才能做到这个养身，这个身体呢各种疾病呢就会减少。这个呢也是咱们中老年人呢养护身体的重要的一个步骤。
0: 对，
2: 确实啊，睡觉睡得好太重要了。嗯，所以啊我提醒大家，古法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十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只有5000盒啊，数量下得很快，各位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各位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抓紧报名啊。
0: 嗯嗯，其实酸枣仁安睡饮哈，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作用，除了说能让你睡好觉之外哈，我觉得它的很大的一部分作用我们把它放在了修复的上面。人体23点到凌晨3点，这是我们身体的修复时间。它这个哈，说从什么能让我们就是安静下来人就能睡着，因为里边有伽马。伽马这个东西啊，它有舒缓神经，同时又有促进深度睡眠的作用。
2: 嗯，
0: 所以呢在伽马的辅助之下，它可以降低我们神经的敏感度，可以去帮助我们修复神经，可以去减少我们什么看什么电子产品呢、啊、或者说我这一天哎呀太过兴奋了，我太高兴了，能瞬间让我们的神经兴奋程度能够安静下来。然后伽马再配合上维生素 B1 啊B2 啊、
2: 嗯、
0: B6 啊，这些都是能够修复代谢功能的。
2: 嗯，
0: 把这些元素都加上的话，所以它能达到一个作用，就是舒缓身心，缓解疲劳。所以它逐渐的在你用酸枣仁安睡饮的同时，就能改善我们的作息的节律，逐渐的让你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良好的睡眠习惯，它让你到点就困，然后就能睡，睡起来就精神、
2: 嗯、
0: 我跟你说，如果我们的老年人能够把这个作息调好了的话，对我们治疗一些慢性疾病来讲是事半功倍的。
2: 没错没错。
0: 哦、
2: 嗯
0: 嗯，
2: 哎呀，听了您这么一解释之后啊，相信很多长期受睡眠困扰的朋友现在都觉得找到了安睡之法。那、
0: 嗯、
2: 你看修复神经啊和代谢的这样一个调节啊，能让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休息状态、
0: 嗯、
2: 也能减轻丰富的日常活动对您身体的这样一个耗损影响。
0: 嗯，是的，而且里面还有三重活性肽呢。
2: 对，
0: 它不光是在对你神经强调一个舒缓的一个作用，那个酪蛋白水解肽是专门养肌肉的，你晚上要给我们的肌肉补充营养啊，你白天累出来的一些肌肉的损伤你要经过一晚上的修补，这样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才会觉得你的腿脚是轻松的，要不然的话你早上起来哪都酸哪都疼哪都累，那不就是没有修复好吗？
2: 嗯嗯，
0: 那个胶原蛋白肽也是很好的呀，除了养你的皮肤，它还会养护你的血管。胶原蛋白肽呢，它能把脆弱的血管内壁给你修复得非常的结实，所以当你的血管内壁结实有弹性的时候，首先就帮我们规避了出血性的风险。
2: 嗯，
0: 让你远离一些什么脑出血呀、啊、皮下出血啊这些事情，远离这些事情了之后，你会发现哈、啊，你得益于的不仅仅是血管风险的降低，你的血压也会随之血管弹性的丰富而降低下来的，就是自己会很自然了，自己就能控制，然后对你血糖的对血管的影响也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胶原蛋白肽在临床当中不只是把它应用在了什么皮肤啊我们好看呢、啊、做面膜啊，不是的，我们临床当中胶原蛋白肽是

0: 修复血管内壁最好的一个原料。除此之外，白蛋白肽也是了不得呀。白蛋白肽就像身体运输的一个大队长似的，它是在帮我们身体去稳住你全身的气血循环，能把每个营养都输送到你的细胞里。然后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生成免疫蛋白。免疫蛋白强劲啊，它会增强你体质的，你这个人是不容易被感冒所困扰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营养的这种元素，在你晚间睡眠的时候，它都能充分的利用起来，帮我们去修复。你想想，等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啊，等你用个月巴的时候吧，你会感觉到你睡觉睡好了，然后浑身有劲儿了，血管的状态也安稳了。
1: 是。
0: 从哪里体现出来的呢？就从你的血压的状态，从你每天的活动的状态，精神头的状态，从你风吹草动不再感冒抵抗力增强的状态，你就会发现你的身子骨逐渐的就硬朗起来了。
2: 明明啊，说的太对了啊。你看咱能睡好觉啊，才能把这个身体养好。你酸枣仁安睡饮呢，它不仅它能让你睡得好，它还能呢，在咱们中老年身体机能下降的情况下，把这个身体修复好，它二者能够兼顾起来，这对咱们大家这个健康和这个延年益寿啊，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你看这个作用还是很好的。
1: 安神加修复，一觉换新好状态。古法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下降的很快啊！各位抢完即止，抓紧时间。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报名。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机会啊，如果有睡不着的同志的话，我认为大家要抓。所以我想让很多的同志哈，就是你真的我们有睡眠障碍的同志，你就可以尝试这个方法。而且就中医自古就有定论的，百病调理

0: 必先安睡，睡眠失调，一切调养皆是空谈。
1: 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神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一支安神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数量就要见底儿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热线。
3: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必须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百年老字号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古方安神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神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49元体验百年古方升级版酸枣仁安神饮，一支安神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每人限购10盒，先到先得，抢完即止。订购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哎喂，张明老师，是我电话不？
0: 啊，是你电话，你好。
4: 哎呀，张明老师啊，哎，太好了啊。那个张明老师，我没听错吧？就是那个安神加修复的那个安睡饮呢？
0: 啊，酸枣仁安睡饮，
4: 原价199元，
0: 啊，
4: 现价真的就是49块钱，
0: 真的，人家陈总不说了吗？就这一次，就在我们的团购里边。他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做到49块钱，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你想要多少？
4: 哎，那给我来啊，嗯，给我来20盒。那，
0: 哦，
4: 要不是借您光哈，我们上哪淘弄这么好的东西
0: 啊？
4: 哎，这可是百年古方，还这么便宜。
0: 嗯，古方是肯定古方，便宜也是真便宜，嗯，但是每个人限购10盒。你是几个人？两个人用啊？
4: 啊，对对，我和那个我老伴儿的。
0: 啊，你俩，
4: 我俩呢哈？嗯，我俩都睡眠不好。
0: 啊，哎呵，
4: 有。是，尤其是我老伴儿哈，10多年了，
0: 啊，
4: 一到晚上睡觉哈，就胸闷憋得慌，
0: 啊，
4: 那躺下呢就还上不来气儿，
0: 啊，
4: 也没法睡觉啊，你说都垫2个枕头，
0: 啊，
4: 有的时候哈就倚在那个床头上，
0: 啊，
4: 半躺半卧的，哎，才能迷糊一会儿。
0: 半躺半卧，你老伴儿是心肺功能不好啊？
4: 啊，对，他是那个肺心病。
0: 哦，
4: 以前吧哈也想过不少招啊，哎呀，
0: 哦，
4: 这个安神的，那个助眠的，
0: 啊，
4: 哦，哎，也没咋见效啊，你说。嗯，咱那就指望这个安睡饮了。
0: 嗯，心肺功能，他这个情况，你老伴儿这个属于心气虚、肺气虚，在这个安睡饮里边，我们加的伽马，伽马是舒缓神经的，它能让我们的大脑安静下来，能够让你睡得更沉稳，同时能够让我们在那个黄金4小时里

0: 点，加速我们身体的修复。一天修复一点儿，比一天我们伤自己一点儿要重要的多得多，是不是？那你伤口越来越大，那你说咱们能睡好觉吗？睡不好，但是身体慢慢的一天修复一点，一天修复一点，所以你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好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
0: 对，
1: 张明老师，那你赶紧给我报上，好早点用上。
0: 嗯，没问题。那个回头把姓名啊和那个电话呀、地址啊都留给导播，他就给您安排了啊。
1: 哎哎，好的，那谢谢张明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很多朋友睡不好，并不是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长期的身体消耗，那么神经紧绷、恢复能力下降，这些都是连带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睡眠调理不能只看睡，要看修复啊！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49元，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那个赵宁老师啊，
0: 哎、
3: 您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报名这个老字号的酸枣仁安睡饮呐。
0: 啊，可以啊，你要多少？
3: 我想订那个10盒。
0: 嗯，没问题。
3: 我跟您说，赵宁老师哈、我之前吧我就关注过这酸枣仁就这一类的东西。
0: 啊、嗯、
3: 因为之前吧，就是我去看中医。
0: 啊、
3: 那个中医那个大夫他还给我抓的那个药、那里面他就有酸枣仁儿、我用完嘛我感觉有点帮助啊、但是吧一个是每天起来哎呀弄点这太麻烦了、完了另外这个酸枣仁哈它可真不便宜呀、而且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啥呢赵明老师、我晚上我躺下哈我半天我就睡不着
0: 啊是你深度的睡眠时间不够
2: 对
0: 人的这个身体啊它绝对不是说我闭上眼睛我身体就能修复不是的它一定是在那个时间段就是深夜的23点到凌晨3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它才进行修复这个是人体的规律所以你得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才能完成整个修复的过程而且这回您喝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第一个不用你回去煮了因为它是口服液嘛、
2: 是
0: 你回去往嘴里一放都是定量的东西浓度都是一样所以它不会有今天煎浓一点明天多放一点后天淡一点它不会有这个之说所以它这个作用呢是持续的而且也不简简单单只是酸枣仁啊酸枣仁安睡饮它做了升级不单单只是老黄家的就是古方安神的东西连现代营养修复的概念也是放到里边的你比如说伽马、这回我们就放到里边了伽马就氨基丁酸、这个东西帮助你大脑的神经放松我们往里边还放了 B 族 B 族是管神经代谢的、当然要有它了所以这些营养的元素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恢复节律包括三重活性肽也是这样啊你需要的营养你说你血管需要什么你肌肉需要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三重活性肽的这个作用去滋养你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
3: 太好了
0: 嗯
3: 那行那赵宁老师我就是一定得好好用我还有一个我再多问一句赵宁老师我这算报上名了是不是
0: 啊对呀、那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回头都留给导播、这份就是您的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
3: 那行那行我这就留
0: 着哎呀这急的、好去吧去吧、
3: 哎、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酸枣仁安睡饮不是简单的帮助入睡而是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原价199元一盒现在4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但是朋友们数量有限只有5000盒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拼手速订购电话
4: 400-909-1779 400-909-1779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 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5: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呀，你好，欢迎你。
5: 赵宁老师，哎，我也想报名那个酸枣仁安饮
0: 啊，
2: 酸枣仁安睡饮
0: 啊啊啊！
5: 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啊？
0: 能不能用？你那什么？您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听听你是睡不着啊，你还是怎么的呀？
5: 哎呀，我是睡不好觉，
0: 哦，
5: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不说，夜里总醒，尤其半夜一两点、两三点那种，真的醒，完了就睡不着了，那真难受呀。所以我想试试这个无方安睡。
0: 嗯，
5: 但是我呢是血糖高，尤其是半夜醒的时候啊，口干舌燥了，打瞌睡都不及格，所以我不知道行不行。
0: 也就是您担心的是您血糖高，我能不能喝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是不是啊？就是一点蔗糖都没有，你想想啊，给你去补身体的，我还给你放点糖，还得利用身体的这个消耗去把这个糖分给消耗了，那不没有这个必要吗？
2: 对，
0: 所以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你放心啊。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啊，确实也是失眠性的一个问题。
2: 嗯，
0: 你睡不好觉哈，是因为我们晚上的身体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包括这些神经调节紊乱都会引起我们身体恢复的功能下降，而且这个因素啊，长期的睡不好觉，你想啊，没有办法修复。难道你胰岛的功能不需要修复吗？你血糖对血管的那个损伤不需要在夜间修复吗？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同志哈，它的这个影响会涉及到全身任何一个血管和组织都会伤害到，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弥补它的伤害，到时候你发现你血压也控制不住，血糖也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素质会越来越差。
2: 嗯，
0: 这就是因为光伤自己了，却没有修复自己，这是一个。而且对糖尿病的同志来讲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我们特别容易累。您发现没有，我们特别容易疲乏，特别容易累，就是走一走，不是我们腿脚不行，而是我们身上没有劲儿。我走哪个沙发上，哎呀，我躺一会儿，我倒一会儿，我靠一会儿，我坐一会儿，我歇一会儿，这就是容易乏累的这种现象。
2: 对对对
0: 啊，那你想，睡不着觉的同志第二天早上起来会不会乏累？
2: 会。
0: 为啥呀？
2: 嗯，
0: 因为无法修复就是睡眠当中最重要的一点，而糖尿病的乏累在睡眠当中就是没有完好的去修复，那么就糟了。有人说我睡得挺好，我凌晨那阵呼噜呼噜都打呼噜，
2: 嗯，
0: 但是有的人说、不行，我就睡完以后第二天起来脑袋还是迷糊的，那就说明这四个词你身体缺少物质无法修复。
2: 嗯，
0: 要不为什么我们在古方安神的条件之下我们还得放点三重活性肽呢？为什么还要放伽马呢？为什么还要大家去补充 B 族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拿来修复的原料。有的人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我没有原料，那不白扯吗？
2: 嗯，
0: 那只能是透支自己的身体。
2: 对，
0: 知道不啊？所以您这个我觉得您放心吃，一点事儿没有啊。
5: 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
0: 嗯，
5: 那给我订两组二十盒。
0: 订两组，两组一个人不行。
2: 嗯，
0: 我们限购的，每个人就十盒，没有办法登记。啊。
5: 哎呀，那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们有老伴儿。哎，那我用孩子名行不？
0: 可以啊，你只要能留下他的信息就可以啊。你留他的名字，留他的电话，然后你跟那工作人员一交代，不就完事儿了？
5: 好，
0: 哎，
5: 谢谢赵明老师
0: 啊，那没事，
5: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酸枣仁安睡饮传承百年酸枣仁安神古方，在古方安神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营养的科技，实现了安神加修复双调理，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每人限购十盒，福利不是天天有，数量正在锐减中，各位手快有，手慢无。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喂，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啊，你好，欢迎你。
6: 哎呀，赵宁老师，我可打可算打进来了。
0: 好好好。
6: 哎呀，赵宁老师，我跟那个我老伴儿都要这个安。

0: 岁眼，然后20盒行不？
1: 就你两个人用呗，是不？啊，可以的，
0: 啊、
1: 一个人10盒呗，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哎、啊、妈，太好了！那个我俩这失眠都可有年头了，
1: 啊，
0: 得有小20年了。
1: 啊啊啊！
0: 嗯，年轻的时候吧还能扛，现在这岁数大了，然后就毛病全找上来了，
1: 啊、是吧？
0: 嗯，
1: 都这样。
0: 我就高血压，
1: 嗯，
0: 我老伴儿那血糖高，
1: 嗯，你血糖一高就完了，那你并发症啊和身体不适的症状肯定就越来越多了，因为血糖是慢性消耗性疾病。
0: 也对，他一夜这一宿都3、4趟。
1: 呵，你瞅瞅，
0: 我半夜醒了吧，就瞪眼就得到天亮，
1: 嗯，
0: 嗯，白天吧还没劲儿，
1: 嗯，
0: 走两步就喘，
1: 嗯。
0: 嗯，完现在就是记忆力也越来越差
1: 啊，
0: 哎呀，刚把东西放哪儿吧，就哎呀转眼就忘了，
1: 那呗，白太阳淀粉酶沉淀就会是这个样子，它会影响到记忆力，还对神经系统有严重的伤害，
0: 是吧？大夫嘛就说我俩这些老慢病就说跟那个长期睡眠不好啊有很大关系，
1: 嗯嗯嗯，
0: 完我俩这就安眠药都吃，哎呀，老多年了，反正越吃越不管用。
1: 那你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了，想从睡眠当中去帮助了，那么我们就得不仅能够睡觉，还得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让它加速我们身体的修复。所以不只是安神是我们的重点，修复也是我们的重点。
2: 嗯，
1: 那小分子肽呀、伽马呀这些东西 ，B 族维生素你都得往里边加，那么这些东西才能够有助于我们深度修复的这个状态。你只有把这个事情坚持久了，你慢慢的才会发现你身体的亏空会一点点养回来，状态会一点点好回来。哦，
0: 嗯，
1: 哎，
0: 嗯、
1: 这个要吃，
0: 太好
1: 啊！更何况、你说它也不贵呀、啊。你要说200块钱，我犹豫一下，那40-50块钱的东西，你犹豫啥？
0: 哎呀，不犹豫了，我这你讲完了，我这心里头就啥了，
1: 是不是、
0: 我也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啊！那你赶紧给我来那个20盒。
1: 嗯，好，把您的信息要有效的信息登记到导播那里头去啊。
0: 好，
1: 嗯，希望你早日能够睡着，摆脱睡眠的困扰。再见。
0: 哎呀妈，太谢谢张老师。
1: 嗯，
0: 再见。
2: 再见，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酸枣仁安睡饮，古方安神现代修复，原价199，今天49元一盒，赵宁老师硬从厂家砍下来的价格。酸枣仁安睡饮，各位，库存不多了啊！每人限购10盒，健康不等人，福利不等人。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3: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4: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哎，赵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你好、
0: 我想要那个古方管睡觉的、
1: 管睡觉酸枣仁安睡饮，对吧？
0: 啊，
1: 你是
0: 对对，就是这个
1: 啊，
0: 这个名字还挺杂啊，我也叫不明白
1: 啊啊，没事，
0: 我就知道他是睡觉的。
1: 你说的是对的，你只要知道他是管睡觉的就行。
2: 对
1: 哦、哎、挺好，嗯
0: 嗯、
1: 怎么、
0: 哎、对，要不说哈，你是实在呢，我就喜欢你这个实在劲儿。但是吧，我真没想到这么便宜，我才49块钱你就能给我们整来。
1: 嗯，
0: 听说人家原来是199呢。
1: 嗯，
0: 关键那还是那个百年什么老古方。
1: 对对对，
0: 没有你，我花再多钱我们可能也是整不来呀。
1: 哎呦，
0: 太厉害了，我得太谢谢
1: 你
0: 们。你
1: 可别，您这别给我盖这个高帽哈，就是人家陈总首先是有

0: 妈需要多少的成本吗？科技成本得需要多少？49，要人家讲这点都不够塞牙缝的。而且人家上边明确都指出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技术支持，所有的科技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1: 嗯，
0: 你想啊，是不是人家也是想有意的给大家想要省点钱，给大家一次福利啊。您是啥个情况要用的安睡饮呢？
2: 哎呀，我是咋的哈，我就失眠哈，我都已经7-8年了。
0: 哎呦呵，
2: 我躺床上就精神就没有觉
0: 啊，
2: 完了还那个胡思乱想的，这都控制不住呢。
0: 嗯，
2: 完了不好不容易睡会儿哈，
0: 嗯，
2: 又乱七八糟的梦就一个接一个的睡呀。
0: 嗯 嗯
2: 哎呀妈，觉得我觉睡得太累了。
0: 嗯，
2: 然后本来就有冠心病哈，
0: 啊，
2: 睡不好觉我这心脏就难受
0: 啊
2: 心里就不踏实，完了有时候感觉闷闷的
0: 啊，
2: 完了人也觉得就是特别难受，所以我就想着我不能总这么熬着呀。
0: 嗯，
2: 我觉得我要把觉睡回来。
0: 嗯，
2: 完后来我就没招了哈，我就怕心脏出问题，我干脆我就开始吃安眠药了
0: 啊。
2: 但是我感觉吃那玩意儿睡觉就是昏睡。
0: 嗯，
2: 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啊。
0: 对，您认识的是对的，吃安眠药也没有错。
2: 嗯，
0: 因为你在早的时候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是现在你知道了，有酸枣仁安睡饮，它不只是让你安睡，修复的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你会自己睡觉，什么时候能自己睡觉，你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你先吃20天，你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嗯，
0: 你去感受，你看看你的睡眠能不能有些改变，好吧？
2: 嗯
0: 啊，行了，你去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2: 哎，那好，赵林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古方安神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来了，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原价199元一盒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各位安排的价格是4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健康不等人，福利不等人，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老师你好，赵静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了。那个，我爸呀，他总听你们节目。
0: 哎，
3: 然后那个他跟我说今天有什么安睡饮呢那个活动
0: 啊，
3: 然后他吧他想报名，然后自己呢还打不通，就让我帮着一起打。
0: 然后您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就把电话先打了是吧？
3: 是，我现在挺懵的，但是他说这个听了好长时间嘛，他挺认可您的。
0: 啊，谢谢谢谢啊。他说的这个呢就是酸枣仁安睡饮，这个呢是管睡觉的。我跟你讲，它是中药加上修复的精华所在，所以它不是安眠药，你给你父亲用的时候你放心用。你要是回去查一查的话，你看那个江苏那个老字号的标识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标识都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东西，你给你父亲去吃。
3: 哎呀，
0: 你放心，
3: 那可挺那啥，挺权威的呀，
0: 是不是？你放心，这些东西啊都在盒子上写着呢，但凡是盒子上哪一个没写你就给我拿回来。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3: 行，那个
0: 啊，
3: 赵宁老师，那个我先给他拿10盒行吧？
0: 行，可以啊，先要10盒吧。
3: 啊
0: 你父亲什么情况？
3: 他是那啥，就是失眠好几年了
0: 啊，
3: 现在吧他整个人就比较烦躁，说实话情绪不太好，
0: 睡不着觉。
3: 然后呢最近还总说这个头晕耳鸣。
0: 嗯嗯，
3: 这他就越来越睡不好了。
0: 嗯，
3: 而且他肠胃也不好。
0: 嗯，
3: 所以一般东西吧我不太敢让他吃，说实话。
0: 嗯，这个你放心，首先呢酸枣仁安睡饮它是口服液的形式，它这个东西不占用你们脾胃的地方。
3: 嗯，
0: 而且它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就到你脾胃里边它会自己往里边钻，这就是小分子的好处。而且它这个方子不是说现在才有的，那个酸枣仁安睡的这个方子，那再早的时候老黄家人家世世代代就整这个。而且你年轻，你知道那个人寿保险不？
3: 我知道，我知道，有接触啊。
0: 嗯，对，它这个东西是有人寿保险承保的，就说明品质啊质量这都没有问题。你都不用想，
3: 啊，保险公司承保。
0: 哎，对，
3: 那质量更没问题了，对我就更信任了。
0: 哎，那没有问题的，你父亲你就给他去用，我觉得可以。
3: 嗯，
0: 师傅您觉得呢？
4: 嗯，对，那个你做父亲用啊是挺适合的啊。
0: 嗯，
4: 你看这个他经常出现那个头晕耳鸣。
0: 嗯，
4: 急躁易怒啊。嗯，这都是这个肝炎上亢、肝血不足的临床表现。
0: 嗯，对，
4: 这里面咱们酸枣仁呢，补肝血、安心神，能把浮躁这个神气啊给你收回来。
1: 啊，对，
4: 百合呢又可以养阴除烦，把那股的这个躁劲儿润下来。哎，还有这个灵芝。

0: 是啊，还可以扶正裴元，把五脏正气呢给你托起来，哎，用上一段时间呢，你父亲的情况呢就有很大的好转了啊。
1: 嗯，
2: 哎呀，那太好了，那
1: 是吧？
2: 麻烦张静老师，那个帮我办鉴定审核
1: 啊。
2: 啊，
1: 没问题的，没问题啊。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不多说了，再见。
2: 哎，好嘞，好嘞，再见，张静老师。嗯，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提供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的酸枣仁安神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就可以带回家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但是我们场外热线依然开通着，400-909-1779，400-909-1779。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感谢各位的信任、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早教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的膝盖会咔咔响？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清晨，系好鞋带，你准备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晨走。刚迈出几步，膝盖却发出一声低沉的，就像踩在碎石上。你顿了一下，试着弯了弯腿，这咔嗒声又来了。这声音是不是骨头在磨？是关节炎的前兆，还是我老了？别急，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膝关节摩擦音，其实非常常见。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是身体健康的人，都可能在爬楼、起身、做深蹲，甚至只是在走路时听到膝盖发出的低语。它像是膝盖的小情绪，有时候不痛不痒，却又特别显眼。但科学家告诉我们，它未必是坏事。研究发现，约 41% 的人膝盖都会发出这种声音，而其中有超过1/3从未有过膝盖疼痛或受伤的经历，也就是说，咔嗒不等于报废。当然，也有数据表明，81%的骨关节炎患者确实有膝关节杂音。但注意，这只是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有声音不等于有炎症。比如，一项针对3495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那些经常听到膝盖杂音的人，大多数4年后也没有发展出关节炎。那这声音到底是哪儿来的呢？目前的猜测包括软骨轻微不平、肌腱滑动，甚至是关节液中微小气泡的破裂，听起来就像可乐瓶的呲的一声，但来自你体内的声波现场。不过如果你是年轻人，尤其做过膝盖手术，那就要稍微关注一下。研究显示，膝盖响的人在术后一年内软骨受损的风险确实高了一些，但即便如此，并不代表恢复更差，也不一定导致长期后遗症。所以问题来了，膝盖响了怎么办？如果没有疼痛，没有肿胀，不影响活动，那就放心走，放心跳，放心去上你的瑜伽课吧，尴尬一笑，继续做深蹲。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哪种神奇疗法能专门让膝盖不响。最靠谱的做法还是老三样，保持健康体重，多做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不要轻信网络偏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呢，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他还曾经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一名闻名知名全国的家喻户晓的豫剧演员。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吧。

0: 个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他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千用板子敲，
1: 喝口酒来提提事儿罢了呀，
0: 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过做大堂，现在穿着白。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

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的长工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伪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园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的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伪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0: 唱不响连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早还没踪影呢，牙早们升堂了。你上哪可去了呢？牙早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呀，来呀，生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啊，你得穿住了。
0: 什么穿？生
1: 太爷，你得穿住俺太太的花嫁袄了
0: 啊。什么？你哎呦，你啊，哎呦，

我正在棺材里睡大觉，忽听堂屋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穿

0: 小什么？小什么？啊？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
2: 当堂不当父，
3: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好。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姨三生意，你仨你仨分吧。
1: 啊，谢大爷。
0: 哎，你叫啥玩意儿啊？
3: 我不是玩意儿，
0: 咦，
3: 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3: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3: 我气死了，黄瓜。
0: 啊，
3: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3: 咦，
0: 哎，就这了。哎，你是啥家伙呀？
2: 我不是家伙。
0: 啊，
2: 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2: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2: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2: 乌龟。
0: 什么五百六百？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我说黄瓜胡吹啊，
3: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3: 哦，太爷，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3: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3: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3: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我说来呀、啊！先打四十棍，然后再过问。
3: 好，慢着，慢着，
2: 慢着，慢着。
3: 哦，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2: 啊，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
2: 啊，
0: 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3: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2: 我告张吉士。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士？
3: 我告他赖婚。
2: 我也告他赖婚。
0: 啊，怎样赖婚？
3: 丁老爷，
0: 啊，
3: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3: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2: 太爷
0: 啊，
2: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的又不算，
0: 不算，
2: 不算，啊、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3: 有虎帖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3: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士给我带上来。
3: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3: 啊、来了，
0: 好，来人，
1: 张百顺、张吉士上堂了。
4: 哎，喜事变了官司，
5: 都怪你个老东西，
4: 都怪你，
5: 都怪你，
4: 都怪你。张百顺，
5: 张吉士叩见太爷。
3: 太爷，
2: 太爷，
3: 太爷，
2: 太爷，
3: 太爷，
2: 太爷，
3: 太爷，
0: 干什么？干什么？
3: 啊，太爷，你上哪儿去？
2: 上哪儿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3: 咦，正打官司，
2: 你接哪手了？你呀，你
0: 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
4: 张百顺，
5: 张吉士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啊，
2: 太爷，我没有赖婚呐，且把女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2: 谢太爷。
0: 黄瓜，
3: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3: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3: 太爷，
0: 跪下，不许你说话。张吉士。
5: 啊。
0: 胡吹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5: 太爷，我也没有赖婚呐，情愿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赖婚，那你也清晰了。
5: 谢太爷。
0: 胡吹，
2: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2: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2: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5: 啊，
3: 太爷，
5: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
3: 啊。是啊，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0: 对呀，老爷明白， 你家那个配他，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
5: 哎、
0: 走吧。
5: 太爷、哎，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0: 嗯，他俩是一家。什么？
6: 他俩是一家。
0: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4: 正是。
0: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3: 俺俩可不是一家。
0: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3: 毕太爷，
0: 嗯，
3: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0: 哦、
3: 这不是存心赖婚吗？
0: 咦、哎、可不，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2: 丁太爷，
0: 嗯，
2: 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给吴家。
0: 啊，原来如此啊！
5: 啊，太爷，女、哎、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0: 耶，有理啊！
5: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
0: 哎，
5: 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0: 啊，哎呀，这这。好了好了，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

0: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艺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尤称是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艺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顺，专攻丑行，宗降服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汇演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些老戏迷都爱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字不准，或者是咬字不真，或是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总感觉很不吉利。
1: 小姐

着我看看墙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花木兰。

差人，他来了下聘来，差来个了媒婆，潘金那个脸，那么张飞见个方方脸，他那马武才叫把心来。

0: 是关公，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0: 哎，叫他听不懂了，哎，慢慢听啊。是那个孟姜女啊，下轿来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了面。

0: 的不好了，变成了白山和许仙，剩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这才听猪八戒来的。
0: 慢慢听，慢慢来。杨老将一见，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哦，孙悟空相信。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就这吧。
2: 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的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啊，要因姓而已。姓侯的有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个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姓鱼的有叫鱼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就可以自在的畅游。如果姓朱，有叫朱德康的，猪得了康就可以膘肥体胖。姓马的有马得料的，马要是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吃，便可以身强力壮，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你姓牛，牛儿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前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就叫牛得草吧。
3: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4: 你没有白送啊。
3: 没有白送。
4: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3: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4: 啊，你下来不下来？
3: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高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个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着可搭上了。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藏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
2: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戏曲名家牛德草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关注。

是在年夫他可不姓山，天天是那吵闹的大班，交警不闲，八月中秋无福受单，我的娘欺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乱了酒，这个命人还全。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是真可怜啊。我的兄不在家，嫂在监，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在酒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0: 牛俊国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老李先生，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的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如今日子好了，我从一个要饭的孩子和被人看作戏子的穷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有吃有穿，不正是小牛得了青草吗？太好了。从此牛俊国的艺名便改为牛德草，字清泉，号廖足，别号饮水。牛德草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林，牛吃饱喝足后还可以卧到茂密的树林里美美的休息。牛德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奋蹄耕作了。当时牛德草先生非常的激动，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姐

看看墙。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赞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0: 新女婿关公，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配客，张定了点了，龙虎大郎也见了，忙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2: 哎呀，我听错了。

0: 观看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今天听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他冲冲怒了，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转吧。
2: 牛德草这个艺名既诙谐，富于哲理，又好记。与他的丑角身份十分的合拍。从此牛德草奋蹄耕耘，从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唱红了中原大地。牛德草先生是一位技艺非常精湛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唱念作舞俱佳，既讲究城市规范，又力求贴近生活，洒脱雅致，寓装于谐，既有大家风范，又有乡土气息。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沈诰命》1979年进京演出，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香港的《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传统戏剧当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先生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也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蓄，加上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因此久演不衰。很多观众说，有些新剧目不好看、不耐看，怎么才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唐知县沈诰命》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从牛派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到河南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认为牛派艺术非常有特点，有很强的剧种意识，而且剧种意识是流派声腔发展的灵魂。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共同祝愿豫剧牛派艺术的明天越来越好，欣欣向荣，多出人才。

老婆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句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哎呦，哎，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哎，你上哪儿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儿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呦，来呀，升
1: 堂。
0: 干什么？
1: 太爷，你的船坐了。
0: 什么船？升
1: 太爷，你的船坐俺太太的花架了。
0: 啊，什么？咦，哎呦，咦啊，哎呦。

我正在馆子里睡大觉，忽听堂屋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哎呀，快把几姑夫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早了。
2: 当堂不当父，
3: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好。
2: 一趟还没完，先来送点心。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嗯、哎，我可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恁仨恁仨分吧。
1: 啊，谢大爷。
2: 哎，这，嗯，哎，你叫啥玩意儿啊？
3: 我不是玩意儿，
2: 咦，
3: 我叫王华。
2: 啊，你叫黄瓜。
3: 哎呀，黄瓜
2: 啊，黄瓜。
3: 嗯，我茄子来黄瓜
2: 啊，
3: 黄瓜。
2: 什么黄瓜绿瓜？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3: 咦、
2: 啊，哎，就这了。哎，嗯，哦，你是啥家伙呀、啊？
1: 我不是家伙。
2: 啊、
1: 哎呦，太爷、
2: 嗯，
1: 我叫乌龟。
2: 你叫乌龟？
1: 你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
2: 啊、
1: 龟。
2: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2: 什么？
1: 乌龟。
2: 什么五百六百？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嗯，我说黄瓜胡吹啊，
3: 太爷，
2: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3: 哦，太爷，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3: 是啊，
2: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3: 啊，
2: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0: 啊。
2: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我说来呀、啊！先打四十棍，然后再过问。
1: 好、啊，慢着，慢着，
3: 明
1: 白明
3: 白。哦，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啊，
1: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2: 哦，俩人啊？
1: 啊、
2: 嗯、啊！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3: 我告张百顺。
2: 你呢？
1: 我告张吉士。
2: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士？
3: 我告他赖婚，
1: 我也告他赖婚。
2: 他怎样赖婚？
3: 丁老爷，
2: 啊，
3: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2: 啊，
3: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2: 哦，
1: 太爷
2: 啊，
1: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2: 不算，
1: 不算，
2: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啊？

0: 用虎铁为证。
1: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2: 有，
1: 把张百顺、张几师给我带上来。
2: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1: 哦，来了，
2: 好，来了。
1: 好，来人，
3: 张百顺、张几师上堂了。
4: 哎，喜事变的官司，
5: 都怪你个老东西，
4: 都怪你，
5: 都怪你，
4: 都怪你。张百顺，
5: 张吉士，叩见太爷。
6: 太爷，
7: 太爷，
6: 太爷，
7: 太爷，
6: 太爷
7: 去了。太爷，
6: 太爷，
1: 干什么？
6: 太爷，
1: 干什么？
6: 啊，太爷，你上哪儿去？
7: 上哪儿去了？
1: 我接手去了。
6: 咦，正打官司，
7: 你见大叔了你？
1: 打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
4: 张百顺，
5: 张吉士，叩见太爷。
1: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来婚，你可知罪吧？啊，
4: 太爷，我没有来婚呐，且把你儿媳妇与他。
1: 啊，你没有来婚啊？那你站起来。
4: 谢太爷。
1: 黄瓜，
6: 太爷，
1: 你听见了没有？
6: 啊，
1: 分明你是诬告。
6: 太爷，
1: 跪下，不许你说话。张吉士。
5: 啊。
1: 胡吹告你来婚，你可知罪吧？
5: 太爷，我也没有来婚呐，天然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1: 啊，你也没有来婚，那你也清醒了。
5: 谢太爷。
1: 胡吹，
4: 太爷，
1: 你听见了没有？
4: 啊，
1: 分明你也是诬告。
4: 哎呦，
1: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5: 太爷，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呢。
6: 是啊，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1: 对呀，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走吧。
5: 太爷，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6: 他俩是一家。
1: 什么？
6: 他俩是一家。
1: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4: 正是。
1: 哎呀，哎，这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6: 恁俩可不是一家。
1: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8: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9: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8: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9: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8: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9: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8: 他是中医传承人，
9: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8: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9: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8: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9: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8: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9: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 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0: 400-7639-566 400-7639-566。
1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嗯，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 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

0: 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哎呀，
2: 孟非老师，
1: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你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
1: 啊，
2: 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
1: 啊，
2: 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1: 哎呦我的天，
2: 得2次了。
1: 这哎呀，这家庭。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你照顾。
2: 右边的是我照顾。
1: 哎呦，辛苦
2: 了。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啊。
2: 这都第二年，22年的时候，
1: 啊，
2: 第二次犯病了，这么久卧床不起，起不了床了。
1: 哎呀，我。
2: 现在躺着床。
1: 真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2: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1: 哎呀，
2: 你说孩子们都忙，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1: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
2: 天。对呀，我也没劲儿啊，搬不动他。
1: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2: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的褥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1: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
2: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1: 还加重了。
2: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1: 哎呀。
2: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丢眼泪。
1: 哎呀，太不
2: 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1: 那就是啊。
2: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1: 哎呀，
2: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1: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2: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1: 你可千万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2: 我这幸运的是啊，
1: 哎呀，
2: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
1: 嗯，
2: 我和我老伴一共

0: 两份儿。
1: 那你俩一人一份儿，对呢？
0: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1: 都给
0: 了。
1: 他吃了。哎
0: 对，
1: 呀，阿
0: 我
1: 姨，
0: 一
1: 你这
0: 天。
1: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0: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两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开始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1: 哎
0: 了
1: 呦，
0: 吗？
1: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0: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1: 哎呦，这真
0: 哎
1: 好。
0: 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1: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羊胎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0: 对，
1: 后能有用啊。
0: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羊胎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1: 哎呀，阿姨，我都
0: 再
1: 想
0: 帮
1: 哭
0: 我
1: 了。
0: 没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药，不能让它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
1: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0: 对，
1: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0: 是。
1: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您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羊胎盘，让你们吃
0: 哎
1: 上我们
0: 呦，
1: 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你就是我没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1: 阿姨，咱
0: 再
1: 都
0: 好
1: 是好
0: 了，
1: 了就行啊。
0: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1: 行
0: 你，让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1: 行行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0: 哎，
1: 我
0: 好，
1: 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羊胎盘，行不行？
0: 好，
1: 阿姨，你
0: 谢
1: 等
0: 谢
1: 我
0: 谢
1: 电
0: 谢
1: 话，
0: 啊，
1: 你
0: 真
1: 等
0: 的
1: 我
0: 是
1: 电
0: 太
1: 话。
0: 谢谢了。好
1: 嗯，
0: 好，
1: 好
0: 那我
1: 好
0: 就
1: 好。
0: 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啊。
1: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啊。
0: 好，孟老师再见啊，我
1: 哎，再
0: 等
1: 见！
0: 着你。
1: 你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好，好。
0: 好，孟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羊胎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 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竟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嫌咱，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嫌，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鼓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生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 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

0: 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偏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

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啊、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阳台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阳台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阳台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搞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出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质。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阳台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阳台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阳台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阳台盘的阳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规模化的阳台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阳台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阳台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没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药点来写，药点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药点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药点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2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阳台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台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需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需要吃阳台盘。在我们中心里面

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呀、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养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症。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呐、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的很，阳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阳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阳胎盘我们阳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来也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的阳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胎盘。那这个阳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胎盘一天两支，加上三七粉合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起个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

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三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肚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少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1两黄金1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

0: 低的价格，争取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球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球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一百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0: 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嗯，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阳台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阳台盘呢。
0: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0: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了，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0: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七八年的时间。
0: 啊。
4: 我都吃了三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0: 那可有点高。
4: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0: 哦，
4: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0: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
0: 嗯。
4: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就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儿去了，
0: 忘了。
4: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呀你说孩子哪有事，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运衣服啊，你说这就这么忘性。
0: 你这个就是腔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4: 哎，
0: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4: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儿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0: 这个。
4: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这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非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0: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4: 哎呀，是啊。
0: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4: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0: 对呀。
4: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非老师，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0: 哮喘地平都得吃。
4: 对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0: 都得吃他的。
4: 咱这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儿，那个一点儿，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0: 你吃饱了。早饭都不用吃了，
4: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你说我
0: 这
4: 不
0: 是已经控制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4: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阳胎盘。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阳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可别给我落了。
0: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阳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 过不动就堵了。
4: 嗯，
0: 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

0: 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1: 我相信，要
0: 行不
1: 不
0: 行？
1: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不会落下
0: 行，那
1: 的。
0: 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1: 好
0: 到
1: 的。
0: 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
1: 哎，
0: 适。OK，好
1: 好。
0: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1: 谢谢孟非老师，好，
0: 哎，
1: 明
0: 再
1: 天
0: 见。
1: 见。
0: 哎，再见，明天见。
1: 哎，好。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3: 哎，
0: 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嘞是河南人，你看老
0: 我
3: 伴儿
0: 听
3: 都，
0: 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3: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得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0: 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3: 哎，对，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阳台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0: 您说说，我听听。
3: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0: 哎呦，这有点高啊。
3: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0: 哎呦，
3: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
0: 哎呦，
3: 呀。
0: 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3: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里把命给抢救回来了。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呀，特别特别的虚弱，
0: 对。
3: 走路呀，这个腿呀，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0: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3: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呀、
0: 哎呦，
3: 啊。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那种感觉。
0: 那一
3: 你
0: 定
3: 说
0: 很
3: 这
0: 疼。
3: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0: 玻
3: 呀、
0: 璃维
3: 强心的
0: 呀，
3: 药呀，
0: 都得吃。
3: 都不得
0: 对，
3: 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0: 那
3: 胃
0: 肝肾
3: 都
0: 还
3: 感
0: 不
3: 觉到，
0: 行呢。
3: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0: 对，这吃药吃的。
3: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阳台盘的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0: 用了怎么样？
3: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0: 什么情况？您说。
3: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呢，可真是管用啊！
0: 哎呀，吓我一
3: 吃
0: 跳！
3: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一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0: 敞亮！
3: 可敞亮，可敞
0: 哎
3: 亮
0: 呀，
3: 了。
0: 真好，真好！
3: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慌了，睡觉嘞也稳当了。再一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0: 对呀，
3: 另
0: 不
3: 外
0: 难
3: 最
0: 受
3: 主要，
0: 啊！
3: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嘞，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嘞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嘞才80多一点了这
0: 哎，
3: 啊。
0: 这真好。
3: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阳台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血了这啊。
0: 哎呀，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上管用了。你这样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阳台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好。
3: 哦，加上3、7分都可
0: 对，
3: 以了，是
0: 你这
3: 吧？
0: 是一天吃2只阳台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 好不好？
3: 那中，那我都看。

0: 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的继续用啊，这
1: 啊，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0: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1: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啊、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的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
0: 啊，好好，
1: 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好，再次谢谢您，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啊。
1: 嗯，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得了谁呢？
1: 本期推荐绑架游戏。
0: 赌一把10万，
2: 我不
0: 赌100万呢，一把定输赢，
2: 简单。
1: 想凭小聪明一夜翻身的穷小子路飞，签下赌场老板秦海佩巨额赌债，走投无路之际遇上了正离家出走的债主女儿秦小瑶，一场假绑架真骗局的危险游戏正式开启。赌桌之上，谁能笑到最后？
2: 15分钟内必须赶到，记住，我才是绑架。
1: Movie Time 推荐绑架游戏。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学习学习马太效应。一个国王远行前，他交给了三个仆人每人一袋银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来见我。这国王回来的时候啊，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袋银子我已经赚了十袋。于是国王就奖励了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袋银子我已经赚了五袋。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五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袋

0: 银子我一直包在手机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袋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指的就是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多的越多，少的越少的一种现象。它说明了一个人不断增长的资源的需求原理，是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法则。我们讲个故事啊，陈之然和李云，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后来，直到两个人都有了男朋友，才慢慢的远离了。恋爱脑的李云啊，在交了男朋友之后，眼睛里只有对方，认为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除了爱情，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对周围的一切也都是充耳不闻的，一心为了男友投资。可是几年之后呢，彼此还是以分手告终。反观再看陈之然，他虽然觉得爱情美好，但是不至于占据自己的大部分，实现经济独立不比爱情香吗？于是在这期间呀，陈之然利用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有利资源，学习摄影、计算机知识，最后成功实现了经济独立，并且越来越好。你看这个故事啊，说明在同等条件情况下，为别人买单，最后大概率的只能得到抛弃，而为自己买单，得到的是不断的成长的经验和独立。所以当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你会发现资源和机会总是在积累中步步高升，等待无疑是在悄悄地宣判堕落的到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你一味地想依靠别人，那你最终将被游戏所淘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有逆风翻盘的可能啊。如果你一直抱怨说自己的先天条件不足，这不好那不好，那成功不会到你眼前。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一点点的积累，机会可能就会在你的下一次抬头的时候出现。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种声音，说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否则会给孩子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然而生活本身是复杂又琐碎的，比如夫妻之间会为一盘菜咸了淡了而唠叨几句，会为今天谁收拾房间谁洗碗而争执一番，这些烟火气才构成了夫妻生活的丰富素材。就好比温格朱莉在《幸福婚姻法则》中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如果父母因噎废食，总是小心翼翼地替孩子过滤掉假恶丑，只留下真善美，在孩子面前努力地营造不吵架不生气的完美婚姻假象，那这只会让孩子在潜意识当中认为正常的婚姻就应该是这样完美无缺的。这样的想法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隐患。当孩子慢慢长大，如果遇到美好的感情，往往不知道珍惜，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如果遇到波折，往往无力解决问题，继而怀疑自己。

0: 那她的父母非常相爱，姐妹俩沐浴着美好家庭氛围长大，自然会对爱情婚姻期待很高，认为全天下的爱情理应美好，自己也一定会像爸爸妈妈那般幸福。当经历订婚、烧伤、结婚和离婚一系列的事情，原来的粉红泡泡被彻底的击碎，斯琳娜悲伤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她说，我没有扮演好一个贤妻的角色，令人心疼。这世界上有从不吵架的夫妻吗？也许是有的，只不过更多的是父母时时刻刻谨小慎微，在孩子面前刻意地保持完美的婚姻形象，而令孩子蒙上了发现感情复杂真相的眼睛。那些无伤大雅的生活小事，比如你开一个玩笑，我回一个鬼脸，你骂我一句，我拍你一下肩膀等等，是可以在孩子面前呈现的。比起呈现完美婚姻的假象，我们不如让孩子明白，两个人过一辈子需要经过不断的磨合，而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是夫妻解决矛盾的方式之一，我们需要以平常心来对待。美国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自称从来不吵架的夫妻通常在短时间内对于婚姻的满意度比一般人高，可是三年之后却比那些把问题吵开来的夫妻满意度低。比起从不吵架，把不满压抑起来，那些善于吵架的夫妻增进了彼此间的磨合与了解，也给孩子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这节留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睡觉会做梦？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昨晚梦见自己中了500万，正数钱呢，被闹钟叫醒，气得想把闹钟砸了。或者梦见考试交白卷，吓出一身冷汗。梦这东西到底是大脑的夜间小剧场，还是老天爷给咱的预言信呢？要搞清楚为什么睡觉会做梦，得从大脑的夜间工作模式说起。人睡觉的时候，大脑可不是完全下班了，反而像个夜间不打烊的数据处理中心。咱们白天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会接收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乱七八糟堆在大脑的临时仓库里。到了晚上，当身体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就开始加班整理库存，把重要的信息贴上长期保存的标签，塞进记忆的保险柜，那些没用的就丢进垃圾桶。而做梦就是大脑在整理这些信息时不小心触发的画面放映功能。而且大脑在做梦时还会开启自由创作模式，它可不按照常理出牌，常常把白天的碎片信息打乱重组。比如白天看了一部科幻电影，又跟朋友聊了美食，晚上就可能梦见自己在太空里吃火锅。白天被老板批评了，心里有点郁闷，晚上你就说不定就能梦见自己变成老板，把老板训了一顿。这都是大脑在放飞自我，用荒诞的情节帮你消化情绪呢。梦的内容还跟情绪紧密相关，压力大的时候，大脑里的焦虑信号没处释放，就会编排出掉牙掉悬崖的梦，其实是在帮你模拟释放压力，就像给情绪开了个小小的安全阀。热恋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对方的影子，大脑就会把这些甜蜜的信号放大，让你在梦里也能和心上人相遇。要是白天吃太多，胃里的食物没消化完，给大脑传递了负担信号，说不定就会梦见自己掉进了食物堆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梦就像大脑自编自导的夜间短剧，有时搞笑，有时惊险，有时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管这梦里发生了什么，都是大脑在偷偷帮你整理生活的碎片，醒来后伸个懒腰，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情节当成生活的小插曲，也挺有意思的。毕竟不是谁都能在夜里拥有一场专属的奇幻冒险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影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是由沃尔善执导，费翔、李雪健、黄渤、纳然、于适、陈牧驰、刺杀、武亚凡出演的奇幻古装电影，于2023年上映。
2: 天下浩劫将至。
1: 影片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商王殷寿勾结狐妖妲己，暴虐无道，引发天谴。昆仑仙人姜子牙携封神榜下山，寻找天下共主，以救苍生。西伯侯之子姬发逐渐发现殷寿的本来面目，反出朝歌，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风云变幻，端倪出现。
2: 杀伐太重，杀天震怒，人间有难，弟子愿持封神榜下山，此榜一开，可救众生免灾难。
1: 《封神演义》的原著一直是中国影视改编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作为陪伴无数人长大的《封神演义》，对于这部电影改编可以说非常到位。这个当代视角的新故事，堪称典范的剧本，从头到尾严丝合缝，起承转合前后呼应，人物、事件、主题、价值观完成度非常之高。电影将殷寿确立为第一主角，无疑塑造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纣王。用导演的话讲，费翔版的殷寿是一个王朝统治者更有说服力的形象，也同时具备了一个反派应有的复杂性，是让戏剧变得可信的一个重要调整。
3: 小子殷寿从无称王之心，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1: 电影《封神》第一部最让人惊喜之处是他抓住了《封神演义》的精神内核，这个精神内核就是原著当中所体现的癫狂气质。费翔扮演的纣王是一个疯掉了的王，他不是一个只知道沉迷女色的人，更不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非常孱弱的老人。如果是那样，他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簇拥者，同样他也更无法去打赢那么多的胜仗。他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所以才会拖着整个世界和他一起发疯。李雪健老师饰演的姬昌是理性世界的代言人，这是一场疯癫与理性的斗争，也是兽性和人性的斗争。所有的魅力都来自于癫狂的王，所有的希望也都来自于理性的王。本片故事改编相当清晰，能从复杂纷繁的众多人物和线索中体

0: 炼出主题矛盾，描绘出一条为天下寻找明君的正邪交锋路线。其中的重点角色，比如耳熟能详的姜子牙和吸引眼球的妲己，都作为故事中个性鲜明的配角，在影片中贡献出了自己的亮点。
1: 你是谁才重要？
0: 电影的命题宏大却不空虚，名誉隐喻都在润物细无声的环节当中细细地铺陈开来。建立在奴役和粉饰之上的王朝终将被推翻，这是天谴，更是民意。神话中的天谴似乎就是在感召着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反抗的精神，一种不畏强权、明辨善恶的精神。救世者自救，乱国者乱己，得民心者顺应天道。殷寿说姬发和他最像，但是姬发最终还是觉醒了，弑父杀兄他做不到，因为姬昌和伯邑考是英勇善良的人，原生家庭决定了他们处境相似，但选择却截然不同。电影也没有把亡国之罪强加于狐妖和妲己，而是一颗被权欲蒙蔽下的不甘的心。草菅人命，置百姓于人祸，枉为人君，必然天怒人怨。
2: 天愿以死明志，换大王迷途知返。
3: 我愿意替父认罪，听凭大王处置。
1: 为了成唐江山，我何惜此心？
0: 华夏民族是幸运的，因为有神话的慰藉，有史诗的警醒。同样，也正是神话中每一个不屈的灵魂，也构建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惊艳的视听效果背后，是刻骨的人文内涵。十年一见的《封神》第一部，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制造的双向。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去旅行。
3: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

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隋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湿衣服晾干后会变硬？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朋友们，想象一下，你刚刚洗完衣服，满心欢喜地把它们晾在阳台上，阳光灿烂，微风轻拂，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可等衣服晾干后，你一摸，哎呀，怎么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块小木板似的，这到底是咋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个生活小谜团。要弄明白湿衣服晾干后为什么会变硬，得从水里的隐形小客人说起。咱们日常用的自来水看着清清爽爽，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矿物质，像钙、镁这些顽固分子就喜欢偷偷附着在衣服纤维上。洗衣服时，肥皂或洗衣液会和这些矿物质打架，生成一种叫皂垢的东西，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疙瘩，牢牢地粘在纤维之间，等衣服挂出去晾干，水分就像调皮的孩子一样跑光了。这些皂垢和没有被冲走的矿物质就留在了纤维上，变成了天然胶水。原本舒舒服服舒展着的纤维被这些胶水硬邦邦地粘在一起，就像头发被发胶固定住一样，想软都软不下来。尤其是棉质衣服，纤维比较粗，更容易藏污纳垢，晾干后简直能立在地上。更有意思的是，不同面料的衣服变硬还不一样。毛巾最容易中招，因为它的纤维又多又密，就像个矿物质收容所，晾干后硬的能当搓澡巾用。而丝绸衣服相对好一点，纤维细腻光滑，矿物质没那么多地方可钻，顶多有点发脆，不像棉布那样倔强。我妈上周洗了一条新毛巾，晾在阳台忘了收了，等发现的时候，毛巾硬的能当板砖拍蚊子。我爸拿起来比划了半天，说这玩意儿改改能当快板。现在那条毛巾被我妈挂在厨房当擦锅布，说硬的正好，擦油雾给力。想让衣服变软也不难，用柔顺剂泡一泡，相当于给纤维涂了一层润滑油，能把那些顽固的矿物质和皂垢请走。或者洗完后多过几遍清水，把残留的小疙瘩冲干净，下次晾衣服的时候摸摸手感，要是还硬邦邦的，就知道该给他们请柔顺剂来帮忙了。毕竟咱谁都想穿得舒服一点，像裹着云朵一样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

0: 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哎，浩龙，我听说你……
2: 这是不是我？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他妈管的是让着他呢？
3: 让他？
1: 我告诉你，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来，白哥，白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
0: 好，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下的事毫无防备，我不管，我情愿，我不怕再多危险，我想要这一辈子都能守护在你身边，你的美是的罪，我在你转身时不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

0: 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来来来 ，Are you ready? OK， 怎么好？来
3: ，One, two, three。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张啊，妈想张，
1: 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2: 怎么回事？
3: 你看看这是。
4: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5: 啥？大相声？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6: 你
4: 赵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炸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炸我龙崖？哎呦，
5: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炸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7: 这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4: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5: 周支书，
4: 正话。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炸，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7: 呦，马乡长。

声酸，乡里也有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那

0: 话支书说的对，
1: 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2: 对，打去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0: 走，
3: 走，走，走，
2: 都站住！
4: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哼，
1: 穷！
4: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1: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5: 哎，是的。
1: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吃成吃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哎，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6: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着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那
4: 周华啊，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哎、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度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理睬重度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刘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1: 一天也不能等。这活儿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2: 走，
4: 做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啊，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2: 真的？
4: 哎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己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你
1: 山湖吧？
4: 哎，这可不是山湖，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1: 典故？
4: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呐、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哦哦哦哦、刘秀他逃命就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左丞相他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把浮云丢，咔砸了举报盆，换二两油。您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儿，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儿，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
3: 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1: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3: 好吧，老六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3: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讲个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3: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俺、
5: 啊、
4: 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
3: 哎，六叔，哎，六叔，
5: 六叔，
6: 六，
4: 周支书，
3: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
3: 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5: 就是啊，
6: 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烂了你？
2: 是啊，
6: 哎，
2: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

0: 能挣钱。
1: 哎呀，我说马县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家山去世了，嗯，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2: 咋挣钱呀？
0: 高驴有望。
3: 马县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4: 就是啊，
3: 算了吧。
0: 哎，走吧，走吧，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5: 还说快板书？哎呀，
0: 来。小竹板一打，呼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东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东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定输。
1: 星旺，你咋还在这儿嘞？
0: 还没输，恁说嘞，俺懂啊。
1: 静华，
0: 还没有说。
1: 静华，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咱成都沟有这条件。
1: 是。静华，静华，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明叔，
1: 静华。

0: 有啊，放心，咱冲都沟了，驴又猛，会实现的。
1: 海明叔，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海明叔。

收起。

0: 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是啊，走，勘察景点。
1: 走，
0: 好。
1: 哎，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头上穿的。

0: 没过来？
1: 哎呦，刚才还在嘞。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0: 这，
1: 哎呀，说呀。
0: 干部调整方案，现场我已经定了。
1: 定了？
0: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
0: 哎
1: 呀，
0: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呀，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0: 这也是中用、
1: 哎、是啊是啊，
2: 点了个点点了个点，闲言碎语不多讲，飙一飙好狠窝儿了，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哎、
1: 上哪儿去了？
2: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
3: 干爸
0: 干爸，牛给
3: 呀呀，听八点呢啊，
0: 干
3: 大
0: 爷，快上学去吧
3: 啊，
0: 快去吧。
1: 不是
3: 啊，
1: 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3: 妈，
2: 听话。
3: 哼，爸惹急了呀，俺就去跟干爸当亲闺女去。
0: 好
1: 开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啥好消息？说，
0: 哥，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4: 谁说的？
0: 张县长说了。组织上很快就会跟你谈话了。
4: 这个，哎呀，哎，
0: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4: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哎，
0: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4: 也中，做生意 啊你是把好手。
0: 那是。
4: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0: 谁说不是了？哎，哥，
4: 哎，
0: 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4: 说，
0: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4: 为啥？
0: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哎，
4: 这瞎胡扯！哎，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0: 海明哥，
5: 坏就坏在你把这车单设硬啊！哎哎哎，风景仗义。

0: 臭狗都没劲啊。
1: 当肝不正经，要装端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儿桃，你算是把那个砍头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重渡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儿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哎，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这该说嘞，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牢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1: 嫂子，
2: 快，
0: 等等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了，二嫂，
2: 这个二嫂，副局长，好位。

这侄儿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的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哼哼哼哼。

职位，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职位，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职位不职位。

念，三念，我一定把这事儿

0: 拍试试。
1: 这马相长咋还不回来呀？

前路断，上上下下等着钱，马相长骑马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

0: 哎呀，走，看看去。
1: 走，张大姐，
2: 张大姐。
3: 骂海明，骂忽悠，
4: 骂大山。
3: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受够，
4: 最受够。
3: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出渡沟。
5: 对，我看呐、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7-8万呢、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呐。
6: 哎呀，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院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为这弄钱给你了。
7: 见恁都不知道了吧？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
8: 他要是能找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9: 马说是，
8: 投了。
10: 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3: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0: 虫渡沟群众不利友。嗯，马海明欺骗虫渡沟。
1: 啊，对。
0: 虫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虫渡沟。
2: 对，
3: 张大亮滚出。你又在那胡连啥了？
0: 胡连啥了？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了。两年了，哎，光山虎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了。
3: 你再给我胡连一句，
0: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4: 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5: 马先生，你都
4: 虫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虫渡沟，虫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虫渡沟。
6: 六叔，你真丢咱虫渡沟的人。
0: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6: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3: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4: 见到了。
3: 那资金的事儿，
4: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3: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1: 是啊，
4: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3: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等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7: 就是，
4: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改做三层小楼吗？
0: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
4: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改做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0: 做梦去吧！
4: 啥？
0: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4: 老刘兄弟呀、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虫渡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0: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石料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
3: 哎，老刘，那是
0: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4: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了。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接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呢。咱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虫渡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0: 山虎吧，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3: 老刘。

0: 叫你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就是钱，
3: 就是
2: 钱。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给他删乎啥的删。
4: 老刘，村委会不是给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俺不还。你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装。
5: 马乡长啊，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砸了俩大窟窿。哦，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550。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6: 马乡长，哎，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哦，那一施工，我盼等完个别村呢。你打我欠条。
7: 马乡长，修路砍了俺家23块竹竿
4: 啊！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5: 就是，
4: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5: 马乡长，你可不敢
0: 说，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呀，
4: 马乡长，这欠条能
1: 打？你这白条子俺不要。啊？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4: 就是，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0: 老刘兄弟啊，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来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相互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杀鹰，不见现钱不施工。
4: 赵老刘。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媳妇干。
8: 对，
0: 老刘，
8: 老
0: 刘啊！哎呀，
4: 别乡长，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不等，哎，来，把他拉开。
1: 走，谁干？
8: 爹，
5: 老刘，
4: 找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3头6臂。
0: 周华，
1: 我长了，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0: 老刘，
1: 起兵！起兵！
0: 老刘，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0: 老刘，你听我说，老刘，你听我说，没事吧？啊，
1: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大人呢啊！
4: 给咱找老刘，
1: 乡干部大人呢，乡干部大人。不，真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5: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1: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5: 老刘，
0: 哎呀，住了！
5: 这是跟谁拼命了啊？

老领导电话来前线，投资人生命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是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2: 二桃
0: 还没有。
1: 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
1: 出吧？原来是你小子！哎呀，别走了，快！
0: 海明，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嘞？哎，呀，
3: 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好。哎，
0: 海明，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
0: 哎，给给给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重渡沟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3: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重渡沟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到处跑。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妙手回春江天达亲自配药给欧阳普中治眼，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呢？这玩意儿真好比神仙一把抓，头一副药吃下去消了肿，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了，第三副吃下去二目复原，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洗一回消一回肿，洗第二回复原，再洗第三回，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得多，鼻子头闪光，是脑瓜门倍儿亮，比过去没闹眼睛啊，还年轻了能有十岁。呵，大伙一看不服，这个药力是不行啊。江天达也乐了，各位啊，我可不是自私，这只使了一个子儿，九子莲花还剩八个子儿，我可要独吞了啊。一个呢，别人一旦有了危难我可以帮忙，二一个我还想配点好药，大家也同意了。江天达非常高兴，把剩下八个子儿带起来。那位说这八个子儿有用吗？其实他一点都没得着。到了后文书，咱说到东海碧霞宫小蓬莱，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怒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了，要没有这八个子儿，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了。 这是后话，咱们。

0: 暂且不提，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一问经过，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孽龙等等的事情一说，把老和尚感动的眼泪掉下来，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他把眼一闭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这都是贫僧的罪过。老和尚暗下决心，等回到少林寺之后，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每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他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这咱不必细说了。欧阳普中这一好，大伙都来精神了，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就吵吵，找郭昌达去，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暗箭伤人，太不丈夫了，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非算这笔账，对，上八王擂把他们都劈了。大伙可真气坏了，这不是起哄，都发自内心，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他一向忠厚沉稳，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老和尚一想，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能完吗？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我说各位啊，我倒有个主意，说吧。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擂到今天算十天了，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这个八王擂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结束了也不清楚。我的意思呢，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咱们好做到心里头有数。诸位以为如何呀？哎，对，一举三得，这办法好。那谁去呢？徐良站起来了，叫四叔，我去。不行不行不行，梁子，你跟当初不一样，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吃着一品的俸禄，这种事儿别人去就可以，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云瑞过来，四伯，要不我去？不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再者说，我不是小瞧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那您说谁心细？那除非那个人，别人谁也办不了。大伙儿就问谁呀？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非这匣子不可。方叔安一听，吓得光放了个屁，心说吧，这蒋平太缺德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数那帮人恨我，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
1: 我爷爷，您不对呀，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我也没少请您吃饭，您这是何苦来的？
0: 小子，非你不可，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孩儿，我问你，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
1: 那倒是没有几个，除了我爹之外。
0: 好了，你心眼多吧，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

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再者一说，你善于随机应变，谁也赶不上你。下书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叫你去打仗，就叫你到那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怕什么的？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死人你都能说活了，你怕什么？哎，可也是，你看方叔安挺大岁数，还挺爱施捧，蒋平这一捧他，他也找不着北了。好吧，我四爷爷说的有理，那我什么时候去？现在你就起身，我写封信，你带着，以下书为名，要办到这几件事儿。明白了，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嘛。范江叔蒋平写了封信，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主要叫房川去摸底。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你看各位，一会儿咱们再见啊。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后会有期。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方叔安出了西门，等到了西山坳，这天就快黑了。晚风一吹，这树林里头刮起大风，叫人脖根都冒凉气。这是方叔安脑袋凉快了，我的妈呀，我刚才糊涂了。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我纯粹是找死啊！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分谁我可活不了。哎呀，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可又一想，已经到这步了，能说话不算吗？人蒋平做的决定，这就是军令啊。方叔安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忽然的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遇上个老头，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那老头说的明白，要跟我交个朋友，助我一臂之力。哎，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不行，我得找找。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像个喇叭筒似的，边走边喊：“老爷子，老。”

0: 喊了半天，一看没人。
1: 方栓这个泄气就甭提了，
0: 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他也不是神仙，他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我这不是瞎吵吵吗？他心里正在想着，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有人吹他一下。我谁呀？别闹哎！回过头一看，哎呀，我的老祖宗！我正想您呢，您来了。
1: 方老爷，老朽说的明白，讲得清楚。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容易。你一出了迎宾馆，我在后边就跟上了，是不是？你去下书，我的天哪！我您那耳朵有多长？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呸！说说就吓到了，有这么比喻的吗？不，我说错了。但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您听谁说的？嘿，书信在我的手里，我不全明白了吗？啊！方栓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没了。再一看，在老头手里头。

我您真是老宝贝儿，什么时候拿出去我都不知道。雅佳，你知道这90多年的功夫我不白练了吗？王老爷，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叫我老爷了，您就管我叫大乐孙我都乐意呀、啊。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我不想别的，我就打算求老爷子给我帮帮忙。您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啊，您帮我一把，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您就把我救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方叔安，我要不为这个事儿我就不来了。我把个底告诉你啊，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好像过头的话，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你认为我吹牛。今天咱就试试，我是吹呀是不吹。你到了莲花观别怕，不管是谁，你可劲儿给我吹，懂吗？乐意骂你就骂，乐意打你就打，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不管他是谁，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方叔安，你敢不敢？哎呦我的娘哎，有您这句话我算得了圣旨了。那对郭长达也这样，他算个屁，就郭长达的师爷来了你也给我骂，我说揍他也照样揍。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不能露面，我怕遇上熟人，你在前边吹，我在暗中给你帮忙。哦，您不露面我在前面吹，对，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了，你手往下一落你就别管了，我替你打，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呢？哎呦我的老祖宗，我的活祖宗，您真要这么捧我，我得怎么感谢您呢？谁让咱爷俩有缘呢，就这么办啊，今天来个前后脸大闹莲花观，也给你房叔安嚷嚷名，妥了。老爷子呢，咱一块儿走不？倘若被人发现多有不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于我你放心，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往后可别叫啊，你一喊一叫叫别人听见，岂不就露了线头了。哎，好嘞，咱们一会儿见。老头说完一哈腰钻进草丛，三晃两晃不见了。冯叔安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呦那老宝贝儿真行啊，哎这老头是谁呢？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啊、问过几位剑客，人家都晃脑袋，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不知道谁会。这回啊我不能放他走，帮完了忙我得料施小计，把他带回迎宾馆，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方叔安打定主意，脚下加紧，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方叔安刚要害怕，又想别害怕，你老头说了越横越好，我怕什么？你看这人呢，精神作用，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方叔安是格外的精神，大脑袋晃着，脖子梗梗着，腰板拔着，大步流星来到门外。
开门，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开门。啪啪啪啪啪啪，里边有人说话。哎，谁啊？你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把门都要砸掉了。等等，里边把插罐拔开，顶门杠子撤掉，门开开了，出来几个小老道，举着灯笼一照，啊，哎呀，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您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吗？然也。去大里边送个信儿去，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就说我老方来了，让他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全队迎接，把我老人家接进去。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告诉你们，我要杀你们莲花观，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哈哈哈哈，你等着，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方爷，见着我们总门长了，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总门长是满口应承，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放他妈紫花屁，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不出来我可转身走了，他别后悔。好好，您等着，我去送信去。这小老道又回去了。方叔安等啊等啊，哎，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洋洋得意，眼睛毛都乐开花了，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儿。郭长达手拿着拂尘，带出了一百来人，分立左右，他迈步出了角门了，一看是方叔安，无量天尊，这不是方老爷吗？然也，我这不总门长郭老剑客吗？正是。方爷，夜半三更来的莲花观有事儿吧？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书信在何处？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要想看信不难，咱得到里边。好啊，我太欢迎了，方爷请。俺请。方叔安从人宠中穿过，毫不畏惧。你别看他表面上不畏惧，心里可直敲鼓。他俩眼睛啊往房上直转悠，往墙头直学嘛，心说我的老祖宗你来没来呀、你可得保护我呀，我这吹的乌丢乌丢的，你再不来可要了孩子的命了。又一想，不能，这老头绝不能拿我打岔。这时方叔安走进厅堂，到屋里他就一愣，一看正中啊不是郭长达坐着了，郭长达得数边上待着来了，正中又新来了几个人，一个人一把大圈椅子铺着挺厚的毡子垫，垫上铺着凉席，往正中央一看，好嘛，这位怎么这么凶啊，就在椅子上坐着，比一般的人能高着半头，这张大脸没有二尺长也差不多，比驴脸还长着一半，挺深的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大三角眼，波浪似的鼻子，翻鼻孔，大菱角口，嘴角往下耷拉着，里出外进，满嘴的大黄板牙，两片大山峰耳朵，往脑袋上一看，我的妈，这是长得

么玩意儿嘟嘟赖赖的。再看他这大脑袋之上长着八个小脑袋，这小脑袋有的大如拳头，有的比核桃大不多少。这真脑袋一动，这几个小脑袋跟着乱颤。房祖安心说：“我的娘，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哎，往此人脸上一看，面如滨州铁，还满脸大黑麻子，穿着一身道装，眼塞金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着，飞剑仙朱亮都没坐。再往上垂手看，上垂手一人打冷眼看，好像三尺地灵摸陆坤，使者一看不是，陆坤在旁边站着呢。这位坐着把椅子，比陆坤能高着半头，脑袋比房树安脑袋还大，但是不像房树安这脑袋比较顺眼。老方这脑袋是圆形，赶这位是南北头，就跟那榔头似的，大奔的头，大鼻鼻，小脸不大，一对红眼珠，两撇白胡往上翘翘着，眼塞金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衣服，手里托着一对钢胆。往下垂手椅子上一看，一个红脸的老道，这老道大脸蛋子好像铜锣，扎朋克的徐然，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还绣着阴阳鱼，背后背双剑，手拿拂尘。方叔安一看呢，这是新来的，原来没见过吗？究竟这三位是谁他不认识。他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动静，老方扬起脸一看，好像没吓趴下。原来这个厅堂十分高大，没有天花板，这大梁都能看见。他一看这梁坨上趴着两只大鹰，这鹰光身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五，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俩翅膀展开一丈挂零啊，溜尖溜尖的嘴往前一探，足能有七八寸长，瞪着眼睛正怒目而视，有时候翅膀还扇呼两下。老方一说：“我的娘啊，我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哦，甭问，这是这几个人带来的。一瞅鹰的那个爪子像五把钢钩相似，这玩意儿刀在人身上好得了吗？哎，老方就讲这桌子帘儿也动狠。哎，怎么事儿？目光平视一看，琢磨这桌子下边还蹲着两个马猴，脖子上戴着脖圈，转圈有小铃铛，爪塞金钩，眼塞金灯，把帘儿撩开，探头锁脑瞅着房树安，只玩这个劲儿，嘖嘖嘖嘖嘖嘖，连挠脸再晃脑袋，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啊！如果有人主使他这一领，马上就窜出来把老方摁倒在地，是开膛摘心。老方一瞅，二话没说，汗先冒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慢说人增加了，连兽都来了，这叫人兽同室啊！四爷爷，你可把我坑苦了。房树安正在发愣之时，郭长达给介绍：“方爷，来了不能让你白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看着没？认得这位是谁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大脑袋上戴着八个小脑袋这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位。”这是我亲师叔，九头神雕纪

0: 王叔安一听，这脑袋本来就大，刹那间就大了九圈。我的妈呀！闹了半天，那就是名震宇宙的九头神雕继承他，他也来了，坏了！看来这八王雷不好打了，就是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也难以对付。王叔安又一想，怕什么？还有那老头呢？那老头不是叫我吹吗？有了骆驼咱别吹牛，今儿个我就试试这老头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我吹一吹，叫他揍一揍这个九头神雕，看他能办到不能办到。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房树安到莲花观下书，一进门他就预感到不妙。很显然，莲花观的贼呀，人数增加了，尤其上峰的人有几个生脸的，看这个样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通过介绍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神雕继承达。这个继承达的老师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大师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房叔安呢早就听说过，但是就凭他的身份想见这种高人谈何容易呀、啊、那位说继承达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儿干什么呢？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书中代言就是最近五天之内。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立下八王擂，要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事先他没有准备，他敢吗？当然不敢。所以他派出很多人拿着请柬去请帮手。这头一封请柬就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聘请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郭长达也清楚，这金灯剑客呀身份太高，肯定是不能来。但是他不来，他肯定能把好朋友派几个来，不管是谁来，那么三位两位的就解决了问题。真叫郭长达猜对了，金灯剑客真就没来。由于自己身份太高，觉着要到莲花观掉价，所以派了几位代表。正座这三个人都是，头一个九头神雕继承达，第二个是那个老道叫五雷金刚道司马奇，第三个父姓公孙单字良，就是长得好像陆坤似的那个老头，驾着双鹰牵着双猴，这才来到莲花观。方叔安没来那时候，他们好悬没耗子洞到窝里反，把房盖都要抄出的鼓起来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就从飞剑仙朱亮身上引起来的。因为郭长达一看这三位来了，简直乐懵了，设盛宴款待，这些群贼乐得也找不着北了。可这三位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自不量力，一点涵养都没有，在众人 歌功颂德声中，他们是飘飘然，然飘飘，把嘴一撇，净说大话了。这季承达说的明白，八王爷呀，开不开没用，只要我到一趟开封府，把八正一举，啪啪啪啪，全把他们打死。什么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什么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陆路之碑，我要他们的命，真好像探囊取物。公孙良在旁边也跟着吹，这五雷金刚道也跟着摇旗呐喊。飞剑仙朱亮就有点不爱听，把大眼皮往下一垂，是一阵的冷笑。哎，郭长达看见了，郭长达就问老剑哥，您怎么了？没什么。那您乐什么？哎，大伙说的怪有意思的，所以我才乐。不对，您这是冷笑，讥讽这些人说话可能有不妥之处。咱们都是剑客，又是一家人，但讲无妨啊。九头神雕纪承达点了点头，朱亮，那你就说说吧，你乐什么？朱亮被逼无奈，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既然叫我说，那我就说说。哎呀，人呐，不能自骄自傲，别忘了骄者必败。我说这话不怕老剑哥您生气。要倒退十年，我比你们还狂，我比你们还傲。有骆驼我不吹牛，天下的人没有我服气的。回忆当年在阎王寨，我就是这样，结果怎么样？跟我说的正是背道而驰，我处处撞钉子，撞了个头破血流，好像没把老命搭上。咱们在座的好几百位，跟着我的也不是没有，大家还记得吧？阎王寨失败的有多惨？真是我没想到啊，苦心经营，一载挂零，实阵赌输赢，结果大败而归，阎王寨覆没。幸亏我腿快，才保住这条老命。而后我又到了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我发现半赤峰王典、王金龙和电光侠火玉贵，把那山寨治理的跟铁桶相似。他也犯我当年的老毛病，自吹自擂，没拿三侠五义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什么庆贺人头会呀、啊？什么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啊？光朋友就请了八百多，终于落个失败而告终。王典送了命，电光侠火玉贵也保了开封府，其他的人各有不同的报应啊，简直是惨不可言。我飞剑仙朱亮无处投奔，这才落到莲花观。各位老剑客，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我希望众位拿我当一面镜子，做事情千万要谨慎，对付三侠五义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那可就得失败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三侠五义能善罢甘休吗？能完得了吗？据我所知，他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救欧阳普中，给他治眼睛， 如果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了，必然到莲花观找咱们算账，要是我也得这么办。首先他要问一问，谁给下的药，谁给出的主意，他非要凶手不可。当然欧阳普中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不是孤立的，三亲六故弟子徒孙有的是啊，拽耳朵腮帮子就动啊。我说要把这些人都激怒了，都到莲花观来，季老剑客，您一个人手大能捂得过天亮吗？就凭着你们三位就敢说把上三门彻底消灭不成吗？大概不能吧。所以我认为几位刚才说的话非常过分，我有点不爱听。你看朱亮这个人，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哪句话不好听他说哪句。其实他说的倒不是不对，在这个场合他一给支罗锅，他不找倒霉吗？还没等他话说完呢，九头神雕继承他啪把桌子一拍，茶碗掉地摔了个粉碎。继承他就站起来了，用手点指飞剑仙，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长三侠五义的威风，灭咱们莲华派的锐气，冲你这么一说，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呗。哎，老剑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朱亮可没这么说，本来我不想讲，是总门长叫我说的，可我说这些话有什么不好呢？我让大家戒骄戒躁，不要骄傲自满。老剑哥，难道这是歹意吗？朱亮，你给我滚滚，这莲花观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不乐意听这些泄气的话。朱亮还挺拧，回手把拐棍抄起来了。好好好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告辞了。这朱亮摘摘晃晃往外就走。那位说，怎么还摘摘晃晃的？您别忘了，前者在擂台上他叫徐良给打倒，用拔不敢铲好学没把他掐死，他两个肋扇嗓子都有伤啊，至今伤症尚未痊愈，一走起路来觉着头有点重，脚有点轻。哎呀，郭昌达一看，这多不好，你看看，大敌当前，在内部先发生分歧了。朱亮要一走到外头这么一说，显见着我们莲花派的人太妒忌了。因此郭昌达赶紧给打圆场，朱老剑客，朱老剑客留我，别，快快快坐坐坐。我季老剑客，你也少说几句。我说你们说的都对，那么季老剑客的意思呢，我们跟三侠五义斗就得有把握，就得有信心，非胜不可，给大家鼓鼓劲儿，这不算不对。可朱老剑客呢，叫咱们引以为戒，不要掉以轻心，也不是坏话。你说何至于闹得这么不愉快呢？拉倒拉倒，都少说几句，撂过去，接过去，接过去。下边又过来不少人，大家都帮着劝。朱亮一看，那也就别走了。其实他真没地方去。飞剑仙愤愤不平，重新归座，拄着拐杖低头不语。这九头神雕啊，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从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这一来真好比奉旨的钦差大臣，哪想刚到了这儿就碰了个钉子， 如果要碰到开封府人身上还有情可说，叫自己的人给来了当头一棒，他觉着心情非常不愉快。本来有些话他不该说，叫朱亮这么一弄，他认为非有说的必要了。朱老剑客，算了，方才怪我一时脑袋发热，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好在咱们是自家人，我想你不能在意吧。朱亮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把话拉回来了，我也就别端着了。朱亮一抱拳，老剑客，我不对，怨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方才有得罪之处，还望老剑客你海涵。国昌大爷，这不完了完了，妥了，大家这么一说，一天云彩就散了，往后言归于好，咱们还得共同对付三侠五义。来呀，摆酒。国昌大爷不容易，为前为后得把这出戏唱到底呀。可边吃他们边谈，九头神雕纪承达冲着飞剑仙朱亮一乐，老剑客，其实不怪你，你是惊弓之鸟啊，你叫人家把你打怕了，所以你总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把握，干什么都不保险，老有个怕字，对不对？您说的一点不假，我确实存在个怕字，对吧？这个呢，我今天就给你一并，不单是您，就是在场的各位英雄也是如此，谁要跟朱老剑客的心情是一样，我今天就给你治治。本来这个事儿我不应该说，为了给大家治病我还非说不可了，将来出了什么事儿这责任我担着啊。各位，莲花观也好，八王类也好，这是小事一段。我临行之时，我见过武圣人于和，我的授业老恩师，我把这些事跟他老人家都说了。我老师虽然没说别的，但是他已经表示了，不管咱们捅多大的娄子，武圣人最后得给接着。你们怕什么？有他老人家这句话，咱们不就保了险了吗？什么少林八的名僧、峨眉寺的剑侠、中山五老、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屁！我老师呀，一晃手全得趴下。再者一说，用不着我老师啊，有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就蛮妥了。你们大伙儿这回放心了吧？我不是吹，是我老师给我撑腰，人家给我上了保险了，这是一。另外我再告诉诸位，现在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已经做了多种准备，比如说莲花观保不住了，甚至八王类咱们失败了，怎么办？还有三教堂在后边接着呢。各位啊，三教堂一共三个堂主啊，那是武术圣地，这三位是练武术的圣人，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雳子詹峰，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老和尚。现在人这三位已经都表示了，不行咱就投靠三教堂，这三位给咱保险。朱老剑客，这回你心有底了吧？有三位堂主给咱们帮忙，咱还怕三侠五义吗？什么八的名僧、四的名剑，人家三位堂主怕这个吗？再退一万步来说，三教堂也顶不住了，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 我听我大师兄金灯剑客说了，他现在跟16位剑侠每日呕心沥血，正研究一种阵法，这个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中央无极土还能设立一个五行昆仑绝命台。各位，真要把我大师兄给惹翻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名剑，各名侠，全叫他们死在阵中。如今我大师兄着手正准备这些事儿呢，正给他们挖坟墓呢。你们大家有什么怕的？可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应当对外人说。可朱老剑客，你这一激我没办法了，把实底我全告诉你了。现在你放心了吧？哎呀，多谢季老剑客，您这一说呀，拨云见日，我这心可亮堂多了。既然说金灯剑客有这种准备，连武圣人都点了头了，那咱们是非胜不可了。来，干干！大家举起杯来干喽！群贼嗷嗷直叫。把酒喝干了。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兴啊？因为这帮贼心里头都有数。现在大宋朝练武术的仨尖子，这三位是当今最高的，谁也比不了的。谁呀？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武圣人于和，他们仨。可这三个人还是一师之徒，亲师兄弟。他们三位要比起来谁最高，还得说武圣人于和。于和一个人能盯得住他大师兄和二师兄。这就因为啊，当年老师传授能耐的时候偏心眼儿，对老徒弟格外疼爱，把那些绝招都偏向于和，所以他的能力才最大。另外留给他不少书啊，这书可是宝贝，全都是拳脚兵刃的秘籍。这种书要落到行家手里头，那是价值连城的宝书，只要你看一看，眼界大开，这能耐就能翻上一倍去。武圣人于和手中这种书就不在少数，都是老师留下来的。可是长法道雪珠莲81门总门长普渡也有书，比于和就差得多了。所以这帮贼心明白，只要于和于老圣人要答应了，那就是保险了，上三门非完不可，所以他们才这么高兴。哎，正这时候房叔安来了，无形之中冷水泼头，屋里的气氛歘一下又凉下来了。郭长达一想，把他接进来，问问他怎么回事。房叔安这小胆子怎么这么大，他知道大伙恨他，他怎么还敢来，就这样把房叔安让进来了。荣等季承达这一报通名姓，认为这把房叔安吓得就得趴下。其实房叔安真害了怕了，脑瓜子嗡嗡直响，脚底下没跟呢，心里说话：娘哎，妈，季承达这老家伙都来了，这可够呛啊。但是房叔安心里没底，嘴不那么说。突然他把眼睛一翻个，假装纳闷儿，季承达，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似的。你说这玩意气人不气人？季承达一听啊，没听过我的人太少了。房叔安，莫非你没听说过九头山雕？
2: 没有，名儿太

0: 小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太淡薄。不是您改了名了，以前叫什么？废话，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压根儿我就叫九头神雕。好吧，往后您等着有能耐的时候创造创造就好了。现在您是无名之辈，难怪我不知道。季承达一想，人家不知道，我非得叫人家知道，那多没意思，所以就不接这个茬说了。方叔安，你来到莲花观何故？
1: 下书来了。
0: 谁叫你来的？我四爷爷蒋平干老徐良，书信呈上。
1: 哎，好嘞。
0: 方叔安把信拿出来了。有个小贼接过来，双手转呈给季承达，季承达看完了，交给郭长达。
1: 郭长达一看，就是问，
0: 什么时候接着开八王擂？开封府的意思，明天接茬就打，希望莲花观的人做好准备，明日擂台上见，而且要求给个决定的答复。郭长达看完了，又交给别人看，都看完了，把这封信放到桌上。他们耳语了一阵，商量了半天。郭长达代表莲花观对方叔安说：“方爷，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咱有什么过节，那是过去的事。你来了是我们的客人，请坐吧。”
1: 哎，谢坐。
0: 哎。我怎么闻这么香啊？啊，我们正喝酒吃夜宵。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我还真有这个口福，赶上了。既然总门长说了，过去是过去，现在咱是朋友，那给我也来一桌吧。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还有他这样的吗？这家这脸皮有多厚？郭长达点点头，来啊，给方爷桌子准备好了，给摆几个菜，多加酒。
1: 哎，多谢多谢。
0: 方叔安这叫故意气人呢。等酒菜摆好了，他自斟自饮。嗯，今儿晚这酒是格外的香甜，我尝这菜。哎，这菜的味道可也真都不错。季承达瞪着眼珠看着他，然后就问：“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你能告诉我吗？”“
1: 哎，有话请讲。”“
0: 好，我且问你，开封府都请来多少高人？”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那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我呢无论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呀打了很多电话，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无论到几点我呢就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结果呀无论是

好结果还是一般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今天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在第一时间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啊，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阳台盘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阳台盘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这样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吧？那其实阳台盘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是内胎，即使是我们这边精粹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是精品。但是呢，你也要回头想一下啊，它又不是航天飞机、原子弹，它不是高科技啊，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阳台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呀，这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用呢就是在用好的这种，那效果就一定不一样。同时呢，这个价格呀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只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阳台盘的福利政策这一个事儿，这次啊，我们中心领导啊，是上层总部的啊，都已经协商，而且呢，他们开完会协商之后也通过了，通过了这么一个大好事儿，就是以后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药品，哎，包括特殊用途的产品，对我这里，对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全部开放。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后啊，我就真正的可以把中心里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全拿过来了，只要是你们感觉对你们有用的，你们就可以选择了啊。这个但是有一个事儿啊，虽然说全部放开，可是呢不会是那种无限的特别多的量啊，这个是一个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中心直接说了，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呀，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呢，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几点，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呀，不要做影响中心声誉的事儿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声誉的这个事儿。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哎，那在这里呢，这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中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了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阳台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只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那我们这两个单位啊，一个是中心和这个西藏球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这一次啊，以后是原价。那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给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只用半个月的量的阳台盘给了。

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多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哎呦，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绝无仅有，同时呢这院领导和西藏求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这史无前例破例了啊，做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从我们中心呢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那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都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一点多睡的，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就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呢，对吧？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们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儿，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也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再打电话哈。每天70-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把病解决解决就好了啊。那我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3个月、7个月还有这15个月是怎么分的，你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啊你这血压吃了药在150以下，血糖呢吃了药在7.5以下的，同时你伴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这类的，3个月效很好了，这是轻症的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这病症啊也比较多，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问题的，严重这个风湿关节炎的，包括体质过差，很多老毛病的，这样的这7个月一个周期就够吃了。那还有一类啊就特殊的了，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心梗了或者脑梗过了，同时或者说你快要心梗脑梗了啊，这类的人你要多吃，要一个大的周期。包括你已经中过风了，无论你有没有后遗症啊，你已经中过风了，这个或者是半身不遂偏瘫了，包括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啊，都糊涂了啊，眼神不好啊，手脚冰凉啊，严重一体多病的，我建议你啊拿个大的周期，15个月就是大周期了，就够用了啊。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机会就这么一次，这以后啊中心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治病的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真哪能说什么东西是啥病都治，但是几乎所有的病你要是用上羊胎盘，它对身体啊都是个基础性的治疗，我跟你说难的就是基础性的治疗，而羊胎盘具有这个功能。你看啊，你拿羊胎盘用上，它是个主方，它是个主料，那这个东西你用上，这不四个功能吗？我给大家讲过，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点你要做好了，那我跟你说吧，各种疾病它都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羊胎盘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啊，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羊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而要从根本上来治。

0: 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儿，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阳台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在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牢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好好，那就是用这个阳台盘。那同时啊，这个阳台盘还是个基础方。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阳台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位啊、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强。那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啊、压迫感，这个麻冷这类情况的，包括你经常犯困迷糊的，你这都是严重的气的问题。你这个可以雪莲、松茸啊、圆根三个，你选一个。那么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圆根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啊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这个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圆根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啊、胀个乎的木，这是什么？这是血瘀足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哎，血在后。那怎么办？你可以往这里面，要不然加点三七、天麻、藏红花、桃仁，加一个啊就行了。怎么来呢？疼的厉害的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哎，胀木的厉害的加天麻或者加桃仁啊。这个呀您记录一下，如果没记住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问，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的东西啊？有，哎，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牦牛血。有人说啥血？牦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牦牛血好找吧？好找，这个东西好搞。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不拿普通牛啊，牦牛，青海的羊，西藏的牛烤。那青海的羊绵羊，西藏的牛牦牛，牦牛血烤。这个牦牛血啊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味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严重血管堵塞的。今天给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牦牛，在胸口这个位置靠腿那块拿针刺一下，它就血喷出来了，不多啊，喷出来大概有一碗吧，就多了牛也受不了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牦牛血呀、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牦牛血粉就不得了了。哎，它能够溶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动物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呀、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呀、行血呀、补血呀、这个疏通血呀效好。哎，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牦牛血加阳台盘，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呀，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阳台盘？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阳台盘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名啊，你指什么名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买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这个是药，好药，补虚呀，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特别好，我们中心都用，但是我们中心 是也是定制的，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阳台盘里一起吃。所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阳台盘加牦牛血呀，是一个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吃上个3到6个月，你效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这个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浆浆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羊胎盘。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茸啊、雪莲呢、圆根呢、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羊胎盘，那效好。当然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羊胎盘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找，那你就单独吃羊胎盘，效果也好。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呀，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咱们减轻病症，减少痛苦，安享晚年。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带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车票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天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昨天我也打电话了，哎呦，我先给我妹妹打的电话，我妹妹啊，这是我继母带来的妹妹啊。我妹妹听完了之后可开心了，她说大哥你回来啊，她说那我领着孩子也回来。我说行，我说你看咱们好久了都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嘛。所以我就感觉啊，这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啊，这身体好啊越重要，哎，才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呀。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啊，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 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阳胎盘加牦牛血。那我用这个呀治过好多，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阳胎盘治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牦牛血呢是治血，这个阳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牦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拿这个治了好多人的，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牦牛血，当然主料一定是阳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胆小，胆子多小呢？你见过在医院里头被吓得跑回来的人吗？我见过，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啊，开车的，开了多少年车了。但是呢，这大家知道啊，在藏区开车跟别的地方开车它不一样。早以前开那个跟我说叫什么老解放啊，我没见过，就那样的绿色的那个大卡车，哎呦，然后后来这个慢慢的说什么开着好点的车了。但是呢，在藏区开车呀，那路没有一个好的，哎呀，尤其有的地方啊，那高的地方下面就是江悬崖，再有的地方都没人烟，哎呀，那个时候藏区的人更少，所以啊，这在藏区开车那轻则不出事，真的是不出事，但是一旦出事都是大事。所以啊，每年就是在藏区这个公路上啊，尤其是那种偏远地区的国道上面出事的特别的多，就走神了、打盹了、就从山坡上就掉下去了。所以啊，开着车是小心加小心，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那紧张啊，你想想，就经常这么一直心提心吊胆的悬着紧张，这心脏受不了啊。所以啊，这老爷子就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了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这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平时血压也有点高，紧张这么多年有点高，吃上一种降压药啊，叫厄贝沙坦，吃了这一种降压药就能稳定，就是80多岁了他的血压才140多，那你看这按这个年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医院血压就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你们知道这叫什么高血压吗？我告诉你们，这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是到医院里面准备做搭桥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就是很着急啊，然后他排的第二天做搭桥。然后呢第二天第一个手术，这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哎，那个人呢 还是啥情况？这老爷子跟我学，他说我们这个病房里面四个人是准备明天做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是自己走到医院里来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啊，他本身也有心脏病，体检了之后就证明很严重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建议做搭桥，人在家里还休养几天，走来医院的，在医院住一晚上，各种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呢说第二天住院就直接开干了，就做手术了，就做搭桥了，结果呢人没了，哎呀给他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他吓的呀，说不行，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家回家，医院里说要不做搭桥就多做几个支架，那也不做，坚决不做，吓得跑回来了，就说了我宁可到小诊所输液，我能治治，我死了就死了，我不管了，我不去医院，我到那儿啊太紧张了，我受不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我们这来了。那我们说了啊，我们中心是即使能自理这一类的人我们也要家属陪护，哎呀属于极特殊病例，就说心里话吧，正常这类的人我们是不接的，为啥？因为他随时可能产生危险，属于极特殊病例，那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商量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都没招了，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个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啊、嗯、他家的家属都给我签字，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需家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给他做陪护，对的，24小时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3个监控器，别人都是俩，是白天手腕上戴一个，晚上心口贴一个，他不，他这3个监控器同时2个手一面一个，心口贴一个，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儿。哎呀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放着，然后呢都到什么程度，120我们单位的急救车就在他门口停着，然后车上那个溶栓针都在那放着，哎呀你说这样的危险不危险，我们很紧张，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他解决了吧，那怎么办呢，吃药呗，结果这个时候就把他原有的药就给调了，那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给他开的药，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啊，每天吃4次，正常这个药就是2次3次，不行我让他每天吃4次，这个药是成药，药店都有的卖啊，这个药是降低烦躁啊，解决应激性高血压，什么叫应激性高血压，就情绪一波动血压呼就上来了，一着急了呼就上来降，哎，给他解决，这样的话让他不焦灼放松，第二个稳心颗粒给他喝上，稳定住心率啊，稳定住心脏平稳，第3个阿司匹林给他血液给他稀释，我是不让用阿司匹林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用不行，然后血脂康啊，降血脂的临时吃也得吃了，4种药给他用上了啊，4种你看，这血脂康、稳心颗粒、疏肝解郁丸、3中1西阿司匹林都会用西药，不是不会用，我不反对西医啊，就是用得上的都是好药嘛，给他吃上了，10天的时间，这10天的时间呢每天还加一个秘方，这个秘方是我们中心的，也是我做出来的，叫10味滴丸，我不跟你说全名了啊，你知道就行了，也是我师傅的一个绝招啊，也是个秘方，然后呢这个配合上一起吃，就给他吃10天，多了不给吃，这个东西是后期给他用的，前期是加快，我跟你们说啊，稳定病情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稳定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溶栓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10味滴丸呢一定得给他用上，这是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用10味滴丸开局，先解决血，破血10天，就吃10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嘛，平稳血，10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力也下来了，赶紧趁热打铁，阳胎盘进去，哎，这个时候2合1，那功效马上就上来了，吃了阳胎盘吃了1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做搭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啊，哎呀这一下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为啥呢，这种人呢心里头这股邪气给他出来了，我们讲心肺一体啊，你这气下不去，正常来讲这个气应该通过放屁给他排出去，但是他要穿过胃过肠再排出去，哎，肚子就会胀，这回呢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费劲啊，那怎么办，他气虚 顶不下去啊，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我给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疏泄，哎，好了，这泄出来了，然后给他吃羊胎盘，连吃了三个月羊胎盘过后，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这回就是羊胎盘加牦牛血，这主要就是开始提早获血化瘀了。那这牦牛血呀，来之不易啊。你们都知道这牦牛血，我说过，活牛取血呀，晾干、焙干做出来的。那活血、破血、养血、化血，效出奇的好。这6个月用上，你知道什么情况？回家了，你回家吧。说你在这危险性也没了，给你病情暂时稳定了。我说在我们这住，不如你回家住，家里人守着你，多照顾你，你心情好。我们这虽然说不叫住院，但是我们这也叫住院。虽然我们不是挂的医院的牌子，但是我们跟住院一个性质。你也见到白大褂，我怕你紧张，你回去吧。你都稳定了，他说能走吗？我说能。他家属也问，把指标拿出来，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这不就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给你治好了，气给你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地丸进入第二个阶段，羊胎盘加十味地丸，回家慢慢吃，效果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啊，可开心了，回去了。你看，这就证明什么？羊胎盘加牦牛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瘀，羊胎盘把气给你打开，打开个通道，钻个眼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羊胎盘效就这么强，要不说定制款。我跟你说吧，这羊胎盘加牦牛血这方，我给我四舅都用，亲舅舅啊。那我是四个舅舅，我妈是老小，我姥姥家呢是七个孩子，我有四个舅舅，两个姨加我妈啊，到现在这就剩我四舅一个人了，全没了。所以说我这个娘家，我老妈家那边，我外婆家这边，姥姥家这边的长辈就剩一个四舅了。哎呀，我四舅岁数也不小了，80多岁了，前两天回家81了。那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舅舅，我要不要照顾啊？那绝对宝贝啊。这我舅舅人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舅舅家吃饭聊聊天嘛，那舅舅有啥事也问我呀，就跟我说，我说给你摸摸脉吧。我这一摸脉，我说舅，我说你这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你这心气弱呀，心肾严重不交啊。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他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牦牛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了，但是你80多了也算没啥大事，就是你只要用上药就没事。我说我就给你拿点牦牛血，那个粉可好了，我说你吃上吧，就能稳定住，你别的都不用吃，就吃这一个就行。他说行，他说你给我邮吧。哎，我邮了一大包，挺多的，我都分成小袋儿的啊，一袋半斤，一袋半斤。我说你慢慢吃，一天吃两勺。结果吃了2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说咋样？哎，他说挺好，挺舒服。他说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这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啊，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得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就得看一眼呢，去了。我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说我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2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让我自己上来。我说那我上去吧。这一上去，我四舅说了，开着门在门口等我呢。我一看就知道生大病了，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做了个支架。我说原先牦牛血吃的不挺好吗？我说你咋做支架了呢？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牦牛血太腥了，又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他说吃个丹参片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的丹参片就把我这牦牛血提起来了，我就心情就不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丹参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丹参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的这么大岁数了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到那儿做冠状动脉造影堵了，然后第二天拉到哈尔滨一个支架，看着我了，后悔了。我舅舅啊，我跟你讲，我舅舅是属于什么人啊？我舅舅是特别有文化、有素质的一人。你就见到这老头，你就看着他喜庆，就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哎呀，那别提了，就是在做人、人品这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我四舅这个人的坏话，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人，跟谁都能够处得来，特别好的一个人。哎，那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舅舅你让不让我管你？他说让。我说那我这回再给你拿牦牛血你吃不吃？ 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他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了有用吗？我说有用啊，我说我给你加个料啊，我说我这回再给你灸，我说这回不一样了啊，我说这回你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一种药你告诉我，这回我就给他拿的阳台盘，那自己亲舅舅啊，是不是？我说这俩放一块也难吃，我说牦牛血是腥，阳台盘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良药苦口啊，舅啊，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一起说吧，有没有腰腿啊？他说没事。他说大夫说了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说不用。他说好好控制啊，就是把这个玻璃维什么都吃好了。我说你要是说玻璃维这个药吃好了就不会再堵，我说不会有人做第二个支架了。我说那东西是控制你这支架上面，不会说给它堵上。我说舅舅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这回他怕了。我说舅舅你自己告诉我，你看看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颤颤巍巍的，你走道都没劲儿，是不是？我说这回我给你拿的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呢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是大毛病，我说但是呢你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有的人做了支架啊他跟正常人一样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就属于外来异物应激反应，你做了个支架搞得你全身没劲儿，你这就不只是心气的问题了，你这肾气也受损了，我说这阳台盘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吧，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就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一年你才能控制好。我舅舅说两年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舅舅家吃饭，这往次啊这个姐姐回来了可乐呵了跟我在一块，我那舅舅家两个姐，这回我一回来我姐姐悄悄地拉着我说你骂你四舅了吗？我说骂了一顿。他说你真骂了？我说真骂了。他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能管得了。他说我跟他说多少回呀、啊、就不听啊，说那个小飞拿那个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不听。他说这回就你能说明白。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训我四舅。我说小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别的事儿我不管，治病这事儿我得说了算。姐就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督促。我说说通了，我说这回说好了，说难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两年多了到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跟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那天在弄单杠啊、嗯，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说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那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在那弄单杠锻炼了2分多钟，哎呀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自己有把握的，他有准儿，他别的地儿没事啊，这回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效吗？所以说呀，这个阳台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就两只，上午9点你吃两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多半个月第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呀，心脑清亮舒服啊，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病情就平稳好多了，等到7个月一个周期，你看吧，这效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一个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的啊，小毛病3个月，小治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病重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你跟自己的老伴儿或者孩子你商量好，你到头应该用多少，你是小病的就用3个月，你这个病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周期7个月，你要是严重一体多病病重的，你就用上一个最大的周期，就是15个月，到时候你斟酌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是限定的啊，就是一共就能满足个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呀，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 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你这电话让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0: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4: 孟老师啊。
0: 哎。
4: 这不，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羊胎盘。
0: 对。
4: 我今天我就要订十盒，我订十盒。孟老师，你可一定一定，您给我登记上啊，我着急呀、啊。
0: 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4: 哎，那行，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0: 明天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4: 行行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行行，我理解。
0: 行啊，你吃了挺好，是不是啊？
4: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羊胎盘、我吃完了，哎呀，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次啊，这次能拿到羊胎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出来了吧？我高兴。
0: 听得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4: 是，正好啊，能接上。
0: 啊。
4: 啊。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行，我看看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4: 哎，好，先谢谢您孟老师啊。
0: 不客气。
4: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
0: 啊，老大姐。
4: 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啊。
4: 啊，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
0: 哎呦。
4: 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口渴。
0: 啊，
4: 哎呀，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得尿就起来起夜得7-8次。
0: 哎呦，这有点多。
4: 啊，是呗，晚上就那样，你说能睡好觉吗？
0: 上哪儿睡去？是谁也睡不了了，7-8回。
4: 是，是不是？这不到医院一查血呀、餐后血糖是13.3，就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0: 你看这不好了。
4: 啊，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的二甲双胍控制着，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 这血糖总是波动不稳。
0: 嗯
4: 啊，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
0: 嗯，
4: 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嗯，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啊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揉揉眼睛，看着再揉揉，
0: 这有点正了。
4: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0: 好治，
4: 用这啊，用那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
0: 嗯，
4: 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这些病症什么都适合。
0: 对
4: 啊，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0: 你听，真听话，吃了六天啊。
4: 啊，是。老师啊，你还怎么着？你说这六天吃完了以后啊，哎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亮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这不用油了。
0: 哎，真好！
4: 你说这么啊，这么短的，就这六天就见到效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
4: 哎，是
0: 你这样，
4: 是是，
0: 老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
4: 哎，
0: 然后你听我说，
4: 哎，
0: 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
4: 啊，
0: 你刚才说十盒够了，为啥呢？
4: 啊，
0: 一个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七年长，那别人有十七年、二十年的。你这不成。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羊胎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这羊胎盘大补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那边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的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在老早以前，就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
4: 啊，对。
0: 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好不好？
4: 哎，好。
0: 嗯，
4: 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完，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十盒啊。
0: 哎，好。然后明天再打个电话，
4: 哎，
0: 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好？
4: 行行行，我不能违规，
0: 啊，
4: 不能给您添麻烦。
0: 好，
4: 咱们一视同仁。
0: 好嘞。哎呀，
4: 好，那谢谢您老师啊。
0: 高兴。哎，不客气啊，再见。
4: 哎，好，再见。
0: 哎，
4: 嗯，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飞老师，您好。
5: 哎，是孟老师吧？
0: 对，我是。
5: 哎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0: 啊，
5: 主要是想那个订个羊胎盘
0: 啊。
5: 啊，我打算订二十盒。
0: 订二十盒。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订，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订好，好不好？
5: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你了。
0: 对，我得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订这么多呀？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5: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
0: 啊，
5: 哎，老家哈是山东。
0: 啊，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5: 哎，对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的辽宁抚顺呀，这个生活。
0: 啊。
5: 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0: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5: 哎呀，那过来唐山过来的人不少啊，倒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
0: 嗯。
5: 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
0: 嗯。
5: 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0: 哦，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5: 主要就是高血压。血脂也高，
0: 嗯，
5: 啊，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0: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5: 高血压哈，到现在七八年了，
0: 嗯，
5: 哦，嗯，你想平时啊，这个降压药就换了七八种了，
0: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啊，
5: 降不下来，
0: 哎呀，
5: 你看我跟你说，吃完那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0: 哦，哎呦，吃药都160，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5: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啊，
0: 嗯，
5: 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迷途转向的，迷迷糊糊。
0: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5: 啊，
0: 记性差不差？
5: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厉害，
0: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变差，血脂高。
5: 哎呀，反应啊，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 哎，一下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
0: 嗯。
5: 哎呀，你打完之后，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0: 不知道是谁了，才还反应过来是谁。
5: 哎，有的人还误以为，
0: 对对对。
5: 哎，有的人弄出误会了，还误以为我这个有什么架子，不搭理人家。
0: 哎呀，这闹笑话了。
5: 就是啊，
0: 嗯，
5: 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林啦，
0: 嗯，
5: 用贝特了，
0: 嗯，
5: 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都吃坏了，不正常了。
0: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5: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
0: 嗯。
5: 他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了，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晚上折腾的厉害。
0: 你看，睡觉。
5: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0: 对，就是这样。
5: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5: 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0: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5: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阳胎盘了哈？
0: 嗯。
5: 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0: 所以你要顶二十。
5: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0: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阳胎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儿。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5: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体这个就没问题了。
5: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0: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5: 哎呀，好，我听你的。
0: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5: 哎呀，好好好，好嘞，好嘞，
0: 哎、好好、嗯，哎，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
3: 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猫猫对男主人叫得更大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发现自家的猫咪好像对男主人格外话痨，一听到门响立刻大声喵起来，仿佛在说，哎，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等你喵了十几万声了。可是对女主人它却温柔了很多，只是轻轻蹭一下就默默走开，到底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猫咪在迎接男性饲养员回家时发出的喵喵声的频率和音量都显著高于女性饲养员。你以为它是在撒娇，其实它是在用力表达，你听不懂我用身体说的话，我只能开口大叫。这项研究特别靠谱，研究人员让猫主们把摄像机挂在胸前，从进门的一刻开始完整记录猫咪的反应，总共分析了22种欢迎行为。其中最关键的发现就是猫咪见到男主人回家时更爱叫。为什么呢？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非常人类的解释，男性更难读懂猫咪的肢体语言，女性更擅长和猫互动，能敏锐地捕捉到小尾巴、小步伐、耳朵转动这些暗语，还爱用猫语音跟猫聊天。而男性常常像块木头似的站在那儿，猫咪当然只好升级表达方式，大声地喵出存在感。很多人说猫咪亲昵是因为你是开罐器，这是橱柜之爱，但这项研究打破了这个偏见。研究者特意对比了猫咪迎接和吃饭行为，结果发现猫咪热情迎人和肚子饿不饿没啥关系。真正的社交信号包括尾巴立起来，这是猫咪在说我没敌意，我欢迎你。主动靠近表示我愿意和你互动，蹭你一下，这是猫咪在用味道标记你，说你是我的。这种欢迎组合拳在猫身上非常稳定，无论大猫小猫长毛短毛都差不多，唯一的变量是你是不是个不懂猫语的男的。当然了，这项研究是在土耳其做的，研究者也提醒，土耳其社会中的性别表达方式可能影响了猫对男性的反应。至于这在东京、纽约、广州是不是一样，还有待于全球猫咪进一步发表喵言喵语。但核心结论是，猫咪会根据不同的人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所以下次当你回到家，猫咪冲你大喊一声喵，别嫌它烦，它不是抱怨，而是在说，你这个不会看我尾巴动的人类，我只好亲自开麦喵迎回家。我是好奇成哥，拯救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期再喵。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

0: 术协会特别出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互动交流当中，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了，遇到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介绍到的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我们可以计划一下，找个时间录制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手机之前存的有没有让您特别满意的演唱视频，有的话这会儿咱们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段子。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来自于新乡的董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站在舞台当中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唱段，我们大概听了两分钟的时间。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您，是否会愿意把手中的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大家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演唱这段唱的时候，给孙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再把握一下音准的问题，同时呢也要注重方言音，我们尽量的去克服一下啊。在录制的时候，伴奏的声音稍稍的可以弱一点点，出来的效果呢可能要比现在好一点，可以尝试着重新录上一段试一试。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为您点赞，也为我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来点赞。因为在中原戏迷擂台赛这个舞台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有朋友说呀，那我唱的不行啊，我唱的没有别人唱的好，大胆的先开口唱，慢慢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唱的越来越好，表演的也会越来越好。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在《红楼梦》当中的这段唱。

是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期待着你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会发现啊，好听的唱段能够唱到我们心里，它一定是带有感情的，要融入到剧情当中、角色的内心当中。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打动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打动到身边的观众。我们要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成我们声音的强弱、节奏的变化进行一种呈现。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剧段子。03716995976，河南戏剧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节目时间虽然有限，但是好听的唱段却是无限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邀约您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更多经典好戏，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为大家来播出更多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所演唱的《辕门外三声炮》，会唱的朋友，咱们一块儿唱起来吧。

岂不烦？他要

0: 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同时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发送自己平日里录制的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姓名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通过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参与的是一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包青天》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吴老师唱的怎么样。

行。

声也来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段包青天当中的唱段，黑头唱腔，很多好朋友爱听也爱唱，但想要唱好也实属不易啊。黑头唱腔我们要把握住它的三大核心音色，一个虎音，一个炸音，一个脑后音，底气要足，声音相对来说是宽厚的，低沉的，同时要有这样的一种爆发力，穿透力。在演唱的时候还要注重的是啥呢？头腔、鼻腔声音的一个共鸣腔体的运用，这样让声音出来的话相对是高亢的。在演唱黑头唱腔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啊！对于刚刚的吴老师整体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也给我们的老师点个赞哈！特别是女生唱起这个黑头唱腔来，但她整体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给我们的吴老师来点赞，也期待着有更多爱唱黑头唱腔的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有朋友在跟着一块唱，也期待着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声的演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每天在节目时段都会为大家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曲剧名家孔苏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这段唱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